0: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杨叔堂编剧、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主演并导演，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演出的新编京剧《赵佗》。这出戏的上演也把赵佗这位从石家庄走出去的岭南先驱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野。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赵林铺村东有一座著名的公园，叫赵佗公园。这里原本是南越王赵佗先人的墓地，是汉文帝按照诸侯王等级为赵佗先人修筑的墓葬。在河北的地方志书中也收录了大批凭吊赵佗先人墓、赞誉赵佗功绩的诗词歌赋，足见历代王朝对他非常的尊崇。历代地方官和文人墨客都对赵佗先人墓十分重视。直到明清时期，这里风土高大，树木苍茫，庙寺庄严，正所谓烟树苍茫锁赵陵，这就是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霍路八景之一。村名赵陵铺就是因为赵佗先人墓而得名的。那么赵佗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得到后世的如此推崇呢？细说燕赵，今天呀，咱们就来好好为您说说赵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在中英防务交接仪式上，解放军指挥官谭善爱喊出的一句话让人至今热血沸腾：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0: 但是您知道吗，中国在香港建立政权却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始皇时期。人民日报曾经举办过迎香港回归知识竞赛，第一道题就是问中国什么时候在香港建立政权，答案是秦始皇时期。是谁建立的呢？他就是正定人赵佗，作为秦朝的大将，最早在那里建立了政权。赵佗是河北正定人，古称真定。当时的真定县治所就在现在的体育北大街的东园古城遗址。赵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秦朝主将之一，在岭南地区最早中原移民的组织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对中央王朝俯首称臣的少数民族地区领袖，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政治家，也是最早把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传播到岭南的先驱。秦始皇灭六国以后开始拓展南部的边疆，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大将赵佗、屠睢率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因大将屠睢强攻冒进，中了越人的埋伏，被越人杀死，结果秦军三年未能越岭。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时秦军军需也发生了危机。秦始皇命太监史禄主持开凿陵渠，运输粮草深入岭南，命赵佗率军越过岭南，戍守南越。在秦朝统一岭南以前，岭南地区散居着众多的越族部落，称百越之地或外越。因为山高路险，交通闭塞，各部落之间经常相互攻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少越人用树叶、兽皮做衣物，甚至赤裸身体，过着原始部落的生活。赵佗推行合击百越的民族亲和政策，恩威并施，团结岭南的酋长，得到了拥戴，不久之后就平定了百越之地。秦朝在岭南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2: 这个南越国啊，它呢所辖地是 包括今天的广东省、广西省、贵州一部分、云南一部分，还有当时的越南的中部，都是南越国的一个区域，其实是相当大。
0: 赵佗向秦始皇建议从中原向岭南迁徙罪犯，还有一些倒插门女婿及大龄未婚女子，共计50万人，与越人杂居并通婚，以稳定在岭南的统治。平定百越以后，秦王朝派资深的政治家任嚣出任南海郡尉，驻守在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市，赵佗为南海郡龙川令。秦始皇死后，赵高专权，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中原战火四起。身为南海郡尉的任嚣年老病重，无力支撑岭南的残局，就请赵佗赶赴南海郡城番禺，授予赵佗官文印绶，让他主持南海郡军政要务。任嚣病逝以后，赵佗为了防止中原的战火波及岭南，按照任嚣的嘱托，命令把守各个关隘的兵卒，断绝粮道，聚兵自守。秦朝灭亡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赵佗唯恐岭南民族分裂势力趁机独立，便毅然出兵占领了今广西桂平县西南的桂林郡城和广西崇左县的象郡城，统一岭南，以番禺为都城，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就是后来的广州城。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实行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他自称蛮夷大长老，穿越人服装，结发头顶，启用一批少数民族人物拜相将兵，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他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中原官兵和移民也尊重越人，开创了中原人与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消除了民族分裂、民族仇视的隐患。汉高祖刘邦在东原平叛后，把赵佗故乡东原改名为真定。那么，为什么在这场战争胜利后，这位汉高祖想起了赵佗呢？一方面，因为赵佗就是东原人，刘邦改名，赵佗就成了真定人，因此他想起了真定赵佗。另一方面，因为他平定了异姓王的叛乱，稳定了汉王朝在中原的统治，有精力想到了控制岭南的赵佗要统一岭南。刘邦采纳了丞相陈平的建议，委派能说会道的大夫陆贾带着刘邦的亲笔诏书南下番禺，到岭南去招抚赵佗，册封赵佗为异姓诸侯王、南越王。赵佗在番禺接待了汉高祖的使者陆贾，汉高祖在诏书中高度评价赵佗开发治理岭南的功劳，陆贾还讲述了汉高祖灭暴秦、剿灭项羽、平定异姓王叛乱的功德，恩威并重地劝说赵佗以民众安危为大德，以国家大一统为大义。赵佗听了陆贾的讲述，认为很有道理，他接受了汉高祖的诏书，接受汉高祖给予的南越王的封号，对汉王朝俯首称臣，从此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多民族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

0: 制的诸侯政权。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保持着与中原的密切联系，使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吕后叛乱，岭南风云突变，文帝英明，看他如何平定纷争。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刘邦死后，吕后专权，这个女人啊，残忍少恩，一改刘邦对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仇视边疆少数民族，不仅把南越贬斥为蛮夷，还不许给少数民族金属农具和铁器，马牛羊只允许给公的，不允许给母的，限制岭南的经济发展。赵佗一方面安抚岭南的各个部落，防止民族分裂，另一方面分别派内史、中尉、御史三次赴京上书，恳求吕后以安定国家、民族统一为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吕后不仅不接受赵佗等人的劝谏，反而扣押了南越的使者。吕后的政策遭到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对，也为某些对汉王朝心怀仇恨的贵族提供了口实。于是有人到南越传言吕后捣毁了赵佗在真定的祖坟，召长沙王出兵进攻南越。在这种情况下，赵佗愤然自立，尊为南越武帝。这场战争持续了多年，南越与长沙国在边界相互攻击，局势恶化。公元前180年，吕后死了，刘邦的太尉周勃等平息了叛乱，迎立代王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汉文帝继位后使出了很高明的一招，他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下诏修葺了真定的赵佗先人墓，并设置守邑，就是驻军把守，还委派官吏每年代表朝廷祭祀。他召见赵佗家乡真定的同族兄弟，授以官职，给予赏赐。汉文帝做好这些准备之后，又封陆贾为太中大夫，带着诏书再次南下番禺。汉文帝在赐赵佗书中陈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声明了汉王朝对南越的宽容态度，表示愿意和赵佗放弃征战对峙，重修旧好，并请赵佗罢兵，恢复南越王的称号。汉文帝的雄才大略和统一国家的仁德胸怀使赵佗十分感动，为维护国家统一，他立即罢兵，去掉了皇帝的礼制仪仗，奉汉称臣，并满怀赤子之情写下了数百言的上文帝书。他吹意了汉高祖的厚赐与信任，陈述了吕后篡权对岭南的歧视政策，声明了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赵佗表示，如今我南越国控制了上百座城市，地跨千里，拥有兵甲百万，之所以甘愿对大汉俯首称臣，就是因为不敢背叛祖国，不能忤逆祖宗。我在南越已经度过了40年，如今已经有了孙子，但仍然寝食不安，就是因为

0: 不能归顺汉朝。如今陛下皇恩浩荡，恢复我的名号，通史如故，我只要尸骨不腐，就永远不会称帝。关于这段经历，我们来听听著名文化学者梁勇的解读。
1: 这时候他写了一个上文帝书，在里边表达的就是说，我在这统治了40多年了，而且呢都已经做爷爷了，可以说带甲百万，要是打仗的话我也有足够的实力，但是我为什么要面北念念不忘故乡呢？一个是对于故乡的这种眷恋，用我们今天的话，对于祖国的那份敬畏，我觉得这个呢可以说是赵佗的一个真诚，他的这种情感的一个反应。
0: 南越王传记作者张兰亭，
2: 这种对话体现了他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精神情操呢？
3: 就是一个大度，再就是说还有就是一个国家只能一个中心，不能再分裂，所以说他是就是咱们说这个现在叫实现国家统一的应该是个最早的典范。
0: 陆贾回朝，把赵佗的意思带回给了汉文帝，文帝大喜，从此赵佗作为汉王朝的一位藩王治理南越，岁进共富，与朝廷保持稳定良好的关系，促进岭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赵佗在治理南越的过程中，利用中原先进的文化和伦理道德教化越人，他移风易俗，废除了越人的群婚恶俗，推广汉字和汉语，从而使世代被称为蛮夷的百越人得到教化，懂礼仪，这是一大功德。另外，赵佗还把中原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井灌和冶金技术、玉器加工技术、纺织技术传播到岭南，推广耕牛、犁田、铁制农器，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他还帮助百姓打井修渠、灌溉农田，直到今天，广州市内发掘出的越王井仍被作为南越国时期重要的文化遗址保存，列入文保单位。另外，赵佗也十分重视发展造船业，他造的大舟能容3000人，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发现，南越国的航船已经到达非洲东岸，这把传统史学关于汉代海上航行最远到斯里兰卡的记录改写了，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年代和最远距离大大推进了。南越国的城市建设也进入了文明时代。1996年，广州市广播电视中心大厦施工时发现越王宫署遗址，反映了赵佗时期城垣建筑的成就。广东省广州市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南越国的文明代表性建筑，决定将重点工程广播电视大厦位置移动几十米，为越王城让位。可见广东人民对于赵佗的历史功绩极为肯定与推崇。赵佗作为南越王，在岭南驻守了81年，历经了秦汉两朝8个帝后，在他死后，关于他和南越国的历史留下几个谜题。这第一个谜题啊，就是赵佗究竟何时出生，活了多少岁？据《史记》记载，南越国自赵佗出王后，53岁而亡国焉。也就是说，从秦始皇33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赵佗平定岭南，秦朝设置南海、象、桂林3郡算起，就算是南越国赵兴了。这是西汉史官肯定了赵佗在平定岭南方面的伟大功绩，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赵佗是秦朝统一岭南的主帅之一。但从诸侯的建制来看，南越国的建立是在秦朝灭亡的公元前206年，因此赵佗作为南越王只有69年，而驻守岭南81年。关于赵佗的寿命一直是史学界争议的话题，因为即使他率军平定岭南的时候只有20岁，其寿终年龄也有102岁。他作为秦朝进军岭南的主将之一，当时的年龄不可能小于20岁， 因此可以说他是西汉历史上寿命最长、为王时间最长的诸侯王。第二个历史之谜就是赵佗出生在哪里，他怎么就成了秦始皇平定南越的主将之一呢？对赵佗成为秦始皇南下将领之前的身世，史记中没有记载。学者们有不少猜测，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认为，赵佗可能是秦始皇时期向岭南迁徙的移民。其实赵佗是真定人，他家先人的墓葬就在真定城内，而且《史记》《汉书》等正史中都明确记载赵佗的从地都在真定，说明他肯定生在真定。他的出生年代应该在战国后期，当时正是秦军灭赵的时代。赵佗少年时经历了赵国名将李牧的抗秦斗争，目睹了赵王听信谗言残害李牧导致亡国的历史，同时战争也使他练就了戎马征战的本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意识到和平的意义。他之所以一直倡导民族亲和，并在秦朝灭亡后维护和平避免战乱，之所以在汉高祖汉文帝时期两度奉汉称臣，都和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他能征善战，却心向和平，这一点是人性的伟大。第三个历史之谜是赵佗死后王位究竟传给了谁，第二代南越王究竟是谁呢？赵佗死后，他的孙子赵昧继位，追谥赵佗南越武王，赵昧史称南越文王。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名字，《史记·南越魏佗列传》和《汉书·南越列传》都记为赵胡。而在广州岘港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墓中，出土了第二代南越王随葬的文帝行玺和赵昧的印鉴，证明了南越文王真实姓名叫赵昧。
4: 1983年6月8日，在广州繁华市中心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南越国时代的一个大墓。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刻有文帝行玺的金印章，还有一枚赫然刻有赵昧二字的玉印。这一切都表明，这位身着玉衣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统治者。通过史料查证和现代医学实验，这位佩戴文帝行玺的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大白天下，他就是赵佗的孙子，南越国的第二代国君，南越文王赵胡。南越王赵佗再一次吸引了史学界的目光。
0: 赵昧死后，他的儿子英齐继位，英齐死后赵兴继位。汉武帝时期，国相吕嘉拥立赵建德称王叛乱，汉武帝果断出兵，迅速攻占了南越的都城番禺，诛灭了叛贼吕嘉，废掉了赵建德，在南越国的故土上设置了南海、苍梧、合浦、交趾等9个郡，又置交趾刺史部统领9郡，历史上称为交趾9郡。交趾9郡的建立使汉王朝稳定了对南部边疆的统治，同时使中原的儒家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贡献。毛泽东主席曾对赵佗给予很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涿州对准备前往广东主持工作的曾生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期广东就是秦朝的管辖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 清朝末年天下大乱，他趁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自立为王，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管理，维护国家统一。话说回来，赵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及广大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一代功臣，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甘愿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领袖。他不仅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组织者，而且是秦朝统一以来倡导并推行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自然融合的第一人，是最早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伟大先驱。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林碣石，衣冠苍坦，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您现在听到的是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饰演的京剧电影《洛神》中的唱段。该片于1955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吴祖光执导，梅兰芳、江妙香主演，讲述了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与洛神在洛川梦中相会的故事。而故事中洛神的原型就是出自河北无极的甄氏。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无极甄氏。在石家庄无极县，甄氏是个从两汉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兴旺的大家族。在无极的甄村、史村、南流村等处都有风土高大的甄氏墓葬，尤其是史村的甄氏墓群，有汉代甄峰、三国甄后之父甄毅、南北朝数学家甄鸾等大批甄姓代表人物的墓葬。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无极甄氏家族的一位绝代佳人，他就是曹操的儿媳曹丕夫人甄氏。这位甄氏究竟叫什么名字呢？历史上呀，说法不一，有人说叫甄福，也有人说叫甄洛的。三国志魏志中有文昭甄皇后传记载他的平生，但实际上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被曹丕封为皇后，文昭皇后的谥号是他的儿子曹睿当上皇帝之后追封的。甄氏出生在无极一个氏族大地主贵族之家，是汉代太保甄邯之后。甄氏的父亲做过蔡县的县令，这位女子呀可谓是命运坎坷，3岁的时候丧父，由于自幼受到书香门第的熏陶，她聪颖过人，9岁的时候就能够过目成诵了，还经常用哥哥的砚写写画画。但是呢，在古代封建社会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一般女子不用读书识字，而甄氏却从小喜欢读书写字。她的哥哥问她呀，说你一个姑娘家应该从小呀练女功，可是你整天看书吟诵，难道想当女博士吗？

0: 甄氏就回答说呀，孤女子。但是这个聪颖有志的女子生不逢时，她十多岁的时候遇到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加上连年的灾荒，百姓们呢都纷纷变卖家产度日。无极甄氏承袭东汉名门望族的地位，库房里啊储存了不少粮食，他的家人就趁着动乱用这些粮食换得了不少民间的金银珍宝。甄氏对他的母亲说，如今啊正是乱世，百姓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产，如果怀揣玉璧宝物出门就可能遭难，左邻右舍都吃不饱，我们不如把家里多余的粮食拿出去赈济乡民，广为恩惠。他的建议啊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甄氏14岁的时候，哥哥甄衍病逝，甄氏表现出大爱大德，安抚守寡的嫂子，还经常替嫂子干活，抚养侄子，非常的慈爱。可是甄氏的母亲是个非常严厉的贵夫人，常年呀养尊处优，抱着夫权父权神权的观念，对待儿媳非常的苛刻。甄氏呢就经常劝母亲说，哥哥不幸早亡，嫂子这么年轻就守寡，很不容易，我们要以大义对待，待之当如父，爱之宜如女。他母亲听后觉得甄氏说得非常有道理，也感动得流泪，便让他陪着嫂子帮忙照看。那么这样一位有才有德的女子，哪个男人有福分娶她为妻呢？这位无极甄氏的婚姻是否美满呢？当甄氏21岁的时候，控制河北的冀州牧袁绍家族发现了这位美女加才女，袁绍托人为次子袁熙求亲，于是甄氏被袁熙娶为妻。在天下大乱的征战中，袁熙被派到幽州镇守今天的北京一带，甄氏独自留在冀州首府邺城，就是今天的河北临漳县邺镇，侍奉婆婆，也就是袁绍的夫人。而甄氏的命运在不久之后的官渡之战发生了转变。
1: 官渡之战前呢，袁绍是占据有青州、幽州、冀州、并州，曹操呢具有兖州、徐州，为了扩大地盘呢，发展实力，袁绍就以为朝廷锄奸为名，打造声势，兴师讨曹。这个前后战事持续一年有余，双方互有胜负。这个时候呢，袁绍的重要谋士许攸忽然就投奔了曹操，就把袁绍军中的虚实尽数都告诉了曹操，并且献计说要火烧乌巢，就是袁绍屯粮的那个地方。曹操就如计而行，亲自率兵发动了突袭，火烧袁绍的军粮。这个粮草被烧之后呢，袁绍军心不稳，然后就一战而溃。经过了这次大战啊，曹操就取得了北方的绝对的优势，袁绍呢则从盟主的地位就给跌落下来了。
0: 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一年后攻克邺城，控制了冀州。当时随曹操进攻邺城的曹丕进入袁绍府内，看见袁绍的妻子刘氏和儿媳甄氏，因为甄氏非常的恐惧，所以低头伏在婆婆膝上，而袁绍的妻子刘氏让人把自己的双手捆绑起来以示服罪。曹丕看见后问道，夫人何以如此，请少夫人抬起头来。甄氏一抬头让曹丕看见了，曹丕顿时大加赞赏，爱慕不已，便向父亲曹操表明自己对甄氏的爱意。曹操对袁绍的遗孀非常的仁慈，而且凭吊过袁绍的墓葬，还赐给袁绍的遗孀和他的儿媳衣食钱物，同时还让曹丕迎娶了22岁的甄氏。起初曹丕对甄氏非常宠爱，甄氏生下了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和东乡公主。17年后曹操病死了，作为魏王世子的曹丕继承王位，承袭了曹操所有的官。

0: 官爵和权力，成为当时东汉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当年六月，曹丕率军南征东吴，甄氏留居邺都侍奉卞太后。不久，曹丕废掉了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建国魏，建都洛阳。被废的汉献帝主动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同时曹丕还娶进来一个来自河北的叫郭女王的贵妃，此外还有李夫人、殷夫人等。甄氏从此便失宠了。甄氏嫁给曹丕最早是曹丕的正妻，但始终没有受封皇后。有的史籍记载说呀，她心有怨言，惹得魏文帝曹丕大怒。39岁的时候，她被曹丕赐死，葬于邺城。甄皇后不仅贤德，而且文才出众，留有《甄皇后诗选》，其中她的《堂上行》堪称建安文学中乐府诗歌的典范之作，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正因为无极甄氏的贤惠仁德，诗文不凡，还因为她后来的儿子继承王位，所以后世不少文人学者都为她的死而抱不平。但是对于她被曹丕赐死的原因也有多种说法，成为魏晋历史上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机关算尽太聪明，当朝太后将面临什么样的下场？水落石出，看魏明帝如何抚慰甄氏家族。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待听众破花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关于甄氏的死啊，有的说法是因为魏文帝曹丕新纳的宠妾郭女王一直想做皇后，因此便处心积虑地诬陷甄皇后，说她对曹丕心怀抱怨，指责甄氏埋木偶诅咒文帝，所以曹丕大怒，将甄后赐死。还有一种说法带有某些演绎的色彩，曹丕继位为魏文帝，准备册立皇后，能与甄氏争位的只有郭女王。这郭女王啊，比甄氏小两岁，但没有生下儿子。于是呢，郭女王利用曹睿不足月生下来，诬称甄氏怀孕两个月才与曹丕结婚。曹睿是否是曹家的骨肉，值得怀疑。曹丕以此是质问甄氏，甄氏对曹丕宠爱新欢郭女王本已不满，又听说此事是郭氏从中挑拨，不由怒火中烧，大斥曹丕对亲生骨肉无端怀疑，有损曹家门风。曹丕一气之下赐甄氏自尽，不久立郭氏为皇后。这个郭皇后究竟是何许人也？她果真如此歹毒，敢陷害甄氏吗？《三国志·魏志·后妃传》中有《文德郭皇后传》，记载她是邢台广宗县人，是南郡太守郭勇的女儿。年幼时，郭勇夸赞这个女儿，说她是众多女儿中的王者，所以取名叫郭女王。郭女王的双亲在她幼年的时候病逝了，她流离失所，在一家贵族家中做侍女。曹操受封魏公之后，不仅自己广纳妻妾嫔妃，而且为儿子选妃子。郭女王应召被选为曹丕的妃子。

0: 曹操死后，曹丕继任为魏王，封郭女王为夫人。同年，曹丕代汉称帝，晋封郭女王为贵嫔，与文昭皇后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后来，曹丕赐死甄氏，立郭女王为皇后。由于郭女王无子，曹丕就把甄氏的亲儿子曹睿交由郭女王抚养，郭氏也就成了后来魏明帝的养母。曹丕于226年逝世，曹睿继位，郭女王作为魏明帝的养母被尊称为皇太后。随着魏明帝曹睿逐渐年长，他很想弄清楚生身母亲被赐死的真相，因此他逐渐了解了郭太后当年的宫闱阴谋。起初郭女王回避此事，后来他发现魏明帝了解得非常清楚，就对魏明帝说，你母亲是先帝赐死的，你为什么总是问我呢？何况你身为人子，难道可以追仇你死去的父王吗？难道为了你的先母而要枉杀你的后母吗？郭女王的这番话呀，不但没有解开魏明帝心中的疑虑，反而激起了他的盛怒和仇恨。于是魏明帝威逼郭女王自杀。史书记载，郭太后在51岁的时候死在许昌，葬在河南渑池，而且是按照当时甄氏的殡葬待遇下葬的，就是背发覆面以康色口，也就是用头发盖着脸表示无颜见人，用米糠塞到嘴里，就是要缄口不说话。其实无极甄氏被赐死后，曹睿是由李夫人养育的。曹睿继位之后，经常追痛生母被赐死的不幸遭遇，而郭女王因为做过亏心事，所以一直非常忧郁恐惧。这时抚养曹睿的李夫人说出了甄氏被郭女王陷害而死的真相，听说母亲殓葬的方式很惨，魏明帝既悲痛又怨恨，下令将郭太后的殡葬按照当年甄皇后的殡葬方式执行。这些记载虽然细节上有差别，但是通过魏明帝对郭女王的态度和殓葬方式，说明无极甄氏含冤之死与广宗女人郭女王确实有关系，所以她死后得到与甄氏一样的殓葬待遇，也算是一种报应吧。曹丕死后，曹睿继位，为他的生母平冤昭雪，追谥为文昭皇后，因此后世都称甄氏为无极甄皇后。魏明帝曹睿死后，他的养子齐王曹芳当上皇帝，选中了甄皇后的哥哥甄衍的孙女为皇后，可惜她也是红颜薄命，只当了8年皇后就不幸病逝。但是无极甄氏一家在曹魏王朝出了2个皇后，足以说明他们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无极甄氏皇后的身世留下了这么多故事，以至于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她的传说呢？这里啊，还有一个人物与此有关，那就是甄氏的小叔子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曹植自幼聪颖，十岁便诵读诗文词赋10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
1: 史书上说，曹植小时候思维敏捷，嘴皮子也利索，曹操提出各种难题，曹植的回答不断，曹操的惊喜就不断。这小孩这个灵通劲儿，别人家的孩子咱都觉得招人稀罕，对不对？何况这是人曹操自己的宝贝呀，那曹操简直爱得不得了不得了。有一回曹操看了曹植的一篇文章，要问曹植文章精彩到什么程度，竟然让曹操怀疑曹植是不是作弊了。那大家想啊，曹操也不是单纯的一介武夫，横槊赋诗一马可待，他能怀疑曹植是不是找了枪手，这说明曹植的文章就不是一般层次了。曹操就问曹植说，这文章是你自己写的？言外之意我咋不信呢？曹植一听马上回答说，言出为论。

0: 口成章。为啥要请人代笔呀？大伙儿听听，少年的曹植这份胸有成竹，是不是能吊打一批文艺大叔？
1: 曹操非常喜欢曹植，认为他在这些儿子中最可以定大事，也曾一度欲立其为世子，所以曹植深受曹丕的记恨。曹丕继位后，曹植备受折磨，而且不断被贬，死后追谥陈思王。因为据说无极甄氏是罕见的美女，又因为曹丕的弟弟曹植曾经做过一篇千古流传的《洛神赋》，所以传说甄氏就是洛神的原型，他的名字就叫甄洛。甚至连曹丕与曹植争夺王位继承人的大事都说与甄氏有关。从当时的背景来看，甄氏是邺城人人敬慕的美人。年轻才俊的曹植在12岁的时候见到甄氏嫁给自己的兄长曹丕，完全有可能对这位年轻貌美的嫂子心存爱慕。而曹丕当上皇帝之后，对他的弟弟们非常的阴毒残忍，残忍到何种程度呢？与曹丕同父同母的弟弟曹彰是一员著名的战将，手握兵权。曹丕为了防止曹彰威胁自己的皇位，传令曹彰回京。他亲切地把曹彰请到房间下棋，让侍女送来一盘曹彰最爱吃的大枣，他陪着弟弟一起吃。结果一盘棋没下完，曹彰就口吐白沫，一命呜呼了。而曹丕还在假装吃枣，其实他在枣里加了毒，凡是留着枣瓣的都是没毒的，曹丕捡着吃，而曹彰哪里会想到呢？结果丢了性命。除了对付曹彰，曹丕还不断地找借口折磨曹植，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他们手足相残，威胁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关于这段故事，我们来听听央视版《三国演义》当中的录音。
2: 人人皆言自荐出口成章，臣却不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试之啊，若不能即杀之，若能则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
3: 直特来请罪。
4: 哼，我与汝情虽兄弟，但义则君臣，汝怎敢恃才傲上，薄慢无礼？
5: 昔日先王在世，汝常以文章夸世于人，我深疑汝必有他人代笔。今日现汝七步内吟诗一首，若果真吟成，则免汝一死；若不能吟成，则重重治罪，绝不宽恕，能否？虎侯安在？
6: 在。
5: 若他七步之内不成诗，立斩不饶。
6: 是。
5: 哼，
6: 请命题。
5: 我们乃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许犯兄弟字样。
6: 一步，两步，
7: 主斗燃斗七，
6: 三步，四步，
7: 斗在否中七，
6: 五步，
7: 相见
6: 七步，
7: 何太

看到年仅39岁的嫂子被无端刺死，曹植内心非常怜悯和同情，因此曹植所作的《洛神赋》含有对甄氏的怀念和敬畏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这篇《洛神赋》正好写于黄初三年，也就是公元222年，也就是甄氏被刺死后的第二年。对《洛神赋》的时间和背景，曹植在自序中说，他到京师洛阳朝拜，返回封地，途经洛川。古人说这里的水神名曰福妃，而甄氏的名讳就是甄福。于是曹植有感于战国楚辞作家屈原弟子宋玉对神女的词作，创作了这篇。

的追忆向往和追而不得的惆怅。难怪后世的人文学者从他的字里行间都能读出一种对甄皇后的追忆和留恋。曹植对美女甄氏的这种追忆一直影响了千余年，这份文化情结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历代都有一些戏剧诗词是为这段旷世悲情而作的。直到当代，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和文学的浪漫，但无极甄氏作为历史上的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其完美而悲情的形象永远活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更给石家庄无极县留下了一段历史和文化的特殊记忆。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 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 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10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 金凹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们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

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

那样，没来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钟乳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面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处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让这个金糕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糕如果我不现在把它制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伤，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糕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精乳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糕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没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糕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糕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

导致宝亮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提，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

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京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京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那里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糕和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糕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糕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糕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糕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

0: 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
2: 嗯，
0: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啊、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嗯、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和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啊、哦，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
0: 啊、
2: 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
0: 啊、
2: 感觉这都痛快、
0: 嗯、
2: 鼻炎好了
0: 啊，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
0: 嗯、
2: 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
0: 啊、
2: 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
0: 嗯、
2: 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嗯，
2: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0: 啊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
0: 啊！
2: 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有点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
0: 啊、
2: 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
0: 啊、
2: 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
0: 嗯、
2: 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0: 啊、嗯嗯嗯，
2: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
0: 啊、
2: 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
0: 哎、
2: 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嗯，你看看多好，是不是、啊？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0: 啊，
2: 嗯，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
0: 嗯，
2: 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
0: 啊，
2: 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0: 嗯嗯嗯。
2: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 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3: 嗯嗯。
2: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3: 啊啊！
2: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
3: 啊！
2: 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
3: 嗯、
2: 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3: 啊！
2: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
3: 嗯，
2: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3: 嗯嗯嗯，
2: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3: 你看看，多好！
2: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
3: 嗯。
2: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
3: 啊、
2: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
3: 啊、
2: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3: 你看看多好啊、
2: 嗯、
3: 是吧，
2: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3: 就是
2: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3: 没错，
2: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3: 啊、
2: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3: 那可不是嘛，
2: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3: 嗯、
2: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3: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2: 嗯，
3: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3: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2: 对，
3: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
2: 嗯、
3: 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2: 是，
3: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3: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2: 嗯，
3: 好吗？
2: 哎，
3: 请您关注每天
2: 的
3: 节目，好吗？嗯，
2: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3: 好，就这样啊。
2: 哎，
3: 再见，老朋友。
2: 哎、嗯，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膏呢，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啊。 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3: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4: 是的是的啊。
3: 嗯，
4: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3: 啊，
4: 那个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3: 哦，
4: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四十多年了，而且呢、
3: 嗯、
4: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3: 嗯、
4: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
3: 嗯、
4: 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啊、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哦、
3: 高了是吧？哎
4: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
3: 嗯、
4: 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
3: 嗯、
4: 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
3: 嗯、
4: 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
3: 啊、
4: 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3: 你看看多好事儿，多快呀、啊、是吧？
4: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高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
3: 啊，
4: 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1: 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0: 哎，没有问题
1: 的
0: 啊。
1: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六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东王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0: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0: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哎。
2: 微糖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来，那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非常的复杂，得九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0: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3: 哦，我是问题吧，又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0: 哦，
3: 我晚上那个睡觉啊，
0: 啊，
3: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0: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感觉就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0: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3: 哎，我还有便秘。
0: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两片，也就是。
0: 啊啊啊啊！
3: 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0: 萎缩性胃炎。
1: 就有些想吐，就是在。
0: 哦。
1: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0: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都难以控制了吧？您说对不对啊？
1: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膏，还有呢，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清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1: 哦，谢谢。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确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又产量这么，像那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
0: 啊。
1: 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0: 您这样吧，
1: 自己。
0: 清高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倍啊，疗效不强。清高配合老高同款，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咱们用上以后啊，把你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1: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1: 啊，我把姓名那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那个去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0: 好的，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脑血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您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3: 没用过呢，还这就是说，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0: 嗯，
3: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我可用上了。
0: 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0: 啊、
3: 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嘛，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
0: 啊、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0: 后期呢，慢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1: 啊、
0: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0: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着的。我这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1: 哎
0: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们搬。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1: 儿，
0: 就那么个儿。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了5来月了。

0: 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就是个好的更快一些。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10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 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啊。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嗯，
1: 好的，
0: 那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福老啊。
1: 接大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

0: 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收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脑保存下来，免我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机。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嘴炮，胡适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境，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廉颇老矣上饭否，还有一个一饭三以史，这两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老矣能饭否的意思就是说廉颇呀老了，这饭量还行吗？在春秋战国考察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重要指标就是看他这牙口好不好，还能。赵王想要重新启用上了岁数的廉颇，却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带兵打仗，就派人呢去看看他的身体状况。廉颇的使者前来，就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披上铠甲，骑上马背，表示自己啊还可以为国出力。一饭三以史，这是赵国派去那使者回禀赵王说廉颇老将军虽然是挺能吃的，可是吃完饭之后立刻却跑肚拉稀，跑了三趟茅房，这说明他的身体情况早已经是大不如前了。而这个成语也用来形容年老体弱或者是年老无用。说起廉颇呢，人们首先会想到那个成语负荆请罪，这是廉颇早年留下的一段千古佳话。今天咱们说这成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以史，讲的是他的故事。上了岁数的廉颇流落他乡，可一直是心系故土，听说祖国有难了，他就想着再次上马出征。等赵国使者来到家里头，他当着使者的面是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下一斗米饭十斤肉，用饭量他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呀虽然大了，但是牙好，胃口更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这战斗力呀还是那么强大呀。只可惜小人当道，廉颇是满腔热情，只换来一头的冷水，出战的梦想化为泡影了。
1: 辛弃疾在《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曾经写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写词那年，辛弃疾已经65岁，他为国家操了一辈子的心，临了临了，跟廉颇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就借用廉颇的故事，表达心里难受劲儿。要把廉颇的故事。

0: 从头说，又是怎么一出戏呢？
1: 廉颇，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也是赵国的三朝元老。他身先士卒，南征北战，为赵国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按说这样一位老将军理应得到重用啊，可是在长平之战当中，赵孝成王偏听偏信，临阵换将，把廉颇从战场上就拽回来了，换成了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导致赵军惨败，40万赵兵全部被坑杀了。这一战成为战国史上最惨烈的一战，从此赵国实力大减。邻居燕国瞅准赵国伤了筋骨，就想着趁虚而入，就想占点地盘。于是呢，燕王派出60万大军，兵分两路，奔着赵国的代地和号地就去了。兵临城下那一刻，赵孝成王重新请出了赋闲在家的老将廉颇。要说廉颇呀，到底是个深明大义的英雄，国难当头，他没有计较之前的是是非非，想的全是国家的安危。他披挂上阵，率领军队全力迎战，把燕国的军队打的是落花流水，节节败退。廉颇乘胜追击，一直就追到了燕国的国都蓟。燕王呢，还一心等着凯旋的消息呢，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赵国大军压境，就只好答应用5座城池换得和平。浩代之战让赵国扬眉吐气，也让廉颇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回国之后，赵孝成王提拔他做了代理相国，并封为信平君，廉颇是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现如今东山再起，廉颇府上的人气啊，那也是水涨船高。在他事业低谷的时候，离开的门客就再次投奔过来了，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说，交朋友啊，就和做买卖一样，您有钱有势我们就跟着您，您要是没了权势，我们当然就得离开了。廉颇那是一个耿直脾气啊，他可不愿意和这帮势力小人交朋友，就把他们全都给轰走了。廉颇在相国的位子上兢兢业业地奋斗了6-7年，赵国上下逐渐的就恢复了正轨，一切风平浪静。可谁成想啊，就在这个时候，赵国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廉颇的命运再次出现了转折。
0: 奸臣当道，一条毒计如何暗箭伤人？英雄迟暮，一生壮志为何付之东流？
1: 那年呢，赵孝成王听说魏国政治动乱，派出廉颇发兵攻打。廉颇果然是不负众望，很快就拿下了繁阳城。就在这个时候，赵孝成王是突然驾崩，他的儿子赵衍继承了王位，是为赵悼襄王。身在前线的廉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停止进攻，原地待命，他得听候新王的最新指示。新赵王上任之后，特别信任大臣郭开。郭开是谁啊？他是赵王啊做太子时候的伴读，最擅长是溜须拍马，深得赵王的欢心。对于这样这么一个人，廉颇是没有半点好感，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当着面就指责过他。后来在很多年里头，郭开一直怀恨在心。如今赵衍成了赵王，郭开就成了朝廷重臣，他就一直憋着劲儿呢，想找机会给廉颇使点绊子。话说有一天，赵王找郭开商量廉颇进攻魏国的事儿，郭开觉得这个机会来了，他就在赵王面前吹风说呀，说如今外面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说廉颇居功自傲，有不臣之举，如果他率兵谋反，大王您可就没辙了，不如啊罢免他的兵权，以免后患。这么多年来，廉颇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年轻的赵王本来就对他存着疑心呢，还有那么点忌惮，如今再听郭开这么一说呀， 好，立刻就罢免了廉颇的兵权，命武乡军乐胜收回廉颇的兵符，接替廉颇的职位。廉颇一听这消息，心里那个火啊，他想着自个儿从赵惠文王那个时候开始带兵打仗，40多年来身经百战，为国家是攻城野战，抵御强敌，就算是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好，现如今你新王登基，不但不表扬我的战功，还霸我的兵权，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廉颇咽不下这口气，盛怒之下他拒绝交出兵权，他掉过头来啊，攻打武乡军乐胜。乐胜知道自个儿那不是对手啊，一溜烟的就跑回了邯郸。廉颇知道自个儿得罪赵王了，再回赵国恐怕性命难保，就只好投奔了魏国。魏王对这位老将军是相当的尊敬，为他在都城大梁安排了客馆，好吃好喝好招待，对他是养而不用。廉颇心里总是空落落的，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以使这两个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廉颇投奔到魏国之后，赵国这边可就乱了套了，秦国三番五次派兵骚扰，赵国已经快招架不住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有大臣建议赵王把廉颇再请回来吧。赵悼襄王仔细一琢磨，哎，自己手下确实没有什么能打仗的将军，他就打算重新启用这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把廉颇请回来，他先是派出了使者唐九专程到魏国去看望廉颇，就想旁敲侧击地探探廉颇的口风，问问他身体怎么样了，精神好不好啊，能不能再上战场啊，再立军功啊。郭开知道这事儿了，就开始有点担惊受怕，他怕廉颇再次得到重用，影响自个儿在赵国的前程。郭开就把唐九请到家里头，设下酒宴为他饯行，还送给他黄金百两。唐九当然明白郭开的意思，两个人暗地里就达成了共识。唐九带着赵王赐的盔甲骏马来到魏国，廉颇一听说赵国来人了，早就把那过去的不愉快丢到九霄云外了。他激动地把使者迎进门来，招呼下人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两人是喝酒聊天，兴奋地说着赵国的点点滴滴。为了证明自己实力不减当年，廉颇风卷残云地吃掉了10斤饭10斤肉。吃完饭之后，廉颇又披上戎装，跨上战马，在使者面前展示了一番功夫，那真叫一个是英姿飒爽，宝刀不老。
0: 廉颇觉得自己表现不错，满以为能赢得赵王的返聘证书，可是左等右等，等的花儿都谢了，也没得到赵王的回应。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就坏在使者的一番谗言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话说使者唐九回国之后，赵王火急火燎地把他招过来，就仔细地询问说，廉颇老将军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他还能带兵打仗吗？唐九不急不徐地给出了这样一个鉴定结论，廉颇将军虽然上了年纪，不过那饭量还真是惊人，马上的功夫是也一点没丢，不过哎，他到底是老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啊，上了3趟茅房。这就是成语故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和一饭三以使的出处。就因为这么一番砸锅的话，赵悼襄王放弃了启用廉颇的念头，廉颇永远失去了魏国尽忠的机会，空留下一段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遗憾。秦军听说赵国不用廉颇，放心大胆的是发兵进攻，接连拿下10几座城池。此时的赵国江山残破，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赵悼襄王见赵国大势已去，内心是又惊又怕，没过多久啊就得重病死了，他的儿子赵谦继承了王位。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赵谦呢也是个昏庸无道的家伙，这赵国呀就更是呈现出一副烂摊子的模样。秦国趁着机会再次大举进攻赵国，派出20万大军压境，这大有一口吃掉邯郸的势头。这个时候啊，大将军李牧率领赵军死守在邯郸城外，打退了秦军好多次的进攻，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几个月。秦王嬴政得知前方战事进展的不太顺利，就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大臣们一致认为，如果想攻克邯郸，首先得除掉大将李牧。除掉李牧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反间计。赵王最宠信的是郭开，而这个郭开最大的弱点就是贪财，一看到金银珠宝那都走不动道了，只要用重金贿赂郭开，这赵国就一定能够罢免李牧。秦王采纳了群臣的意见，派遣大夫王敖带着10000两黄金去赵国收买郭开。郭开见钱眼开呀，一看见那明晃晃的金子，哎，立马把国家存亡置之度外，耍了点手腕，就让赵王罢免了李牧的官职，改任赵聪为大将。秦军得知赵国已经换将，再次发起猛攻，很快占领了邯郸城，囚禁了赵王。奸臣郭开因为是降秦有功，成了上卿，不过呢他没有得意多久就被李牧的手下刺杀身亡了。回头咱们再说说廉颇，他左等右等，等不到赵王的消息，这位老将军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一番结局呢？
0: 壮志未酬，一世忠义，留下哪般遗憾？名垂青史，一代名将留下何种传奇？
1: 廉颇的报国梦彻底破碎了，这心里头是相当的失落。楚国大王听说了这事儿之后啊，觉得挺可惜，想给廉颇一个用武之地，就把这位老将接到楚国任命为将军。也许是水土不服，也许是英雄迟暮，这廉颇在楚国就再也没有做出什么能够载入史册的功劳。赶上没人的时候，他就经常自言自语，想着有朝一日再回故国，可是他这个梦想还是化作了泡影。最后廉颇客死他乡，长眠在安徽省寿县的八公山上，墓碑上刻有赵大将军廉颇之墓8个大字。廉颇戎马一生，驰骋疆场，可惜的是他宝刀未老不遇明君，他一颗忠心可称颂，一生传奇写青史。2000多年过去了，邯郸人至今还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着这位大将军。据说呀，邯郸名吃一篓油水饺就和廉颇有关。相传在战国时期，赵国的王一襄父子在邯郸城南门外边开了一家包子铺，大将军廉颇在武陵丛台点兵，路过南门的时候，哎，就闻到这包子味儿了，他就来到包子铺门口，想着呀买上几个尝尝。不巧的是啊，这包子正好卖完了，廉颇一着急啊，就把这案板上的包子通通的扔到开水锅里头了。不一会儿，这包子全都浮到水面上来了。廉颇吃后是连声叫好，说：“嘿呦，真不赖！一咬一篓油，真香啊！”廉颇的点赞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人们是纷纷慕名而来，为的就是尝尝这个煮着吃的包子，体验一下新口味。后来王一襄索性把包子铺改为饺子馆，名字就取自廉颇的那句表扬：“一篓油。”现如今，一篓油水饺的生意依然红火，它的金字招牌成了邯郸城的名片之一。人们远道而来，一饱口福，总会再想起廉颇的故事，想起那段 不曾远去的历史。

这正是战功赫赫威名传，壮志未酬离家园，他乡青山埋忠骨，故乡流水换君还。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第一个成语百金之士，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指的是英勇善战，立下战功，值得赏赐百两黄金的勇士。第二个成语自毁长城，指的是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或者是自己破坏自个儿的事业。这两个成语都跟赵国的大将李牧有关。话说当年李牧手下的百金之士多达50,000，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李牧手下有这么多的精兵强将，他本人自然是也不含糊，他被称为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和赵国大将廉颇、秦国大将白起、王翦齐名。这李牧究竟有多的本事，他又会经历怎样的人生呢？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在位的时候，匈奴经常侵犯赵国边境，为了对付匈奴，赵孝成王派自己最信任的李牧驻扎在代地雁门郡，这当地的大小事务就都交给他处理了，甚至连税收也直接送到他的府上。作为当地的一把手，想要捞一笔油水那可太容易了。可李牧呢，一点私心都没有，每天是杀牛宰羊，犒劳手下的士兵，加强训练，而且还用税收得来的钱重赏将士。此外啊，他还加强烽火台的警戒，派出了不少的侦察员打探匈奴那边的军情。大伙一看这架势啊，都以为要跟匈奴开战了。没想到这位大将军下了一道命令，说一旦匈奴入侵，不得主动出击，必须撤回长城沿线要塞防守，谁敢私自上阵杀敌啊，就砍谁的脑袋。
1: 按理说呀，将军应该鼓励手下的士兵们奋勇杀敌，可到了李牧这里，事情正好相反。他手下的将士们天天训练，却不跟匈奴人正面交锋。李将军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0: 李牧按兵不动，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他怂了，说他呀不敢对抗匈奴。可实际上呢，李牧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军事家，他利用长城防线，以最少的兵力、最小的代价换来赵国边境的安全。这一晃就好多年过去了，匈奴士兵虎视眈眈，可是始终没有办法突破长城防线，赵国北部边境的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匈奴人对李牧恨的是牙根痒痒，这心里边却看不起这个赵国人，都觉得呀，他胆小怕事儿，不是个英雄。时间一长，邯郸城里的赵王也沉不住气了，他催着李牧赶紧主动出兵啊，可是他呢依然是按兵不动。赵王一怒之下炒了他的鱿鱼，换了其他的人领兵打仗，结果可想而知是损兵折将。这个

0: 的时候，赵王才知道自个儿错怪了李牧了，一心想着请李牧重新领兵。可是李牧这时候呢，推说自己病了，闭门不出，赵王只好放低了姿态，三番五次再去请。李牧这时候提了一条件，要我继续守边也行，不过呢，具体的工作都得听我的。赵王二话没说，当时就答应了。李牧重新上岗之后啊，还是按照原来的章程行事，边境的官兵每天是吃好喝好，还能领到赏钱，这个个觉得有劲儿没处使，整天是摩拳擦掌，想跟匈奴痛痛快快的打一仗。李牧一看，时机到了，就开始筹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他准备了战车1300辆，战马13000匹，选拔了敢于冲锋陷阵的百金之士50000人，又选了弓箭射手100000人进行重点训练。最终啊，这一支英勇无比的敢死队大败匈奴，杀了10多万敌人，就彻底的歼灭了匈奴的主力部队，吓得对手是十几年的时间都不敢接近赵国的边境城镇。可惜的是，李牧所在的赵国已经是日落西山，他虽然是难得的英才，也只能落得是英雄末路，抱恨终身。那是谁造就了他的人生悲剧呢？稍后咱们接着说。
1: 一意孤行，赵悼襄王贪恋女色，埋下何种祸患？势如破竹，大将李牧率兵救驾，留下哪番功勋？
0: 话说赵孝成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赵衍即位，史称赵悼襄王。新上任的赵王可没有老祖宗的雄才大略，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围着女人转。据《列女传》记载，赵国有一位擅长弹奏琴瑟、能歌善舞的邯郸唱，这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要才艺还有才艺。他先是嫁给了一位士大夫，就把那士大夫家族搅的是鸡犬不宁。不久以后丈夫死了，他呢就成寡妇了。因为这个女人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赵悼襄王竟然是不顾礼法就把她给纳入后宫。这个事儿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也都纷纷议论啊。当时李牧对这件事呢也投了反对票，说这个女人品行不端，已经祸害了一个大家族了，希望大王是引以为戒，不要贪图美色。可是赵悼襄王根本听不进去，他一意孤行，对这个邯郸唱是宠爱有加。新进宫这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为了让自个儿的儿子赵谦当上太子，他在背后说了不少王后的坏话。赵悼襄王被这个女人迷得是七荤八素的，为了哄她开心，甚至废掉了王后和太子赵家，就封她为王后，还立他的儿子赵谦为太子。赵悼襄王是没有想到，他这个愚蠢的决定为赵国的未来埋下了祸根。要说这个赵悼襄王啊，也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曾经几次联合其他同盟国合纵对抗秦国，这一路啊直逼函谷关下，只可惜那场行动以失败告终，遭到秦国的疯狂报复。当时啊，赵国好多个城池都落到秦军手里头了。想到老祖宗辛辛苦苦打下这江山被自个儿给弄丢了，赵悼襄王是急火攻心，一病不起。他死之后，太子赵谦继位，赵王谦当上了国君，他的母亲就成太后了。那个女人呢，记着李牧的仇呢，处处给人家穿小鞋。赵王谦呢，嘿，这点倒随他父亲，整天只知道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丝毫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大举出兵，杀了赵国10多万人。两军阵前，赵国的大将军扈哲以身殉国，秦军就尝到甜头了，又从上党越过太行山，直逼邯郸城。秦军来势汹汹，赵王谦 急得火上房，在这个节骨眼之上，那他又指望着谁来领兵打仗呢？眼瞅着秦军都杀到眼皮子底下了，赵王谦终于想起来了，北方边境还有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李牧，他连忙下了诏书，让李牧带兵南下对抗秦军。李牧被人冷落了这么多年，封官加爵的时候想不起他，如今国家有难了，他就被点名了，这事换谁都会觉得窝火。可是李牧啊，丝毫没有抱怨，他立即挥师南下，紧急灭火，在宜安之地，也就是河北藁城西南20里的地方，巧施妙计，斩杀10万秦军。这个也让赵国扬眉吐气了一回，赵王谦大喜过望，封李牧为武安君，封地就是河北武安县。后来李牧又打了几场漂亮仗，可这个呀也挡不住赵国灭亡的脚步。人们都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兵荒马乱的节骨眼上，赵国呢又摊上一倒霉事儿。先是张家口玉县一带的代地闹了一场大地震，紧接着国内又闹起了饥荒，老百姓没吃没喝，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秦王嬴政一看，这可是上天赐给的大好机会啊，此时不打更待何时？很快的，秦军兵分三路就杀了过来，赵王谦连忙任命李牧为上将，司马尚为副将，上阵抗击秦军。
1: 李牧带着人马在战场上扛了一年，愣是没让秦军占到便宜。可是万万没想到，在这事关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赵王谦竟然撤了李牧的职，还要了这位大将军的性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就说到另外一个成语“自毁长城”，指的是自个儿挖自个儿的墙角，毁掉自个儿的力量。在这段故事当中，自毁长城的人正是赵王谦，他把李牧送上了绝路，也让赵国走向灭亡。关于李牧的死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上面记载，秦国知道只要李牧在镇上，自己就没法打赢这一仗，于是花重金收买了赵王谦的宠臣郭开，让他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谦听信谗言，就派人接替了李牧的职位。大敌当前，为了江山社稷，李牧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拒绝交出兵权。赵王谦一看这还了得呀，就暗中派人杀了李牧，还撤了司马尚的官职。李牧死后，赵国的百姓都哭了，秦国上上下下那可都笑了。秦国大将王翦只用了3个月就扫平赵国，攻破邯郸，活捉赵王谦。那个郭开又落一什么下场呢？据汉代黄石公《素书六章》记载，赵国灭亡之后，郭开把藏在地窖里的金子全都取出来，准备投奔秦国。因为啊，他收受的贿赂实在是太多了，压得车马都走不动，结果在半路上就被强盗给杀了。关于李牧之死的第二种说法是，根据《战国策》记载，秦国大臣若顿来到赵国，就收买了赵王身边的大红人韩仓。都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韩仓收了秦国的好处，就跑到赵王谦那儿说李牧的坏话，再加上赵王谦的母后也看不上李牧，总在儿子耳边就吹风，一来二去的，赵王谦就中计了，派人就把李牧召回了邯郸。李牧前去拜见赵王，刚行了大礼，韩仓就开口了，说李牧给大王行礼的时候手中握着匕首，用心险恶。李牧连忙解释说自己啊胳膊有病，伸不直，担心自己跪拜的时候不能用手撑地得罪赵王，就用木头做了一个假肢，把自己的手臂接长了一截，保证自己下跪的姿势比较端正。说完，他从袖子里边就取出来假肢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终赵王还是赐了李牧一个死罪。事已至此，李牧心也灰了，他朝北拜了两拜，抽出宝剑就要自杀。可是转念一想，臣子不能在宫中自杀呀。于是他走出宫门，用右手举起宝剑自杀。可是那条有病的胳膊实在是使不上劲儿，这宝剑刺不到脖子，他就用嘴含住宝剑的尖儿，用剑柄抵在柱子上，刺死了自己。不管是哪一种死法吧，终究一代名将含冤身亡，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1: 命运多舛，赵家意图复国，经历几多艰险。喟然长叹，赵谦自毁长城，留下哪般遗憾？
0: 回首往事，赵奢晚年不被重用，最后是郁郁而终。蔺相如进谏不用赵括为将，不被采纳，最后是暴病离世。廉颇屡遭猜忌，流亡魏国，最后是忧愤而死。李牧忠心耿耿，艰辛抗秦，最后是含恨而死。赵国四贤之死，都是因为君主昏庸，忠奸不明造成的恶果。赵国后期啊，并非没有人才，而是奸臣当道，人才得不到重用，以至于自毁长城，直至衰亡。邯郸城被攻破的时候，顽强的赵国人不甘心失败，赵国大夫群情激愤，一致拥戴赵悼襄王的大儿子赵嘉。赵嘉带领赵氏宗族100多人逃到代地，自立为王。赵国许多大臣纷纷是投奔代地。此时此刻，秦国吞并天下的滚滚车轮已经是无法阻挡。6年之后，随着魏国、楚国、燕国的相继灭亡，代王赵嘉最终被俘，赵国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之火灰飞烟灭。咱们再来说说亡国之君赵王谦，那他的下场如何呢？据《淮南子》记载，他被秦始皇流放到了房陵，也就是现在湖北省房县。亡国之痛让赵王谦潸然泪下，写了一首诗歌《山水之鸥》，其中有一句：“良辰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感怨秦王。”他明白，要不是因为自己不辨忠奸，听信谗言诛杀李牧，又怎么会导致国破家亡呢？哎，只可惜，他呀，就算是悔青的肠子也都晚了。不久之后，赵王谦一病不起，郁郁而终。李牧无辜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李牧忠勇弑君王，百金之士撼北疆，久经沙场无败绩，哪堪奸佞毁栋梁。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民不聊生和传檄而定都是出自于司马迁的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民不聊生的意思是说呀，老百姓的日子都没法过了。传檄而定呢，这个檄是指讨伐敌人的文书，比喻不用一兵一卒，只用一纸文书就能够降服敌人，平定局势。老百姓的日子为什么没法过了？还有哪位高人只用一纸文书就降服了敌人呢？要把这两个故事的来历弄清楚的话，还得从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说起。秦始皇去世之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不光把兄弟姐妹杀了一精光，还对朝廷重臣是大开杀戒，对于老百姓的死活，胡亥更是不管不顾，今儿个收税，明儿个呢还得抓壮丁，闹得天下是不得安宁。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又征调了一批穷苦百姓到骊山给他修建宫殿，这些人呢刚刚走到半路上就被一场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当时的情况，耽误了皇帝的事情那谁也活不成，哎，横竖都是个死，这些个人呢干脆造反吧，而且还推举陈胜吴广两个当了头领，好些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也跟着加入进来。没过多少日子，起义军就发展成为了几万人的队伍，并且还占领了陈地，也就是现在河南东部一带，这个地方离赵国邯郸地区没有多远。
1: 起义军竖起了造反的大旗，招来了不少有本事的英雄，其中就有这么两位，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既是一对铁哥们，又是出名的人才。两人跟陈胜一见面，才知道陈胜正在为一件事情纠结，那这究竟是什么事儿呢？
0: 话说起义军占领陈地之后，当地老百姓推选出了几个有名望的人来建言建议，他们对陈胜就说了，说将军呐，您是楚国人，就应该重新建立楚国的政权，复兴楚国，自称楚王。您是率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如今全国纷纷响应，将来啊，您还要率领群雄再建功勋，我们都希望您赶快称王，建立咱们自个儿的政权。自立为王，这事儿可非同小可。陈胜啊，拿不定主意，他想听听张耳、陈馀两个人的看法。对于这桩大事儿，新来的哥俩呢，投了反对票。他们说：“将军呐，您带领大家起义造反，是要替全天下人推翻暴秦的统治。现在是刚刚占领了一处小小的陈地，哦，这就准备称王了，这事儿影响可不好。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称王，而是应当率兵向西挺进，攻取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同时呢，派人去寻找原来燕、赵、齐、楚、魏、韩六国的后裔，一起反秦。到那个时候，您只需要在咸阳城里向各个诸侯发号施令就可以了，那可是帝王功业呀。这一番话呀，说得很明白，成就帝王霸业，得等到实至名归的那一刻。这事儿还没办成，就想称王了，这倒显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张耳、陈馀说的是入情入理，那陈胜能不能听进去呢？
1: 民不聊生，起义大军如何掠地攻城？传檄而定，一纸文书如何克敌制胜？
0: 其实啊，这陈胜早就动了称王称霸的心思了，他面对张耳、陈馀的好言相劝就压根儿听不进去，很快他就自立为楚王，建立张楚政权，派兵进了函谷关。陈馀一看这劝不动啊，算了，那就给陈胜出个主意吧。他说，我呀前几年走遍了赵国， 了解那儿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而且还在邯郸结识了很多英雄豪杰。大王要是派遣一支军队向北发兵，出其不意地夺取赵国的土地，占领了邯郸，灭掉秦国的希望那就更大了。这个时候邯郸已经是秦王朝的一个郡了，它的军事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无论是秦

0: 汪潮还是起义军，谁都想着占住邯郸这块军事要地，只要是把邯郸攥在手心里头，这才能牢牢地把握先机。陈胜一听这话，这眼睛一亮，马上就把心腹大将武臣叫了过来，派他作为主帅，让张耳陈馀担任左右校尉，带领3000兵马渡过黄河，朝着邯郸的方向进发。武臣领着队伍到了邯郸，请陈馀把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叫到一块儿，就开了一场动员会。他说，秦国的暴政和酷刑实在是不像话，全天下的老百姓就受了几十年的苦，那皇帝老头在北边修筑万里长城，让老百姓是干苦力，又在南边征兵攻占岭南，闹的是天下一片动荡，咱们老百姓受苦受难，而且还要不吃不喝，勒紧裤腰带给皇帝老儿缴税款，这简直啊是民不聊生。成语民不聊生就出自武臣这段话，说的是秦国的暴政让老百姓们都活不下去了。武臣这一句民不聊生就戳到了大伙的痛处，也引起了每一个人的共鸣。紧接着武臣又开始捧陈胜，他说，现在楚王陈胜率兵起义，各地都纷纷响应，咱们在座的各位那都是邯郸的豪杰之士，凭什么受他暴秦的凌辱啊？现在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咱们就冲到县城里杀了县令县城，到郡里杀了郡守郡尉，咱们一起成就封侯拜将的大业。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走过路过咱可千万不能错过。武臣这话是很见效，他手下的兵马一下子从3000人扩充到几万人，他们一鼓作气接连攻克了周边十几座县城，邯郸城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呢就是打不下来。武臣吃了几次亏，这心里头啊实在有点郁闷，他想强攻不行，那就换个策略吧。他究竟想出什么主意呢？传檄而定的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武臣碰到了邯郸这块硬骨头，既然正面攻不下来，那就打算绕个圈再下嘴。他带兵绕过邯郸，准备攻击范阳，那个地方啊大致相当于现在河北的定兴。听说武臣要打范阳，范阳县令就吓坏了，他正在犯愁呢，这门前就来了一个名叫蒯通的人。见面之后，那人开口就说，县令啊，您老人家离死不远了，我今天来就是向您表示深切的哀悼，不过今天我蒯通来了，你没准啊还能有条活路。范阳县令听这话当然不高兴了，他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哎，我怎么就离死不远了？蒯通回答说，秦国的法律这么残酷，你当了10多年的县令，你自个儿算一算，你杀过多少父老乡亲，你造过多少孽啊，你让多少人家妻离子散，下令又砍过多少人的脚，又在多少人脸上你刻过字儿，恐怕您老人家自个儿都数不清了吧。从前呢，老百姓恨不得拿刀都捅了你，可是又怕酷刑，敢怒不敢言。现如今天下大乱，武臣将军马上就要攻打范阳了，一旦县城落到人家手里头，你想想会有多少人拿着刀子来捅你啊。这话说的可都是事实，范阳县令这心里直打鼓，赶紧问说，那 我该怎么办呢？蒯通回答说，这不是有我呢吗，你别怕，只要你派我去见武臣，我就一定能够帮你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那你说这位范阳县令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啊，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就派蒯通去见武臣。蒯通见了武臣还是那副啊气死人不偿命的那模样，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这打仗有问题啊。武臣的脸呢瞬间就耷拉下来了，说你这话怎么讲啊。蒯通笑着说，你们打仗还都一套路啊，先把仗打赢，消灭敌军，然后夺取土地，占领城池，这种打法太费劲，你要是听我的，我保证你不用出兵 就能让各个城池的守兵自动投降，只需要我呀写一篇告示，就能传檄而定。
1: 传檄而定，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成语。一篇告示就能搞定守城的兵将，这话呀，是不是说的有点大了？武臣会不会相信蒯通的话呢？传檄而定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0: 武臣觉得这蒯通吹牛，可那蒯通自有道理。他不慌不忙的就说，我刚从范阳来，如今整个范阳城都知道你们马上就打过来了，按理说范阳县令应该整顿兵马坚守城池，可是他呢胆小怕事，又是一官迷，不想放弃荣华富贵，他想投降，可是呢又怕你不信任他，这不信任就直接把他给杀了。不过呀，就算你不杀他，那城里老百姓也早就想把他灭了呢。然后老百姓们组织人马跟你对抗，与其这么费劲去打仗，还不如啊让范阳县令继续当他的这个县令，让他呢坐上豪华的车子，带上你的招降文书，前往燕赵地区还没有投降的县城，宣传一下起义军的优待政策。这样一来，其他的城池根本都不用打了。武臣觉得这话有理，也就听了蒯通的计策。果然经过范阳县令这一露脸一宣传一招降，周边很多城池是不战而降，武臣率领兵马是一路凯歌，占领邯郸。说到这儿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蒯通的故事。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一番话一张纸就帮着武臣占了邯郸等好多城池。不过这个还不是他最牛的做派。五年之后，蒯通归降了韩信，力劝韩信攻占齐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后边还有更牛的呢，他给韩信相面，说看韩信的正脸啊，顶多也就封个侯，看韩信的后背呢，却有帝王之相。他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韩信凭着手中的兵权背叛刘邦就能夺得天下。他拿这话劝了韩信两回，韩信都没听。蒯通觉得自个儿这话有点多了，他怕刘邦治罪，就装疯卖傻给跑了。汉朝建立后没多久，韩信倒是没有造反，可是呢被刘邦给杀了。蒯通这故事到这儿还没完，那韩信临死的时候撂了一句话，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就没有造了他刘邦的反。刘邦听得气疼啊，就又把蒯通抓来问罪，得这回赶上可是杀头的大事儿。蒯通呢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愣是让刘邦把他给放了，后来他还成了丞相曹参的座上宾。蒯通的故事传了很多年，传檄而定的故事也流传很广，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还有多少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出人意料，邯郸城里发生何种变故？另有图谋，校尉劝谏包藏哪番私心？
0: 话说武臣将军攻下了邯郸，拿了一大笔奖赏，还封官加爵。可是最早提出攻占赵地、攻取邯郸的张耳和陈馀，还是小小的校尉。他们俩这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心想着啊，自己帮着出谋划策，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天，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这怎么行啊？于是两个人联手向武臣抛出了一个诱饵，撺掇这个武臣称王，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陈胜没啥了不起的，还自立为楚王呢，将军你只用了3000人马就夺取了河北这么大的地盘，你要是不抓紧时间称王，那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武臣一听，有道理啊，他转天就在邯郸城自立为赵王，又任用陈馀做大将军，张耳做右丞相。这事儿很快传到陈胜那儿了，他脸都气绿了，怒气冲冲地就说，好你个武臣啊，竟然敢背叛我呀，不行，我 得给你点颜色看看。陈胜啊，他。

这边给武臣封号，那边已经派人把武臣的家人软禁起来了。武臣在邯郸当了赵王，可谓是春风得意，但这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赵王的位置并不是那么好坐的，未来的日子里啊还将风云再起。这正是大秦王气黯然收，民不聊生战未休，传檄而定燕赵地，邯郸城下万兜鍪。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您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儿，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 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糕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儿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糕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糕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糕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糕。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糕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糕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糕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胡家老糕的10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糕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糕从开始成糕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糕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糕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糕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糕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糕和普通胡家老糕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糕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高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膏的最大特色就是经如久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

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膏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膏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膏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乳久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
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砍金高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高，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高，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五年，就是欠一个五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高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五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高，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欠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高，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高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高，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高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高和金高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高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高才配给金高，金高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高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高。请您不要问金高能不能单独购买了，

0: 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糕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边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透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绿的过程次数是老的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糕的价值是10瓶老糕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糕和金糕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糕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糕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糕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糕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糕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糕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啊，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啊，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

0: 上面都是喘气儿。
1: 嗯。
0: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啊！
0: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了，憋死了那是。
1: 嗯。
0: 哎，这吃上藿香老膏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
1: 嗯、
0: 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1: 嗯，
0: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0: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他就是不见好
1: 啊。
0: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
0: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儿了，吃饭也显得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
0: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1: 嗯嗯嗯。
0: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1: 嗯嗯嗯。
0: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1: 嗯嗯。
0: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1: 啊啊。
0: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
1: 啊，
0: 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1: 嗯嗯嗯。
0: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
1: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 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0: 哎，
1: 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膏呢，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哈、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 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
3: 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 但是呢，病情控制的确实越。

0: 再来又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喝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啊！
1: 你看看多好事儿，多快呀、啊，是吧？
0: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
1: 啊。
0: 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1: 看
0: 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
0: 的
1: 啊。
0: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动完网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膏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膏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膏跟老膏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膏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 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0: 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0: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高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高的这个制度啊，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0: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0: 哦，
3: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0: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0: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3: 啊，我还有便秘。
0: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餐，也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0: 啊，萎缩性胃炎，
3: 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0: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3: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呢，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3: 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3: 对，我就听着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0: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10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

0: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它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
1: 是
0: 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1: 行，
0: 等待您的机会
1: 啊。我把、
0: 哎、
1: 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嗯，
0: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啊，谢谢你，谢谢你。嗯，
0: 好的，就这样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0: 嗯，
3: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0: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3: 没用过呢，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0: 嗯，
3: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0: 啊、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
0: 啊、
3: 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血压也高、
0: 啊、
3: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嗯，
3: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0: 嗯，
3: 后期呢慢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0: 啊、
3: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0: 哎
3: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0: 儿、啊啊、
3: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的跟您的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0: 哦，
3: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
0: 啊、
3: 瞅啥东西正能过来了。
0: 嗯，
3: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3: 是、
0: 哎、
3: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0: 嗯，
3: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0: 啊啊啊啊啊，
3: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0: 啊啊，
3: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0: 嗯，
3: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0: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3: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0: 啊。
3: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

0: 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1: 那是
0: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1: 我一定关注。
0: 好的，
1: 那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感谢您了，胡老啊，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下次再谈。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八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北部、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0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2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22号夜间到23号，全省阴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局地有中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1秒，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有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医讲究望闻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驰。
3: 什么病？重不重？
2: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4: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啊，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端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近年来夏季脑血管病尤其是脑梗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形成了季的第二个高峰期。那夏季为什么脑梗会高发，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如何去预防？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魏小山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高温谨防脑梗。请魏健奶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中风后遗症的补阳还五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死泉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给，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报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

0: 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创造，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大家，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注服务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由哈尔滨医科大学属第二心内科余波、田建伟团队主导，历时八年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多支血管病变相关研究发现，相比单用阿司匹林，在阿司匹林基础上联合对隔再延长12个月双抗治疗，患者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显著下降。该研究为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支架术后患者提供精准抗治疗中国方案。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国传统针灸的抗炎疗效在不少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但以往这种被当成经验主义，缺乏现代医学科学研究的证实。针灸如何在活体内调节免疫细胞的群体活动，在国际上一直缺乏直观的证据。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在王伟教授团队与清华大学戴群海院士团队合作，借助我国自主研制的显微镜，首次在活体层面揭示了电针足三里抗炎的免疫调控机制。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生物技术》。近日，福建一名男子因为服用食用半根自家种植的腐，一个小时之后剧烈恶心呕吐，并且伴有腹痛腹泻，送医之后病情仍在恶化，最终确诊为急性肝衰竭。医生介绍，罪魁祸首正是藏在瓜肉里的葫芦素、黄瓜等这些葫芦科植物受虫咬或基因突变之后，会启动化学防御，产生葫芦素壁来毒退害虫，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这种毒素有三个特点：耐高温、毒性强、无特效解毒剂。医生提醒，葫芦素不仅存在于苦黄瓜里，葫芦科的其他的蔬菜水果一旦发苦，都存在中毒风险。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最近两年儿童牙齿正畸越来越热，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扩弓、倒下巴，因为号称可以改变孩子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很多家长吹捧。孩子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对于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之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齿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个时候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近期网上流传晒眼皮是近视的说法，这是真的吗？其实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连续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个小时，或者是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是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也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内，这样持续直接暴晒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

0: 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触碰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爽酸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把岁都要长生，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近几年来呢，夏季脑血管病尤其是脑梗死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形成了继冬季以后的第二个高峰期。那夏季为什么脑梗死的发病率会那么高啊？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我们该如何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脑病医科副主任医师魏小山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如何脑梗死。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魏小山，石家庄市中医院脑病医科副主任医师，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石家庄市中医药学会第一届急诊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西医和卫眠委员会委员，完成河北省卫生厅课题一项，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擅长脑血管疾病、癫痫、神经变性疾病的诊治。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魏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夏季如何预防脑梗死。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魏主任。魏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啊，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脑梗死是发病率稍微要高一些的哈。您在这个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个规律了哈？到这个天反倒这个发病率要高一些。
2: 嗯，是的，因为最近这个最近两周吧，这个天气确实是非常炎热，是吧？这个也很就是说闷热的，就出汗也比较多这种季节。然后确实我们这个接诊到的这个病人也比较多。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夏季脑梗死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对，我们认识当中感觉天气寒冷的时候，冬季的时候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哈。那为什么反倒现在温度这么高哈，气温这么高反倒发病率呢？
2: 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呢，这个夏季天气炎热，咱们出汗就多。如果不及时的这个补充水分呢，会使这个血液粘稠度增加。体内的这个水分的缺失呢，也会导致有效的这种血容量不足。这两种因素呢，都会导致这个脑灌注不足，也就是脑子里这种血流量减少，又血又少又粘稠，水分又少。然后它就容易出现脑梗死。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夏天呢，天气越炎热，外面越炎热，屋里呢就一般都会开空调。这样呢就是外面热里面凉，这样进进出出，咱们这个脑血管频繁的这种扩张收缩，在一部分脑血管这个不太好的这种病人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血管收缩，然后出现这种供血的一些障碍，出现脑梗死。再有第三点呢，就是贫血。这个冬季

0: 那咱们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就对自己就是监测血压比较勤的，他会发现冬季呢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以后血压就会比平时要高一点，夏季呢血管扩张反而呢这个血压会比冬季要低一点啊。这个时候很多老年人如果没有及时调整这个降压药，没有发现问题及时调整降压药呢，就会造成这个血压偏低，
1: 脑灌注的一个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引起高反。哦，再有呢就是高温情况下也容易人们情绪的激动啊，急躁啊，这种血管这个神经调节的也会失常，也会出现脑血管的大脑梗死。就综合这四点吧，然后其实比冬天反而
2: 这样看来还容易更高发，其实。对对，我们因为在冬季呢，因为能够知道哈，就是这个疾病在冬天发病率高，我们能够预防哈。但是，哎，您这么一说哈，可能很多人都忽视掉了，原来这些很少，这个室内外温差大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脑梗死的发生。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哈，我们第一次听说，我们知道了之后就应该要去预防这些原因。那您说哈，这些有这些脑梗死发病的原因，
0: 但是也有些人也并没有发病，那您说哪些人比较容易在这个时候突发脑梗死呢？就是第一年龄比较大，再有呢就平常就又有吸烟呀、喝酒啊，还有体型比较肥胖啊，这些人在他们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习惯方式下呢，就本身就有了这种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的这一部分病人，他就容易 这个引起脑血管动脉硬化的一个加重，在血管基础情况，血管基础不好的情况下，它有了一些诱因，它就容易出现脑梗死。
2: 是大多数人是出现脑是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不是自己不知道自己血管是什么情况？
0: 对对，很多病人就是说出现了脑梗死，然后来医院做检查了，然后一做检查发现，就是我们要做也有可能做个经颅多普勒，然后就发现他血管有动脉粥样硬化，有狭窄，甚至是就是说一根血管就甚至是看不见的这种情况下，像这样的病人，我们看到了他血管是这样，那他有这些诱因的话，他确实是很高发。
2: 对他自己有平时不知道自己血管情况哈，说我们体检的时候也很难查到这脑血管的情况，说是吧，很难查到说他是怎么样了，我们最多能查到颈动脉哈，这有斑块，但是你脑血管什么情况可能大家也不太清楚。所以您说一般说脑血管这个情况不良好都是哪些人啊？就是本身你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血脂高的，还有高尿酸的这些人，还有就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的恶化是吧？不太好。
0: 容易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加重，然后出现甚至是出现颅内血管的狭窄呀，这种，它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呢，它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就要比正常的血管弹性和收，弹性要，说白了，老百姓的话就是说白了，它弹性要差，它血管的收缩舒张功能的顺应性就要差，出现环境变化啦，或者说有这个血容量减少的情况下呢，它就容易出现
1: 梗死。那您说我们这个脑梗死都有哪些症状呢？出现什么情况就可以脑梗死了？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早发现，早点的意识到是这个病，然后早点治疗，对于这个病的预后是有很多不同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体这个脑梗症状，首先就是面部嘛，我们有些病人会出现这种口眼的歪斜，口角的歪斜，会出现眼睛的竖成霜，然后呢这个肢体会出现，觉得有的病人可能觉得，哎，我这个胳膊好像有点不灵活，麻木，甚至是重了以后这胳膊就一点胳膊腿就动不了了，这种偏瘫的症状，再有就是这个语言功能，语言功能有些病人可能觉得舌头发硬，有的病人呢就是他想表达什么但是他说不出来，有的病人呢 他这个理解不了别人说话，他说他的就是这个说别人，他说他的两个人就是对不上话了，然后再有就是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就完全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说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也脑梗的表现。

0: 哦，那您说是多种表现，有这些多种表现可能是脑梗的症状，还是说有一种表现？
1: 有一种就算是脑梗的症状
0: 啊，就算
1: 是，对，咱们头晕呢也分为周围性眩晕和中枢性眩晕。
0: 嗯，
1: 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就是单纯的这种头晕，也有可能是脑梗。
0: 嗯嗯，那咱这个脑梗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呢，像您刚才说口眼歪斜，那有的时候面瘫也会导致口眼歪斜，是吧？刚才还有新闻说一小孩吹电扇吹得多了口眼歪斜了，这您怎么和面瘫区分呢？
1: 原则性咱们那个面瘫分为中枢性面瘫和周围性面瘫。
0: 嗯
1: 啊，这个中枢性面瘫大部分是这个口角，就是说口角的问题，眼睛它闭合是问题不大的。然后周围性面瘫一般来说都是就是说整个半边脸全瘫，就是眼角啊然后它都有问题。但是一部分就是个别的，就是偏侧整个就是半拉脸这种瘫痪呢，也有可能是脑干的梗死，正好是影响到面食核的，也可能会出现。但它一般都伴随着脑干的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言语的问题啊，事物成双啊，肢体的无力和麻木啊，它一般都要伴随着其他一些，就刚才说到的神经系统，出现梗死的症状。
0: 但是如果说出现面瘫了，是不是也建议大家赶紧去到这个中医院叫脑病科啊，医院叫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然后去看一下，是吧？来区分一下是面瘫还是脑梗，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需要区分一下，不要自己判断是不是面瘫了，还是这个脑梗了，让大夫来区分一下，我们自己是不太好辨别的，是吧？
1: 对，因为好多人他这个面瘫以后，他本身这个病他不危险。他面瘫以后可能就出去，就是在外面埋个线儿啊，或者说是就是不太正规的治疗。这样有的时候再加上他如果说有刚才说的这种大脑病因素的话，他确实是有的时候会耽误病情。所以如果出现面瘫还是要积极的到医院来，然后就是咱们判别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髓性的还是中枢性。
0: 另外这个我们这个脑梗死的话，这个如果说我们不能及时发现的话，那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是吧？
1: 因为这个脑梗死它本来就是一个咱们现在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咱们在出现了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时间比较短的，就是咱们原则上是限6个小时。如果说6个小时从发病到医院6个小时之内，咱们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如果说判他是脑梗死，然后再掌握一些看看他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有没有这个溶栓和这个溶栓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和这个溶栓可以溶栓，然后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是溶完栓以后他症状很快就恢复了。或者说咱们现在也说如果说在时间窗他到了医院把这个血栓也可以取出来以后他也有可能就很快恢复了。但是如果说这个超过这个间窗，这些治疗就做不了了，我们就只能保守治疗。在保守治疗下，这个病情可能就是说还会一步的进展。所以说这个时间很关键，
0: 就生病哈，就6小时之内还是有机会去溶栓的哈，能够恢复的。那您说我们为什么把这时间设定为6小时呢？这6小时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本身这个神经元是4到6个小时它就出现死亡了。那咱们这个就是说4到6个小时4.5小时还有6个小时，然后咱们就是说用的药物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溶栓呢，咱们就是主要是开通这种缺血半胺带，就是它没有完全，它还处于缺血的状态，还没有完全这一部分的
0: 就是胰腺脑细胞还没有死亡，还可以挽救，是吗？是这意思吧？
1: 对，主要是把它挽救，就是说看着如果说挽救过来的话，对于这个症状病情的预后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如果穿过这个6小时之后，我们溶栓是可以溶掉，但是没有意义了，是吧？
1: 不，超过6个小时以后，这个溶栓它出血的风险也会很高了。
0: 出血的风险高了，
1: 不光是意义的问题。
0: 不光是就是这脑细胞可能已经死亡比较多了，可能还会有出血的风险了。
1: 对，它的出血风险也会增高。所以说咱们有这个时间窗然后就是脑梗它本身。

0: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症状，不管是偏瘫也好，吞咽困难也好，言语不能也好，都会影响患者的这种工作能力啊，还有就是生活自理的这些能力。他如果影响工作能力的话，他可能班就上不了了，对吧？影响生活能力，他可能就需要别人的照顾，这样就会增加整个家庭的这种负担。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那您说就是说这个疾病哈，就是说它其实这个
0: 后遗症是非常严重的哈，那您说我们就是说有这些后遗症能通过后期的康复锻炼能够恢复呢？咱们这个脑梗它有一个恢复期，一般来说就是一年之内，一年之内如果说我们积极的去哈，就是扎针灸也好，然后做其他的这种康复训练也好，都会对它的这种愈后有很大的帮助。还有这个语言的功能哈，刚才也说它后遗症语言的这个障碍也能恢复吗？后期如果说
2: 做好康复的话，也可以恢复。就是咱们一般来说，如果说语言功能障碍，因为语言功能障碍它也分好多，有的人像刚才说的，有的人可能说不出话来，有的人听不懂别人说话，有的人呢就是，就是他看不懂报纸了，也有的人呢他写不成了，这都是这个语言中说功能出现问题的表现。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根据他不同的语言功能障碍，然后进行
1: 相应的图，
2: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希望是有机会康复，是吧？对，有机会的。像我们现在科里开展就这种，有这种冰刺激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针对于他这种口咽这块的一个针灸的一个就是一套针法啊，然后来帮助他。再有就是还有就是专门的这种语言训练啊，就是告诉 我们帮助我们引导病人去说话，或者说是就是说让教会家属，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也会把这种方法教会家属，让家属在家里然后循序渐进的然后去给他锻炼。
1: 就慢慢能恢复一些功能，但是相对于他以前哈是不能够完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了吧。
0: 有的人确实是就是恢复的比较好，恢复如初，没有后遗症，但是有一些人他还是大部分人还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后遗症。
2: 所以这个及早的治疗还是非常关键的哈，早发现早治疗啊，这个减少这个后遗症的风险。另外就是说我们能怎么能做到这个早发现呢？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的一些情况一些信号能告诉我们说他可能要脑梗了，我们有没有这些信号告诉大家？
0: 除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就是什么咽瘫呀，然后肢体活动不灵啊，这些症状之外，然后我觉得还应该注意到，就是有些病人可能就是说出现短暂的头晕啊，也有可能是这种短暂的，就是说脑子里血管接触不好了，出现了供血的问题了。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短暂的这些症状，有的人可能就几分钟，比如说这个肢体麻木，出现了几分钟，他好了。有些人可能出现肢体活动不利， 几分钟他也好了，有些大部分人呢他可能就不是太在意这个现象，他就觉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了。这种现象呢我们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说他中医上讲就是中风先症，可能就是血管狭窄，狭窄的基础之上他有一个痉挛，然后呢可能过几分钟呢他这个痉挛解除了。 然后血流又恢复如初了，所以呢它症状就恢复了，就持续了几分钟，也有可能是不稳定的小栓子从其他地方脱落下来流到这块，然后咔嚓堵住了，然后血流中断了，然后等一恢复它症状恢复了，但是呢毕竟它这个基础存在了，它就可能反反复复还会发作，最后可能就会出现真正的这种梗塞。所以在这种情况
2: 出现的情况下，大家就应该高警惕，然后早点来医院就诊，通过系统的检查，然后咱们可以用上相应的治疗，然后避免他真正的最后发生脑梗塞。
0: 那在脑梗发作之前，有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做的最他做哪些治疗呢？
2: 假如说这个病人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们查的血脂也高，又有动脉状硬化的斑块，我们会根据他卒中发生，就是说根据一个足分，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卒中高风险。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卒中高风险的话呢？

0: 一般就要提前预防，咱们叫伊里预防，然后吃上阿司匹林呀、帕丁啊这一类的这种，靠脚板的药物，就是针对性的去预防它。
1: 是可以的哈，就是我没有症状，但是可以那个发现你的脑血管的状况哈，这个发现有阻塞哈，或者是有血栓、小血栓，是可以有办法预防脑梗死的发作的。
0: 对，所以说咱们现在每年体检，然后都提倡30岁以上的人，然后每年至少要测量一次血压，然后40岁以上的，然后每年要测量血脂、血糖，然后这些指标，就是为了让我们早期那个，就是说把一些萌芽，然后就是把它摁住，让它不要去发生，然后注意控制住，然后不要再往恶，就是严重的去发展。
1: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是不是建议大家能够每年或者是几年选一次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检查呢项目呢？
0: 对，就是咱们一般就是到了40岁以上呢，一般建议咱们每年查一次行动脉彩超，然后它基本上可以反映全身血管动脉粥硬化的一个斑块，它相当于是一个窗口。
1: 哦，查颈动脉就可以，不用查做这个。
0: 这个大脑的这个检查吗？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大脑这个什么多普勒检查是查的什么东西，因为一次也没有做过。
1: 也可以查一下经络多普勒，是反映整个脑血流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有没有高阻型，有没有狭窄，有没有滴流素，然后就是整个反映这个脑血流功能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能把它做一做，也就更全面一些，反映它这个脑的血流的情况。
0: 其实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可以选一次这个哈，其实有这一项哈，就是选一次这一项，看看你这个大脑的这个血管情况哈，这个血流情况哈，能够全面掌握一下啊。
1: 对，它是一个间接的反应。
0: 还有就是我建议，就如果说像咱们刚才说的，就是那些容易得脑梗的这些病人，然后每年还是要进行一下这个卒中的预防的一个筛查，然后就相当于是筛查，如果说高风险的话，咱们及时用药干预上。 这筛查是做什么呢？咱们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量表，然后看看就是说他血糖是什么水平，血脂是什么水平，年龄是什么水平，血压是什么水平，然后总体的根据，还有就是他的家族史，就是家里人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他也是一个危险因素，然后把这些整体的这个因素都考虑进去，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高风险。
1: 这筛查是做什么呢？
0: 咱们有就是相关的一些量表，然后看看就是说他血糖是什么水平，血脂是什么水平，年龄是什么水平，血压是什么水平，然后总体的根据，还有就是他的家族史，就是家里人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他也是一个危险因素，然后把这些整体的这个因素都考虑进去，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高风险。如果高风险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纳入这种严格的一级预防的一个这个检查哈，就是经常检查。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说哈，要最好能够查一下这个颈动脉的彩超哈，您说这个颈动脉彩超它是您说代表的全身血管的一个情况哈，能够看到全身大表情况，但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这个对我们全身这个这么重要呢？它为什么能够代表这么多的血管呢？
1: 你看咱们一般就是颈动脉，一般查颈动脉和下肢动脉，但颈动脉这块呢，就是它比较重要，因为它直接供应着咱们整个大脑的一个血供，所以说一般就是查颈动脉来反映就是这个全身基本上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因为它体皮脑子比较近，它比较关键，我们一般选它，但是我们说实话，我们这种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呢，我们一般也会查下肢的动脉，
0: 嗯，
1: 也对，也是咱们这个颈动脉还有椎动脉这块，然后就是从这个主动脉弓这块上来，然后它这个结构，然后也容易出现这种动脉粥样化，像斑块的形成，容易出现。如果它出现了之后，它是比较最容易出现的哈，就是它出现之后，其他血管也可能会出现哈。

0: 很多年轻人是三十多四十多的人都能检出颈动脉斑块了哈。您说这颈动脉斑块我检出之后我该做什么呢？我这时候该做点啥事儿呢？我现在也没脑梗呢，但是有了斑块了，该做啥呢？
1: 嗯，咱们一般就是查找了，一般就是有最起码要结合他血脂的情况，如果没做的话，就得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啊，这些会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因素，给他查一下啊，包括尿酸啊，把他查一下。如果查了以后，根据血脂的情况，啊，根据他斑块的情况，如果斑块很小，血脂也正常，那我们就定期先观察。如果说斑块很大，然后血脂也很高，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要加这个降脂固斑的一些药物。
0: 就这个些药就是他汀类的药物是吧？那是不是吃上之后就终身服用了？
1: 一般来说，这个如果说血脂稍微有点事儿，稍微有点斑块的话，那一般我们不启用。我们首先就是说先让他生活上调整，饮食上调整，如果调整上一段时间他还是没什么变化，也可能我们就要加药了。但是如果说调整它都改善了，
0: 变小了，
1: 尤其是对变小了，变小的几率不是太大，但是最起码它血脂下来了，那可能我们就不加药了。但是如果说它血脂很高，然后呢，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它也调整不下来，那就说明它本身代谢出现问题了，那这种情况可能就要长期服药。
0: 哦，所以要看情况哈，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情况哈。
1: 对，有些人可能就是生活方式引起来的，有些人他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平时生活上已经很注意了，但是他含高，那他可能就是他内在的代谢的问题，那就需要加一些药物吃干预他了。
0: 另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哈，该怎么预防脑梗呢？
1: 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首先他就是要保持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他适当的锻炼呀，然后饮食结构上的这种就是合理的安排，就不能特别大鱼大肉，是吧？咱们这个中国这个膳食指南上讲，就是每天这个食物要多样化，甚至是每天要超过25种食物。
0: 我觉得大多数人做不到，是吧？20多种。
1: 其实20多种，其实你细数一数吧，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你就像咱们简单说熬个粥，
0: 多放几种米，多放几种豆，
1: 多放几种米就有了。
0: 就
1: 将近10种，甚至是10种，然后就都有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
0: 尽量做到吧，20多种啊。
1: 对，20多种啊，就是尽量的，就是说种类多一些。然后呢，就是控油、控盐，还有就是咱们这种肉蛋奶的一个合理的搭配，还有蔬菜的一个合理的搭配。不能就是说这种，大鱼大肉的去随便去吃去啊，还是要控制着点。再有呢，就是合理的这种作息啊，还有情绪稳定，就是咱们就是说生活习惯上，咱们就尽量去能够去这个保持自己在一个很好的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环境吧，相当于是。
0: 对对对。
1: 再有就是咱们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要及时的去
0: 控制。
1: 就是到年龄以后，对，到年龄以后咱们就该体检，然后如果说发现问题呢，咱们就要定期的去监测，定期的去这个就是说调整药物，然后把它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0: 那我们对，这样就能做到预防这个脑梗的发生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想说说这个中医中药哈，我们在治疗脑梗当中它的作用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们在应用当中中医中药应用的多不多呢？
1: 中医中药然后在我们医院我们是应用还是很多的。因为就是中医中药确实我们观察确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然后中医上讲究这个中风呢，主要是由于这个正气亏虚啊、饮食情志啊，还有这种内伤所致的这种气血的逆乱，产生了这种风火痰瘀虚导致的这种脑脉闭阻，是这样的病机。所以说它在中药的治疗过程中呢，它就跟针对不同的病机，然后去这个用中药去调整它。所以说有些人就认为这个中医它是治根啊，它就是从这里考虑的。咱们这个中医上就是轻症也可以治，然后呢这种重症呢也可以治，在治疗过程中呢就根据肝阳上亢啊，还有

0: 红檀佐洛呀，檀热腐蚀啊，然后根据不同的辩证，然后给病人开中药，治疗。然后这些中药呢，也就是也通过一些实验研究啊，还有临床观察呀，也确实发现到了，它可以通过调节气血平衡，改善循环，然后促进脑组织的修复等方面，发挥到了很好的作用。啊，咱们这个临床上常用的，有些病人也常接触到的，你像这种活血化瘀类的药物，三七呀、丹参呀、红花啊，这个水蛭、地龙、银杏这些药物也都是常用的。然后也很取得了确实很好的这种效果。再有呢，就是针灸这一块，确实是对脑梗这个恢复期的康复，也起到了很大的这种作用。就有的病人，我们就是接触到比较多的，就是身体这个伸不直的，就是肌张力比较高的一些病人。我们通过就是相应的这种针法，然后也能够达到这个病人这种肌张力的缓解。就是说肌张力比较高、时间比较长的，当然对于就是说这种发病时间比较短的病人，然后通过扎针灸，然后病人也就是麻木啊，或者说是这种具体的这种支配不灵啊，然后也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这我们中医中药还是一技术哈，在治疗脑梗的过程当中和恢复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对，对于就是说得过脑梗，然后后头恢复期的一些病人，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中成药，是吧？银杏制剂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病人，然后针对他可能情况复杂一些，也有失眠呀，也有便秘呀什么的，他可能单吃一种中药的这种中成药的制剂效果不太好，然后通过这个中医的治疗的这种调理，然后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您的科普哈。好，魏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0: 我一般是在病房，我们病房是在1号楼的17楼。本院区1号楼的17楼。然后我是星期四下午出诊。
1: 周四下午出诊。
0: 对，周四下午出诊。我也欢迎病人呢，就是说针对自己如果说有一些危险因素，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然后想筛查自己是不是这个卒中高风险的啊，或者说需要我们知道这个卒中的预防治疗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过来咨询，可以咱们测一测，是吧？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也可以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公众号去预约哈，都可以哈。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好，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好的，谢谢。好，再见。好，再见，
0: 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8: 一说到历史上的河北名医啊， 就要说一说来自河北玉田，也就是今天河北唐山市玉田县的一位奇人，他呀就是王清任。王清任自幼习武，青年时曾考取了武秀才，后来啊因为性情磊落，刚直不阿，逐渐啊便形成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愿望，改习中医了。自古医武同源，王清任由武入医，古代的商科医生很多都练武，武术家大多通活血化瘀的医术，所以这王清任啊在活血化瘀的方面是大有建树。曾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把王清任的五竹瘀汤学会，周身上下内外断无难治的瘀血。今天啊我们来介绍的就是王清任的一个名方，补阳还武汤。这补阳还武汤是治什么的呢？治中风的。补阳还武汤这个方子后面的对应症就是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减色。言语减色呢就是说话半算，嘴角流口水，小便频硕，或者遗尿失禁等等。中风啊实际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相关。中国古人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开始就以风来立论了，您看啊名字就叫中风。到了后世，中医治疗中风其实也考虑过很多的方子，很多的思路。比如在金元时期，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考虑从火来立论，而另一位朱丹溪从痰来立论。他说啊，体内的痰湿重了，痰浊蒙蔽清窍会导致这样，所以各个医家的角度不同。四大家另外一位李东垣则认为是气虚容易导致这些症状，所以啊，他从气虚来立论。而到了清代，王清任则认为张仲景、刘完素、朱丹溪你们啊讲的都有点偏颇，还是李东垣讲的对，气虚的居多。王清任认为中风就是元气亏损，气血瘀滞。总之啊，王清任的观点就是，如果人的正气是十份的话，这十份啊随着不断的消耗，现在就剩五份了。在这种情况下，无力推动气血运行，就会导致淤血，血液就会堵塞在那里。如果堵塞在头部，这就是脑中风了，所以会导致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中风的后遗症。在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您的正气少了五份，我就把那五份给你补上，气足了以后再稍微加点活血化瘀的药，帮你把瘀血通开，这样你的中风的症状就会慢慢的好转。所以他创的这个方子叫补阳还武汤。这个补阳呢实际上就是在补气，还武呢就是还给你那五份元气。补阳还武汤的组成是这样：生黄芪120克，当归尾6克，赤芍5克，去土的地龙、川芎、红花、桃仁各3克。补阳还武汤是中药队伍当中赫赫有名的战将，领军者就是黄芪，他率领着当归尾、地龙、赤芍、川芎、红花、桃仁这6员大将组成了一支目标一致的攻坚队伍。我们先来说黄芪，在这里一般用生黄芪，量大，它的作用就是补气，通过益气来通络来活血，体现出气能行血。也就是说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重用黄芪来补气，自是气壮血行。另外这黄芪啊还有固摄的作用，固摄经络之气，中风之后精气大虚，精气大虚不但需要补气，还要固摄经络之气，所以在这里黄芪为君药，大剂量的使用黄芪。 另外生用黄芪也有固摄的特点。再来是桃仁、红花、川芎、赤芍，活血祛瘀。

0: 这些药啊，在血府逐瘀汤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啊，王清任最喜欢用川芎、赤芍、桃仁和红花，他们啊是四大金刚。再加上当归尾、地龙，更有通经疏络之效。地龙通经活络，善于奔走，它可以将黄芪之气周行全身，将赤芍、川芎等活血驱瘀之效带至需要之处。再来是当归，当归啊，古人称十方九归，可见啊，当归这味药确实不简单。很多的传统中药方剂当中都离不开当归。药王孙思邈称当归为血中圣药，明代的医学家李中子是这样说，能令诸血各归其所，故名当归。但是在这里，我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当归身和当归尾，补血养血用当归身，活血破血用当归尾。听到这儿，有人也许会问，同样的药，不同的部位就有不同的功效吗？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当归身，它是守的，而当归的根须却是向下生长在泥土里面，不断地往泥土深层次游走，把土里的营养物质吸收过来。这样一静一动，当归身守而静，故能补血养血；而当归须是走而动，故能活血破血。守静下来就是补，而走动起来就是活。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植物，它是什么样的形态，长在什么样的地方，就大概知道这个药是有什么用途。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补阳还五汤这个方中的黄芪的用量比较多，但一开始啊，我们可以先用小量，一般从30克到60克开始，效果不明显的时候再逐渐增加。补阳还五汤原方活血驱瘀药用量较轻，在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病情适当的加大。另外，这个方子需久服才有效，因为毕竟活血通络药量小，黄芪益气活血通络，能够振衰起肺，它是一个缓治的过程，而中风到后遗症阶段要恢复起来是比较缓慢的。按王清任自己的要求，就是愈后还应继续服用，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一般隔几天当中吃上个一两副。他的原话就是：服此方愈后，药不可断，或隔三五日吃一副，或七八日吃一副。在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补阳还五汤这个方子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分清楚是气虚的症状才行。如果是那种舌头很红，有各种上火的症状，那您一定不要用这补阳还五汤。为什么呢？容易用错。民国名医张锡纯在评价这个方子的时候说，这个方子是不错的方子，医家用的都不错，但是要注意。注意什么呢？若欲脉之虚而无力者，也就是说脉是虚的，没有力气的，舌头又是胖大的，边上有齿痕的，脉是那种又虚又没有劲儿的，用这个方子补阳还五汤马上就可以见效。如果不是这样，他的脉搏又实又有力，也就是跳得很有劲儿，舌头的颜色是红的，舌苔黄腻，一派上火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呀，您就要考虑另外的前面我们提到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朱丹溪他们那种化痰清火的思路了。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中风后遗症的除瘀妙方补阳还五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豆店

0: 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

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

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椒老膏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膏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10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1天3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1天改善的别用2天，别用3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

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膏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膏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膏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膏的最大特色就是经如久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膏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膏一天用3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

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膏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90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古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膏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
再给他们五年，就是签一个五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五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 20% 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

0: 一瓶金膏的价值是十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膏中得到极大的康复机遇。金膏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这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2: 啊。哎呀，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啊！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0: 啊啊啊、嗯、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啊、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0: 嗯，
2: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啊、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啊。
0: 嗯，
2: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0: 啊。
2: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0: 嗯，
2: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
0: 嗯、
2: 鼻炎好了
0: 啊。
2: 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
0: 嗯、
2: 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
0: 啊、
2: 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嗯、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0: 嗯，
2: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0: 啊，
2: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0: 嗯。
3: 啊。
2: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3: 啊啊。
2: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结果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儿了，吃饭也显得香快，没有胃口了。
3: 嗯。
2: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啊、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0: 多好啊，是吧？
2: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3: 啊、嗯嗯嗯，
2: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啊、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
3: 哎，
2: 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嗯，你看看多好，是不是、啊？
2: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0: 啊，
2: 嗯，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啊，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啊，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3: 嗯嗯嗯。
2: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3: 嗯嗯。
2: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
0: 啊啊。
2: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
3: 嗯、
2: 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0: 啊，
2: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啊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
3: 嗯、
2: 哎呀，我家还住个大六楼，
3: 嗯，
2: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
3: 嗯、
2: 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
0: 啊，
2: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3: 嗯嗯嗯，
2: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
3: 嗯，
2: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
0: 啊、
2: 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
0: 哦、
2: 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你看看多好、
2: 嗯、
0: 是吧？
2: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0: 就是
2: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0: 没错，
2: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3: 啊。啊、嗯、
2: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0: 那可不是嘛，
2: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3: 嗯、
2: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0: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2: 嗯，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0: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 是不是？
2: 对，
0: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2: 是，
0: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0: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
2: 哎，
0: 请您关注每天
2: 的
0: 节目，好吗？嗯，
2: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0: 好，就这样啊。
2: 哎，
0: 再见，老朋友。
2: 哎，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高呢，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0: 这是你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4: 是的是的啊，
0: 嗯，
4: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这、
0: 啊
4: 那个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阴气多重的人，就是
0: 哦，
4: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
0: 嗯、
4: 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4: 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吧、
0: 嗯、
4: 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0: 啊。
4: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0: 高了是吧，
4: 哎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
0: 嗯、
4: 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
0: 嗯，
4: 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
0: 嗯、
4: 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 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
0: 嗯、
4: 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 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在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0: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4: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高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两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那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0: 哎，没有问题
4: 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高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高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高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高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0: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膏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4: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这次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4: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5: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怎么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高赠药活动，我怎么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高的这个制度啊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0: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
5: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0: 哦，
5: 我晚上这个睡觉啊，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3: 嗯嗯嗯。
5: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一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这个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0: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
5: 我还有便秘。
0: 哦。
5: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早膳，也就是。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0: 萎缩性胃炎。
5: 现在就是十月不怎么有。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啊，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0: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5: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5: 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赠药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到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5: 对，我就听了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我也听，
0: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10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5: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5: 行，
0: 等待您的机会
5: 啊，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5: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就这样啊。
5: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6: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
0: 嗯。
6: 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0: 啊、
6: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6: 没用过的，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6: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
0: 嗯。
6: 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
0: 哦，
6: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
0: 嗯，
6: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0: 嗯，
6: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0: 嗯，
6: 后期呢慢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
0: 啊、
6: 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6: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对对对，
6: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当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
0: 哎、
6: 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得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6: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0: 儿、啊啊啊、
6: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0: 哦，
6: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
0: 啊、
6: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0: 嗯，
6: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6: 是。
0: 哎，
6: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0: 嗯。
6: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0: 啊啊啊啊啊，
6: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0: 啊啊，
6: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0: 嗯，
6: 低压呢是85-90那样，
0: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6: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0: 啊，
6: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
0: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10几倍呀、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6: 是
0: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6: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啊？
0: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6: 那是。
0: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6: 我一定关注。
0: 嗯、好的，
6: 那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6: 感谢您了，胡老啊！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6: 哎，下次再谈。
0: 好，再见，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

0: 9427评书记。
1: 秦穆公广纳贤良啊，请来了百里奚，好像把这些大臣们给吓着。怎么呢？您请一个棺材瓤的来呀、啊？百里奚老了啊，来到秦穆公眼前的时候，70好几了。秦穆公倒觉得这人可用，可文武都不理解，他能活多大岁数啊？哦，您又拜他为上卿大夫，不知道给什么官好了，给多少钱封赏合适了。可百里奚很自信，他主动跟秦穆公提呀、啊：“我这个年纪，打老虎是不行了，但是要给您出点主意嘛的，我还是有点经验的。这70多岁不能白活过来，我经得多，见得多呀。”秦穆公，我开怀大笑啊：“你就好好干吧，寡人当然信你呀、啊。光一个百里奚吗？还招人呢。”没多久，打戎族又请来了鱿鱼。戎族那时候少数民族，西边以戎族少数民族为种，是个游牧民族，分好几支呢。有的在西边偏北有山戎，他们说浩赫王国那段书的时候曾经说过，齐桓公还亡过燕国吗？燕国就被山戎灭的。那么还有一个叫犬戎，这是戎族的另一支，西周天下火烧骊山的就是那犬戎。还有西戎，哎呦，分支庞杂吧。其中有一个戎族的小国家跟秦穆公的国土是接壤，那位国君就特别的好美色好美酒。那秦穆公对他倒不大感兴趣，对他那国土感兴趣，可又听说他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鱿鱼，一定得把他找来。大伙一听鱿鱼，海参你要不要啊？不是那鱿鱼，就这么一名字谐音呢、啊、据说这是旷世奇才，那人家鱿鱼能来吗？都忠于雇主，死活不来帮忙，干脆吧，给那荣主多送一点金银美女，送点美酒，让这鱿鱼出差访问访问吧。这鱿鱼一到秦国，秦穆公就把他扣这儿了，你别走了，绑起来关禁闭那不行，远接高迎，好吃好喝，每天都把这鱿鱼灌的都喝趴下站不起来才好呢。一口气待了半年多呀，敢等这鱿鱼终于请求秦穆公把他放回故国的时候，那边早就起了疑心了。就这么着，鱿鱼一看我甭在这干了，再干这国君非把我宰了不可，不是秦穆公那喜欢我帮忙吗？我那儿吧，我愣把这墙角给挖过来了。有了百里奚，有了鱿鱼，还有那位简叔，哎呦，这么一来秦穆公是信心百倍，信心越强大就觉得时机越不好等待。不过秦穆公就这首招贤纳士已经够别人学一学的了，包括几百年之后秦始皇手下那丞相李斯一提起秦穆公，那还是大加赞美呢，说往日穆公之时有鱿鱼，有百里奚，有简叔，皆从四方归附，可见穆公一一启用，所以能兼并20余国称霸于西方啊。为什么有霸业跟人才就有这么大的关系？秦穆公的所作所为正应了《诗经》里边那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不拘一格招人才，所以曾经那么落后愚昧的秦国才能在诸侯之中崭露头角啊。秦穆公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想到中原那转一转发展发展，他自己觉得地势偏西啊，最大的志愿就是要走出关中。他也想学学建设王坚的那位郑庄公，九合诸侯的齐桓公，建土立盟的晋文公。可是晋文公现在挡着自个儿呢，好在晋文公在位时间不长，9年晋文公就死了。晋文公刚死，秦穆公就跃跃欲试了，办哪儿啊？他首先要伐郑， 他对这政特别的烦。那会儿周襄王闹内乱，跟那王子带打起来了，周襄王不是跑郑国去了吗？当时秦穆公也想去把这周襄王接到秦国来，结果被晋文公抢先了。咱们说过，这秦晋相依，秦国要想往中原发展，头一道关卡就是晋国呀。打又打不过，时间又被人占了先，只能撤回来。可那郑国自打那儿以后，对晋国就特别的周到，多新鲜呢！晋文公是盟主啊。现在晋国的晋文公没了，我看看你依附我不依附我，不依附不依附打。带着军队，这就要出发。一想临走之前，得跟人商量商量啊，跟谁呀？自己最信任的那位老臣简叔，问问他怎么样，好吗？简叔也七十好几了。把这个想法这么一说，简叔摇头不允，不行啊，国君，老朽以为此一去凶多吉少啊。秦穆公脸色很难看，这老爱卿何出此言呢？国君，您凭什么去打郑国呀？有必胜之把握？当然，老爱卿你忘了，上一次郑人让我们的手下掌管了他北门的钥匙，现在我们随时到那儿，北门就能打开，那不轻而易举就取了郑国的都城了吗？秦穆公说这事儿真的假的？真的，有一次伐郑的时候，不是被人家给说退了吗？谁这么大本事，说能给说退了？烛之武啊，烛武退秦吗？当时是秦晋联手攻打郑国，主要还在晋国跟楚国争霸期间呢，那秦国那会儿算帮忙的。为了表示对秦国退兵的感谢，人家特意把北门钥匙交出来了。您帮我们看着吧，回来我们家有点什么事儿，你们还能帮我忙，那留着驻军呢。所以秦穆公很自信，那到那咱自己人开着门，那不说进就进吗？嗨，简叔摇摇头啊，国君，劳师袭远，这是不明智的想法。好走长途去打仗，这个有点欠思考。你想啊，如果国军只能让我军疲惫，敌人呢以逸待劳，人家原地休养等着咱们，我们一行千余里，路上经过多少大小诸侯国，一旦走路风声，这不是自取其辱吗？你回去歇着吧。秦穆公一看得了，跟他也讲不明白了。老话说得好，人老无刚，剑老了无芒，人老了呀，怎么都行了，一点那刚性劲儿，年轻气盛，敢作敢为，那劲头找不着了。这宝剑也是这样，这宝剑用时间长以后啊，可能连那桌子角都砍不下来了，没有了锋芒。我跟他商量什么呀？直接把三位大将给找来了，有简叔的儿子白乙丙，白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还有那西乞竺啊。这可以说是秦朝三位年富力强的军队首领，让他们为主帅，点齐人马。秦穆公当然率着文武得出来送一送了，就在教军场上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祭旗送行仪式。这刚要动，就听远处有人哭着就跑过来了。哎呦，大伙儿顺着声音这么一看，谁哭得这么惨呢？老泪横流的，那声音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又高又亮，也不像女人哭得那么婉转动听的，这哭声苍老低沉，特别的悲哀。大伙儿一看，谁呀？好嘛，一瘸一点的就跑过来了，就是那位简叔啊，简叔的儿子那白乙丙啊。简叔过来拉着白乙丙的手上下打量啊，儿啊，让为父再看看你，让我再看你最后一眼，这叫什么话呀？简叔一哭，这三位年轻主帅傻了，孟明视为主，白乙丙西乞竺为父，可是都认得这是老伯父啊，要别人来推出斩了， 这老伯父这不好说这话，秦穆公也气坏了，这多丧气呀、啊、你这是何意呀、啊、哎，简叔摇摇头，我到这把年纪，国君把我杀了我都不后悔，但是临死之前我得看看儿子。大伙一听，这不说胡话吗？你不来你不就不死了吗？哎呀，诸位不要多虑，不是说我不死，是我儿子快死了，我得再见他这么一眼。嘿，秦穆公下意识地用手抓了抓那佩剑的剑把，心想老瓤子，老瓤子心里想，没敢多说，这要不是在这么一个重大场合，你这么败我的兴，我非把你斩了不可。为什么呀？古人打仗本身就迷信着呢，你看你那个古代的战争中那些书籍记载，则选良辰吉日，干嘛还找日子？你看有讲吗？然后发兵之前有祭旗仪式，为什么呀？就是图一个吉利，旗开得胜，马得成功，求神灵佑护啊。所以这简叔一说这个，您想那秦穆公能高兴得了吗？哎呀，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吩咐手下人把锦书给我请了下去，说挺好听，一摆手就拽，拽不动裂，非把他给弹下来不可。用手点指着锦书啊，嗨，你这个老而不死的腐朽之辈，如果你早死的话，你现在坟上的大树得一围之粗了，你下去吧你。秦穆公骂他，可不就骂了呗，有人过来就把他给拽一边去了。锦书在临离开儿子的时候，给白一饼手里塞了点东西，密信。那会儿拿什么写信呢？那塞点信的话，那竹子他怎么拿呀？他不写在绢帕上了吗？你带着这个吧。白一饼就揣起来了，然后是登城上路。走到半道上，孟明氏跟西启竹就央个这白一饼，怎么的？你爸爸给你留的什么条啊？啊，拿过来我们看看，是不是什么锦囊妙计呀？那时候没这词儿，但是就是这是不是指挥咱们怎么打仗，你让我们瞅瞅吧。我先看，你看你先看就行。这白一饼打开这么一看，眉头皱起来了，上面写的什么呀？说晋人必在萧山袭击秦氏啊。萧山有二陵，南陵为夏后杲之墓，北陵为文王避雨之地，我算你们必死于二陵之间，到那会儿我给你们收尸骨吧。嗨，白一饼把这玩意儿好像没扔地上，你们俩看看吧，什么玩意儿写的呀？好，我给咱们算坟头去了。他说咱们得埋那儿，几个人谁也不吭声了。不能吧，秦晋之好多少年了，晋国难道会对我们自己下毒手？那不等于朋友之间反目为仇了吗？可说呢，走吧，继续行进。结果走半路上就听着信儿了，说郑国严加防备，已经走漏消息了，而且有很多国家已经派军队前往郑国保护。那这三位大将一看，那就别打了，晋国打不了了，那咱回去收拾几个小国家吧，顺手把古国给灭了，反正带点东西就行，往回撤吧。你想这是千里跃进，那会儿那个是步行军为主，那战车也不能天天呱啦呱在山道里跑啊，所以这个走得很慢。回来到了萧山了，那就说这萧山在哪儿啊？就在河南西部，当时算是晋国的地盘，因为两国交好，所以秦军一点提防都没有。赶进了萧山大峡谷，这么一看，哎呦，好，真宽敞。那么宽敞，这峡谷有多大呀？两边山峰相距还不得40里呀、啊，树荫茂密，两山夹一沟啊。走吧，这刚走的一半，好，就听梆点齐响，乱石腾空，就差惊涛拍岸了。这哪儿的动静这么大？有人呢？好嘛，晋军早在这等着呢。那晋军怎么下这毒手啊？您想，这晋文公刚死，新军还在治丧期间，秦国你要干嘛呀？啊，你要称霸取而代之，你绕过我，你去打郑国，你问我了吧？你 你跟我连招呼都不打，

给郑国点教训，那不就是因为郑国走得跟我们近点吗？所以作为一个盟主，他不能够允许其他诸侯背离了他的意志去行动，就在这儿拦着他吧。好，这一下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几乎是全军尽没。最悲惨的是连这三位主帅都被人给抓了俘虏了。这消息传回秦国之后，秦穆公大吃一惊啊，他愣磕磕半晌无言，想了半天这才想明白简书哭诗，人家说的对呀，连忙把简书请来，还叫他老棺材瓤子吗？不这么说了，哎呀，寡人悔不听爱卿之言呐。简书摇了摇头，国君也不必难过，我看那三位主帅尚能生还呢。啊，这一句话说的秦穆公又一愣，他能活着回来吗？现在秦晋翻脸，一定会被杀了的。不能够，您别忘了，晋文公的夫人那是咱们秦国的女儿啊，就现在那后继者秦襄公他妈，你照他使使劲呢。啊，秦穆公想，对，那我闺女吗？什么辈儿啊，就这么乱。秦穆公把自己的闺女嫁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跟他岁数差不离，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就为了联姻。果不其然，这三位主帅到了晋国，晋襄公是想把他们杀了的，可是那位秦国的女人当然向着自己娘家了，好说歹说放了吧。这前脚刚把这三个主帅放走，后手这晋襄公就后悔了。晋襄公派人，你赶快追吧，一直一口气就追到了黄河边上。这三位刚上船，后边就到了。哎呀，三位贵宾为何行色匆匆？再住两天嘛，我家国君说有封赏，你们没带着。孟明是心想，你拿我们仨当弱智了，我们打一败仗也不至于那什么也听不出来，回去干嘛呀？抓起来接着关禁闭得了吧。你高声在船上回答了那么一句，三年之后再拜谢你家国君之赐。你不就这赏赐吗？存着吧。你三位简直是侥幸逃生啊。回来之后秦穆公是哭的简直快成泪人了，泪流满面迎接三帅，把这三位给感动坏了。为什么？这打仗打败了，那自杀的有的是啊。当年城濮大战的时候，晋国晋文公退避三舍，战败了不可一世狂傲的楚国军队。楚国军队的那位领军人叫子玉呀，子玉曾经跟楚成王打过保票，我肯定能打赢了。结果怎么样？败了。在连城谷，子玉含羞自尽，因为楚成王给带信儿了，回来我也宰你，你最好自裁。这是楚国的领兵元帅。那么人家秦国呢？你看看三位带着好的成千上万人走的，哥仨回来的，一个个衣衫不整，湿了一片，那黄河水浪打浪给崩的。现在这么一上岸，国君在这站着哭着承认错误，三位爱卿，寡人之过也。说的扑通一下，三位一块给趴那儿了，跪那都不行，趴那儿了。国君臣小无能，国君责罚吧。哎，来日方长。秦穆公亲自把这三个人的手一个一个都抓起来，站起来吧。就这样又在训练人马等待时机。没多久又跟晋襄公打起来了，秦晋再交兵，这三位又败了。哎呦，把晋国人给乐坏了。上次不说三天之后败军之次吗？你们这一次到这儿来打仗就是败军之次吧？好，还在嘲讽的。三位苦着脸回来，秦穆公跟没事儿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就不信你们三位就不能给我打一个胜仗。打这起这三位简直是加班加点儿，他不乐睡觉了，他好好报答国君。终于第三次孟明氏挂帅带队伐晋，这一下

0: 先过黄河把船给烧了，怎么背水一战，再败了我就不活着回去了。来势汹汹啊，在晋国大地上横冲直撞，打得晋国人没有招架之功，不敢出来了，实在没得什么可打了，回来吧。回哪儿？回到萧山，这是回家的路啊。秦穆公已经迎到萧山了，在这里秦穆公白衣素服，这是祭奠时穿的服装啊。干嘛？要祭奠祭奠几年前在这个山谷里为国捐躯的将士，还找得着吗？大部分都被狼叨走了，还有一些尸体的残骸啊。就这样堆起了一个巨大的坟头啊，凡是能捡来的尸骨都放一块了。秦穆公白衣素服，哭拜于坟前，忏悔自己的过失，收揽自己的罪责，跟人家没关系，是我指挥失误啊。言辞真切，感天动地，哭的那三位大帅眼睛都肿了，哭的秦军上上下下将士没有一个不心碎的。秦穆公终于算雪了心头这口恨，出了心头这口气。为什么？当年被你们打败了，现在我胜利了。但是不管怎样，终究秦穆公没有能从东边打入中原，他总想走出关中，但是事与愿违，时机、自己的年龄都到了他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地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晋文公创造的霸业后面还在延续，而秦穆公已经没有办法在有生之年实现志向，怎么办呢？好在秦穆公把目光从热闹的中原转向了清冷的西方，他占领了戎族的土地，向西方向扩地几千里，成为西方的霸主。自己老了还有儿孙们呢，让他们去完成大业吧。果不其然，几百年之后，正是那位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给这秦穆公圆了梦了。秦穆公虽然退却了，我们说前进是英雄，退却依旧是英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1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 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一百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

板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膏的十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一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膏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攻击里的战斗机啊。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膏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膏。这胡家金膏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

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十斤装的三五十坛子金糕，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精如酒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糕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胡家金糕一天用三遍即可，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1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糕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糕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人家都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10牛9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
没做过了，我怕一旦药厂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的也对，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九十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如九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做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膏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活动，大家伙用，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100年前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看，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高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了。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年生产定额的胡家金膏，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签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膏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来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这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膏，否则我不签。他们研究了好几次，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
定下来了，又签了一个补充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膏，也就是说患者需要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复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1分钱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说一个消息，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胡家金膏，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得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得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膏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膏和金膏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疾病的可能没有获得金膏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膏才配给金膏，金膏不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膏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膏，请您不要问金膏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个金膏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膏贵贱不卖。金膏为啥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膏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膏的 3.6 倍，头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5倍，第二次熬膏的时间是普通老膏的4倍，打粉凝膏渗滤的过程次数是老膏的3倍，稳药的时间是老膏的2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一瓶金膏的价值是10瓶老膏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膏和金膏的区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膏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

0: 开了，
1: 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
3: 胡老师你好。哎呀，可又是给你通上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来跟你说一下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1: 嗯，
3: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我特别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1: 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行啊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1: 嗯，
3: 起码喘气儿痛快了。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得你呀、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1: 嗯，
3: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就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尤其是我这个肺呀、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咳痰，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
1: 啊。
3: 一犯病啊，就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1: 嗯，
3: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我这个喘气儿痛快了。你看现在说话，感觉这都痛快，鼻炎好了。哎，没想到哈，喘气儿顺当了吧？这咳嗽也轻了，没痰了。再有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醒，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儿哪儿都疼，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3: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它就是不见好，
1: 啊。
3: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
3: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就差点了。
1: 哎，
3: 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治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不碍事了，吃饭也显得香，感觉有胃口了。
1: 嗯，
3: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就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
3: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1: 嗯嗯嗯。
3: 哎，我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3: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

0: 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就跟针扎的似的疼。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电图又是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哎呀，能有的都有了。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了就不吃了，但是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哎，我家还住个大六楼。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正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膏真的是好。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膏两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呀、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也不憋闷了。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五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
1: 吧？是
0: 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病啊，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儿能长了，喘的绵长，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谢你，包括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的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1: 哎，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是，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您这个活动，我这关注您的广播，什么时候活动开始、我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好吗？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
0: 好吗？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你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家老干的效果用的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啊，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是不是、啊、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那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多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在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呢只有办法身子麻木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本来呢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严重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1: 啊，
3: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隔了这么多年啊，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哎
3: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沙滩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呢控制的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呢孩子们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了好几回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不敢喘气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我又重新树立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能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3: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呀，脑袋呀感觉到特别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5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哈、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保持在高压130，低压80那个样子。哎呀，我感觉到真的太意外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的心情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出血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

0: 以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没有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问题
0: 的。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6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端碗啊跟以前一样，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真的太好了，谢谢您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啊您感受的特别多是吧？那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你看这次呢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一次最大的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毕竟啊金糕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来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组啊沟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马上咱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配合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脑出血的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胡老师，您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师的脚步走下去，所以啊，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吗？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师，今天我这不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这不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度啊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到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活动啊？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又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我晚上那个睡觉啊，
1: 啊，
3: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这就是我这个小便也。

0: 控制的能力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1: 啊，我还有便秘。
0: 哦，
1: 我那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开塞露或者是吃过道片，也就是。
0: 啊啊啊啊！
1: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胃呢？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我在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0: 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1: 哎，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哎，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没食欲，特别是早上起来呀、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这。
0: 哦。
1: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病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0: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所以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呢？胡老师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的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啊，他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高，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上，会得到非常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1: 哦，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确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制作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啊，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 对，我就听到这个机会了，我想着用那金膏，富平的老高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
0: 啊，没错，
1: 我也听，
0: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10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他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啊，
1: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1: 啊，我把姓名那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那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嘿，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就这样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
0: 啊、
3: 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
0: 嗯，
3: 没用过呢，还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高啊。我可用上了，
0: 哦，
3: 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

0: 胡椒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
1: 嗯。
0: 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
1: 嗯。
0: 嘿，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
1: 嗯。
0: 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1: 啊，
0: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1: 对对对对。
0: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着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1: 撞了一下，得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哎，遭老罪了，哪儿也不敢去，你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哎，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
1: 儿，
0: 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了5个来月了，你别说，
1: 啊，
0: 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0: 哎，他门半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是，
1: 哎，
0: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
0: 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儿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儿来说是黄金血压。不过吧，这么好呢，我就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的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10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是不是？
1: 好，第一个，您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 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的、
2: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儿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2: 对。这个就是那种
3: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2: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3: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2: 对。
3: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2: 太麻烦了。
3: 太麻烦了，
2: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3: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2: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3: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2: 了？是的是的是的，
3: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2: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3: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 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山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2: 多少罐啊？99。
3: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2: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3: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

0: 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块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整是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

0: 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嗯，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膳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膳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渊源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
6: 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

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

0: 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中医的中药辨证知识，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您在线直捣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那此时呢，燕赵迷堂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燕赵迷堂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迷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迷堂。

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民意在线之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近年来呢，随着体检的普及以及 CT 技术的进步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检查当中啊发现了肺结节的情况，不少人因此陷入到了恐慌，甚至误以为肺结节呢就是肺癌。那么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看待，良恶性又应该怎么样区分，需要做怎样的应对和处理呢？今天的医生开讲特训门诊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肺结节不等于肺癌，良恶性的肺结节应该这样判断。那刘广杰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委会第一届青委会的常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食管癌防治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是擅长像食管癌、肺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治疗，熟练开展胸腔镜的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接可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刘主任下午好，很高兴邀请您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下午好，主任。
1: 啊，主任你好。
0: 嗯，确实哈，这个关于肺结节的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先盘点一下。很多朋友一看到这个体检上出现肺结节这几个字，就是显得非常的紧张哈。这个很显然，肺结节它跟肺癌肯定是不能划等号的。就是这两者从本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肺结节呢？
1: 啊，肺结节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就是肺上出现了一个白片儿。嗯，但是从医学的专门角度上讲呢，它就是咱我们 CT 扫描的时候发现的，在那个肺窗出现的一个密度增高影，直径呢小于3厘米。
0: 嗯，
1: 小于3厘米的都叫肺结节。
0: 嗯嗯，就从本质上来看，它跟肺癌最不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啊，你肺结节呢是一大类，肺结节里边如果小于3公分呢，它是恶性的，也就是肺癌。
0: 嗯，
1: 啊，那只是占经的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1: 大部分肺结节呢，啊，都是良性的肺结节。所以说，所谓的肺结节呢，它包括了肺癌，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肺癌。
0: 嗯，就是小于3厘米的，咱们定义为
1: 肺结
0: 节。
1: 对，
0: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确实可能是肺癌。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整体的比例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0: 嗯嗯，好，刘仁，我看到在燕赵民堂我们微信线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啊，他说看到咱们说的这个话题，他就想问问刘主任，说这个肺结节数量越多，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吧？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1: 啊，肺结节的这个数量啊，跟它的性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因为

0: 咱们的气道呢是跟空气随时接触的，
1: 嗯
0: 嗯，像周围的比如说一些粉尘呀，包括我们有一些会吸烟呀，还有那个厨房的油烟呀，你吸入到肺内之后呢，然后在肺里沉积，啊，都会表现为啊，在里边看到那个斑片状的影啊，
1: 嗯，
0: 但是这种呢，有的人呢，比如在一处沉积，有的人在多处沉积，
1: 嗯，
0: 所以说呢，沉积下来之后呢，它数量会表现不等，但是并不是说我结节越多，然后呢，我的恶性概率就越高，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关系，啊，最重要的是还看它的形态，看它长得什么模样来判断良恶性，
1: 稍等，我们会给具体大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良恶性到底怎么样判断，临床上有哪些这个指征哈。但是这位网友朋友这个问题就是肺结节数量的多少跟肿瘤跟咱们说的肺癌它没有直接联系，
0: 是这样的。
1: 那其实大家现在发现好像很多朋友体检哈，咱们都发现有这个肺结节，它这个疾病高发，就您经验看它是跟咱们这种生活习惯呀，还说环境污染，还是跟咱们这个 CT 技术现在越来越高精尖了，越清晰有关，它是怎么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越来越多了呢？
0: 对，这确实是我们在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怎么现在这么多肺结节呀？它的原因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与 CT 的技术的应用。因为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查肺部疾病大部分都是胸片，胸片呢对于比较大的病灶它是可以发现的。那对于比较小的，比如说一厘米以下的，尤其是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它在胸片上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查不出来。那么现在呢，一个人的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再一个就是对肺部筛查呢应用的 CT，尤其是这个低剂量 CT 出现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肺部疾病被发现出来，当然了有很大的就是这个肺结节，所以说这个 CT 应用呢是肺结节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人群呢健康越来越重视，那么很多人原先不体检的然后呢去体检了，所以说原先呢可能它的发病率本身也很高，但是呢只不过没有关注到或者没去查它，那我们现在去查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发现率呢就更高一些，这是现在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1: 像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什么这个抽烟呀，还有这个做饭的一些油烟等等，这个有一些关联吗？
0: 有一些关联，就现在像那个肺结节的话，找它这个原因的话第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感染过一些肺部的疾病，比如我们得过肺炎，比如说感冒，包括我们之前然后各种病毒的感染它在肺上呢留下一个痕迹，就没有完全吸收掉，我们说的叫个百姓的话叫斑痕，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是一些这个外来的一些异物，我们叫异物啊，随着空气进入到肺内之后呢，在肺内沉积啊，也会表现出成为肺结节，包括我们的油烟都会在肺内有一种表现。我们虽然本身呼吸道呢它有这个纤毛可以自净，然后呢通过这个纤毛摆动之后把一些灰尘给排出来，但是呢也不是所有都能排出来，有一部分会随着这个咱们呼吸呢沉积到肺内，表现这种肺结节。
1: 尤其是像您说，如果这个空气又不太好的时候，是不是它会也对这个有影响呢？
0: 对，尤其是你比如说，几个极端的一个例子吧，一个就是长期吸烟的人，他的焦油呀，包括一些这个小的一个颗粒啊，会吸入到肺内。另外一个，比如说，咱们有的人呢，从事的这个跟灰尘相关的一个行业，比如说做那个石匠，或者说那个下的煤窑。像有一种肺病呢叫那个尘肺病，那它呢就是很多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灰尘在肺内的一个积累，然后出现的这个肺内的一个结节。
1: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哈。
0: 是这样。
1: 这个它有没有一些咱们所谓的某个疾病的高危人群或者说高发的人群要特别注意呢？
0: 这个的话高危人群呢咱们一般是针对于肿瘤来说的，那么对于这种肺结节尤其是这个恶性的这种高危人群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这种高危这个行业接触史，比如说我们抽烟，比如说然后那个像那个芥子气这种污染环境的一个接触史，第二呢就是看他家族里边是不是有这样得过这种肿瘤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方面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你长期有慢性支气管炎、肺部疾病这种病史的话，那它的这个发生概率会高一些，这就是我们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呢，对于什么呀，就比如说经常吸二手烟的，尤其大于45岁的女性，这样的话也是相当于一个高发的一个人群。
1: 就是这些人其实要特别警惕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那

0: 刚才刘主任您看明医堂这个宣传片花里面哈，有一句话是咱们一位知名的专家说的，就是95%绝大部分的肺结节哈，他说的是绝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这个确实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关键点，就是良恶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数据上来说是不是达到90%甚至95%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1: 对，因为肺结节呢它那个发生概率其实很高的，人群里边体检的话啊，可能比如说我们10%-20%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肺结节，但是这个肺结节呢大部分直径是比较小的。其实肺结节它有一个分类的话，就是小于3厘米我们称之为肺结节，但是小于1厘米的话叫小结节，然后小于5毫米叫微结节，然后有很多人的就是一种微结节，但是它确实是结节，那么这个人群的比例就很高，所以说呢发现肺结节之后呢，你再从直径大小看一看，如果是微结节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1厘米以上的这部分呢需要重点关注。那对于这个良恶性判断的话，有很多的一个指标，然后可以参照。那么，我们经常看的呀，包括它的个密度值，然后包括它的直径大小，包括它的形态。那这个形态呢，对我们良性判断是最有帮助的，它有一些特殊的征象，比如说呢，我们看那个胸膜挺完整的，大部分都挺光滑的一个胸膜，然后局部呢有一个小结节，然后胸膜是被牵过来的，我们叫胸膜牵拉。或者叫胸膜凹陷，这呢是一个肿瘤，它生长的时候对这个间质产生这个收缩力被表现出来的，还有一些呢叫
0: 这个体检报告里会有这么详细的描述吗？
1: 会有这样的描述，然后有的人在这体检报告里比如会看到这种毛刺、分叶、胸膜皱缩，会有这种描述，包括这个像血管穿行啊，还有这个充气支管征啊，它有很多的恶性征象，当然了不是说我只出现了一个征象就肯定诊断它就是肿瘤，但是恶性这个特征呢越多，那么指向肿瘤的可能性越大，所以说呢这个影像学判断尤其是形态判断来说，对咱们良恶性判断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这个都是不好的词汇，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是吧？
1: 对，当然了，这个刚才讲的是针对于这个肺癌方面的，但对于良性肿瘤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潜台词，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里边呢然后看到这个边界比较光滑，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中间呢然后有钙化，或者说它本身呢呈三角状等等，这些描述呢反而提示我们这种结节是良性的可能性。
0: 有钙化，包括您说的光滑等等的，这些是咱们通俗讲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提示。
1: 对，也就是相对于我们用普通的话就是咱们可以理解的就是什么呀，看一个结节的话看的面目是不是狰狞，比如说一看都表面都很光滑，中间有钙化，然后跟周围分界呢也比较清楚，这样的话然后呢它良性的概率大一些，也就是老百姓看的慈眉善目，另外一部分呢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什么胸膜牵拉呀，然后在这个充气支气管征啊，或者说这个毛刺呀，我们一说呢就是面目狰狞，
0: 还有说边界不清什么等等的这个
1: 对对，跟周围的边界也是咱们判断良恶性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项目。
0: 大小的话您刚才说其实是一厘米以上的话我们才需要关注一些
1: 一厘米以上的话要重点关注。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对于5-6毫米这种结节呢，其实这个就很大的人群是这一部分。对这种人群的话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性特征的话，就建议自己去随访去了。就是我们在观察通过随访来动态的去观察它的变化，一般不需要处理的。临床上处理的这部分主要在8-9毫米以上的，就是直径越大的时候它就是恶性的这种概率稍微多一些。当然我们可以继续情况继续分析，尤其是对于这种直径偏大的时候，因为它说明它长的时间很长了，每个结节都是用一小点长起来的，那么在长这么大的时候呢它的很多特征就出现了。对于这一部分呢我们要重点去分析去看看有没有是这种早癌的，如果有早癌的话及时干预，然后效果是很好的。
0: 对于它这个生长速度的话，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会对比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对于尤其有肺结节的朋友他会每年拿出来看一看这个生长速度怎么就算是可能有点快了，咱们需要再去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问题的呢。
1: 我们在这个评价它的生长速度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倍增时间，它这倍增时间就是体积增长一倍，并不是直径。如果按照直径增长一倍的话，那它的体积增长就很多倍了。我们知道这个用我们计算嘛，叫派R方嘛，它指的是什么呀？

0: 比如体积增加一倍，那么呢对于直径比较小的或者良性结节，它的倍增时间会特别特别长，也就是它想长大的话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但是肿瘤呢它这个倍增时间会短
1: 一些，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这种小直径的这个结节呢，它的倍增时间呢、嗯、一般呢也是按月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人一看到这个结节都很慌，我赶紧做手术吧，
1: 嗯，
0: 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慌，你可以在直径小的时候去观察几个月，对于他来说不会耽误病情，但是呢、
1: 嗯、
0: 你可以从中间分辨一出他有很多是良性的、
1: 嗯、
0: 那你就可以不用去过度的去干预，包括吃药呀手术呀接受很多创伤、
1: 嗯、
0: 然后你观察过程当中呢去变化，然后观、
1: 嗯、
0: 就是分辨他的这个良恶性啊，如果真有这种恶性特征出现的时候、
1: 嗯、
0: 啊，包括比如说这个他直径变大了、
1: 嗯、
0: 或者是食性成分增加了、嗯、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干预他都来得及。
1: 嗯，您看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哈、啊，这个第一年体检的时候说这个肺结节的话是2毫米，第二年看了一下呢就变成了这个3毫米，他说这个算生长速度变化快吗？有个1毫米的这样一个增速
0: 啊，这个呢、
1: 啊
0: 啊、这个呢就很多人比较纠结，这个就是两次体检报告之后呢、
1: 嗯、
0: 然后呢直径偏差在1毫米，但是本身呢、
1: 嗯、
0: 因为测量的时候呢它就是我们比如说拿一个尺子去测量物体的时候，每个人测量的方法好像测量这个误差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于这么小的又距特别小的这种测量误差也特别大，
1: 嗯，
0: 所以说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小于5毫米的叫微结节嘛、
1: 嗯、
0: 那对微5毫米的这种微结节呢不在我们临床考虑的范围，所以说你这个结节如果是2毫米、3毫米、4毫米、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关注它、
1: 嗯、
0: 啊，虽然它报的直径或许有点增加、
1: 嗯、
0: 对。再一个就是呢就是这个测量的时候你看那个结节呢嘛，就像我们平常看那个球体一样，
1: 嗯，
0: 那么 CT 扫描呢它实际是相当于一个断面，那个如果是一个球体的话，我们切它的顶部的时候、
1: 嗯、
0: 那就很小的一个片儿，切到中间的部分它会大一点、
1: 哦、
0: 所以说每次 CT 扫描它不见得能在同一的这个层面进行扫描，
1: 嗯，
0: 那么测量的时候也会有量到的是的这个顶部啊还是中间部位啊会有偏差、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几毫米的啊，尤其是像我们说的1到2毫米的、
1: 嗯、
0: 像这种的不是说我们判断它增长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一般讲的话就是要大于它直径的20%，
1: 嗯
0: 啊，比如说5毫米的，那20%就相当于1毫米，5毫米的增量的6毫米、
1: 嗯，
0: 这样的话，然后才去观察的意义。对于这种特别小的2到3毫米，就是这种的，
1: 嗯，
0: 尽量不要去
1: 增加到它本身直径的20%。
0: 对，
1: 嗯，增加了20%，
0: 对，增加了20%、
1: 哦、
0: 啊。但是小于5毫米的，就即便是增加了之后，
1: 嗯、
0: 然后2到3毫米或3到4毫米、
1: 嗯，
0: 这些都不需要去特殊去关注去。
1: 嗯，从您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多大的可能咱们需要更加的应该要关注一些？您就是1厘米左右的吗？
0: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8到9毫米以上的、
1: 嗯、
0: 去关注它、
1: 哦，
0: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呢、
1: 嗯、
0: 就肯定会有问题。
1: 嗯，
0: 这个8到9毫米呢，它这个有问题呢，也是占很小的一部分、
1: 嗯、
0: 啊，还是要。一个是看它对它动态的随访，它是不是密度增加了呀，直径增大了呀、
1: 嗯、
0: 或者出现一些刚才我讲的像那些恶性特征，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结节就相对是安全的，
1: 嗯嗯，就可以定期随访了哈。
0: 对，
1: 嗯，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燕赵名医堂每天下午的直播时间呢是4点到5点，我们今天啊重点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肺结节，大家关注的良恶性的肺结节到底应该如何判断哈、啊、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286698083。80669808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那刘主任呢，主要是擅长肺癌、食管癌、贲门癌、纵隔肿瘤的诊治，熟练开展胸腔镜微创手术，进行肺叶、肺段切除以及纵隔肿瘤的切除。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讲肺结节啊，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到底良性的肺结节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判断呢？体检之后您如果发现了肺结节，应该如何的科学应对？大家有问题，我们线下听友群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内打字留言互动。听友朋友们，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我们也提示大家，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的导播哈接听您的热线，会跟您第一时间进行想简单的一个沟通，然后大家听到嘟的一个声音之后呢，会接近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刘主任，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咱们石家庄的听友的热线进来了哈，应该是遇到了这个体检之后发现了肺结节的一些困惑，请您给他来解答一下哈。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哈。
1: 哦，我想问一下嘛，就是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吧，说我这个右肺的这个上边吧，就是有多个，就是小的结节。好像是最大是4.多毫米吧。
0: 嗯，有多个啊，最大是4点多毫米。
1: 对
2: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像您这样的呀，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经常常能够看到。
0: 嗯
2: 啊，我们刚才也说了，小于5毫米以下的叫微结节，您那个就叫微结节。啊，这种呢就是很多，比如说原先得过这种感染呀，然后或者说这种感冒呀等等，它在肺上做的一个沉积。
0: 嗯，
2: 这个呢小于5毫米的您大可以放心，不用做出的特殊的处理，只需要该体检的时候体检，然后到时候对比跟这个判定就行了。一般是5到6毫米以下的都可以不管它，超过5到6毫米之后呢，您再进一步就诊就可以。
0: 嗯，
1: 哦，再一个说，你像咱们这个，它这个结节有什么有实性的，还有什么囊性的？
0: 嗯，
2: 对，结节呢，我们分类的会分三种，第一种叫实性结节。第二种呢叫磨玻璃结节，就咱老百姓的说那个麻玻璃啊，就是那比如说厨房呀，它那玻璃啊不透明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介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实性成分又有磨玻璃成分，我们称之为混合啊磨玻璃结节啊，或者说亚实性结节啊，就这三类。所以说呢，结节呢您知道了分三类，对于您这个这么小的结节，大部分啊都是这种小的磨玻璃结节为主。
0: 嗯，
1: 对，它就写的什么磨玻璃啊。
0: 嗯，这个成分的话有什么影响吗？
2: 啊，实性成分越多啊，当然必须要看的直径大小的。实性成分越多的话，说明在肺内的这个沉积的这个细胞呢，或者说周围就是炎症的痕迹呢越多。但是比如说它这个沉积的东西呢不多，它就体现的就是个磨玻璃。所以说这个呢就看它里边，就是我们普通时候看的含成分到底多还是少。也就是我们 C 有时候报的 CT 值。
1: 但是你说叫啥值？
2: CT 值就是 CT 值呢，给你报出来这个小结节它的 CT 值是多少啊？像这种磨玻璃结节呢，大部分都在负500左右，都是安全的。
0: 嗯，
1: 哦，你说六毫米以上就应该看了，
2: 六毫米以上要关注它啊，并不见得它肯定有问题。
1: 哦，6毫米以上，你再一个是我问一下这个大夫，你像这他这个。咱们这个结节，是多个好啊，还是单个的？像哪个？
0: 刚才是像咱们那个网友问的哈，您是有多个是吗？
1: 对。
2: 其实那个开玩笑的说啊，它就没有更好。多的好少也好，都是不好。但是呢，多了好不好看它影响不影响你。假如比如说就跟比如说咱们一个小姑娘那脸上呢长了几个小麻点儿，对吧？你说这个小姑娘好啊就小姑娘不好啊，对吧？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它呢不影响这小姑娘整体的状况。
1: 就是说这个程度跟这个多少没关系是吧？
2: 是这样的。
1: 再一个是，比方说，我再问一下，你比方说，他这个如果说这个每年这个增长的这个增长多少，就算不好呢？
2: 这个考虑的界限呢，咱们说过了啊，必须要6毫米以上你才去观察它。它每年增长呢，比如说它从2毫米一下涨到5毫米了，那我们要进行关注。大部分呢啊，每年比如说1毫米、2毫米这种增长的话，尤其指标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不去特别关注它，因为很多人就老去查 CT 呢，其实本身也有辐射，对您也不好啊，没有必要去经常去查去。您只要看到它比较小，报的是微结节啊，5毫米以下的，你就1到2年查一次就可以，没必要过度关注。
1: 好嘞，行。行了，谢谢。
0: 像这位朋友，他就过个1年2年的，咱们做一下 CT 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2: 对，因为指径比较小，也没必要是3个月啊、半年去查啊。这样的话，查的频率有点太高了。
0: 可以来根据咱们主任说的这些，具体的指标，您再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后续的一个肺结节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好吗？也可以跟我们持续来取得关注。祝您和家人健康，再见。就是我们在线下群里面也有一位朋友说哈，他说这个他的父亲查出来的是6毫米的，也是说的磨玻璃结节，当时大夫跟老人说了定期复查就行了哈，但是说全家现在都很担心，想问一问是不是需要再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刚才您给这位阿姨其实也解答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其实相对来说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粗俗理解它是好的，是吗？
2: 越是密度比较低的这种结节，相对安全系数越高，因为它细胞成分比较少。像这种6毫米的刚发现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现在不去就是外科干预，就是切呀啊，或者说去治疗呀，是没有必要，因为它本身呢，像这种它长得非常慢，也就是老百姓说它可能比如说过几年时间，或者过很就好几个月之后，它可能才有一点点变化。那么我们比如近期查 CT， 这个月查了，2-3个月再一查一次，时间很短。即便它长的话，然后你不容易分辨出来。再一个就是本身呢，刚才也讲到了，这个 CT 辐射呢，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只需要像6毫米的啊，你第一次发现的话，最最短时间也别短于半年，你再去查去啊。然后呢，如果放心的话，1年查一次，跟这个进行对比就可以了。就是越是小的这种结节呢，它生长速度越慢，那么相对的安全系数就越更高。那我们没有必要就频繁的去啊，在这个医院里边做这种花费。
0: 是。那多大的到底大家可能像您说这个复查的频次应该要高一些，要更加谨慎一些呢？是在1厘米左右吗？
2: 对啊，8-9毫米以上的这些啊，越是直径大的呢，然后缩短的时间要缩短。你比如说刚才呢，5毫米甚至以下的话，1到2年查一次。那么6毫米左右的话，我们就半年到1年查一次。那8-9毫米以上的，我们可以就是半年进行随访。如果说比如说1厘米的啊，已经出现了1厘米了啊，还有实性成分，那我们就一般呢就讲究的就是不要超过半年，是比如说3到4个月，这种时间再去查。就直径越大的时候，随访的这种时间间隔呢，相对要短一些。
0: 是
2: 啊，直径呢越小，那么随访的间隔呢就越长一些。
0: 就是从咱们星星外科的这个专家来看，是不是大家拿着一个体检的片子哈，或者说这个 CT 的报告来找您看？其实您通过这个经验，通过片子上一看，大概就能看出来是怎么样的，是吧？就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就是拿了体检报告之后，然后我给到我们的话，我们会看它的这个描述，比如说刚才呢，你看它这个直径大小啊，你比如说我们一看，这直径呢就在4毫米，那我们这其实呢，就看与不看啊，都问题不大啊，肯定不需要去处理这些。
0: 是，
2: 比如说一看你的直径，比如说报的1.2厘米，就是12个毫米了，这个的话一定要详细看一看，因为它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很多了。那长了这么大，可能需要了很长时间，然后它既然长了这么大之后呢，那么是不是一些特征出来了，我们再去分析它。所以对于直径偏大的这种，我们要多关注一些。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咱们一看可能不太好给它来定性的结节，是不是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检查要进一步的去做呢？
2: 对，对于这种肺结节呢，有很多人会焦虑，因为怕它是肺癌。如果说比如说我随访过程当中呢，有人会说，那我会不会耽误病情啊？对，我们会不会耽误病情呀？其实对于这种越是不确定性质的这种相对的会安全，假如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肺癌，那反而是麻烦了。那怎么去确定它的性质呢？就是有几种手段啊。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还是刚才说的动态随访，只有在看到的变化的时候，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也好，认识一个人的话啊，日久见人心嘛，啊，这个结界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增长，看它的密度，看它的大小，看它的形态去变化，这个是最靠谱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可能一部分人比较焦虑的会选择这样的办法，比如说活检。那么活检的话，它就是做，一般是做了个穿刺，但是这种特别小的结节呢，它穿刺的阳性率比较低，因为什么呀？因为它穿刺的这个路径比较长，再一个它本身都比较小，抽取的细胞的数量呢也不会太多，再一个你万一扎偏了呢？所以说它有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 PET CT， 这个呢对于小的结节我们真的不推荐。有很多人来了，你看我这个结节也分不清良恶性，你有什么高级手段都给我们上来吧。那想做这种最高级的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呢，像这个几毫米的结节，它的这种阳性概率或者说它的符合率呢，还是不是100%的啊？能达到80%多。啊，但是比如说直径1厘米以上的，它的准确率的可能达到90%以上了。这种小结节呢，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穿刺呀，包括 PET CT 呢，初步判定的性质，但是一般是不做推荐的，还是建议随访。
0: 还是说咱们判定比较大的，或者说情况不太好的这种，咱们当然要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2: 是这样的，
0: 来更加的判定它的一个情况哈，来看看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的策略哈。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治疗策略上来说，大部分的肺结节哈，像咱们听众和网友问的，都是一个日常的随访啊，定期去看一看其实就行了。那如果从观察随访到手术干预这个治疗策略，我们来看哈，就是还是刚才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哪一些肺结节像您说1厘米左右的这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做手术的，就即使它是良性的这样的比较大的，会不会推荐大家做手术把它给切除掉，以免发生一些问题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有很多人呢就是发现肺结节就想把它拿走，但实际上肺结节呢，如果要做的话，只有这种恶性的才有意义，要不然咱们切出来它是良性的，那相当于它在身体里边对你没什么影响呀，良性的，对吧？所以说呢还是考虑恶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手术之前判定它，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毛刺分叶呀，胸膜皱缩呀，或者说这个冲击这块征或者说呢它实性成分在一直增加，直径在一直增大大概率判定它是恶性的，这时候呢我们才去做这个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呢，然后去判定它的良恶性，这样的话你才就让真正该治病的人去治，要不然的话我们发现结节就切，那很大概率上切就是良性，这不相当于咱们花钱买罪受吗？
0: 就是相当于一部分朋友就他是担心他可能会有恶变或者说不太好的这种可能，这样的您说往往咱们是不达到这个手术指征的，比方说8-9毫米的这样的。
2: 对，8-9毫米之后呢，基本上咱们就是通过的形态呢，然后就可以判定了。比如说8-9毫米，它的实性成分呢有，也就是我们说的里边实性成分出现了尤其这个实性成分占比呢越来越多，或者说它本身就占的超过1/2以上了，这种你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因为像这种的判断良性恶性，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咱们经验越来越丰富了。他手术之前，即便是我没有病例，我能知道他这个恶性概率，比如说已经超过90%了。这部分人，然后你就可以去做手术，在手术当中呢，把它切下来之后，然后在手术当中，去送个病例，然后就告诉你到底是哪个阶段了。
0: 所以就是究竟他到底是什么样，你得是做完手术了，咱们才能知道他的最终的这个性质的情况哈。
2: 对，是这样的。
0: 但是咱们是帮他判定的话，是像您说他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咱们才来做这个手术。
2: 是这样。
0: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哈，说这个刘主任，就是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肺穿刺啊，他说肺结节的一个穿刺活检，想问问您这个有风险吗？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做这个穿刺活检呢？手术之前这个是必要的吗？
2: 如果这个肺结节定性之后呢，偏恶性的，那么才去做手术。做手术之前呢，像这种的，一般我们不推荐它进行一个穿刺，因为穿刺的话，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肺呢，其实在外边呢有一层胸膜，那么它是保护里边的气体呢不往外外溢。那么我们做穿刺的时候，相当于这个膜呢给它扎了个小窟窿，然后那么气体呢就有可能进到这个胸膜腔。也就是产生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气胸。再一个呢，就是胸膜表面呀，包括我们这个胸壁呀，它是都有血管的。你穿刺过程会穿成出血，就是气胸和出血，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也就是它的风险。 那么这么小的这个结节呢，穿刺的一呢阳性率比较高，另外呢它又面临这种风险，所以说一般手术之前啊会给你讲这个穿刺这种风险，然后呢大部分人他就不选择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风险。我们既穿刺呢，再一个就是只能定性不能治病，
0: 嗯，
2: 像我就是穿刺知道它是良性的，恶性的它东西还在里边待着，
0: 嗯，
2: 对吧，
0: 该做手术还是得做，是吧，
2: 啊，对，对于恶性的来说还是手术，嗯，然后直接把它拿出来化验，本身呢病灶也去除了，
0: 嗯，
2: 然后呢嗯，它真的这个性质你也清楚了啊，这个是值得的，
0: 嗯。好，大家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哈，或者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069808383866-9-8083都是可以的。确实随着大家这个体检意识的提高哈，越来越多的肺部的结节在体检当中啊就被发现了。我们看到有统计说大概每500个这个胸部体检的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发现有肺结节哈，但是这其中90%以上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症状表现的哈，嗯。所以这个肺结节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正确的应对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教学主任主任医师刘广杰来为我们进行具体的科普解读。

0: 好，刘主任，我们最后想请您再给大家就是总结一下，正在我们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您觉得这样一个就医的过程，给大家说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比方我体检发现了这个肺结节，我下一步是来咱们这个胸心外科呀？有朋友还说，还是说是去呼吸内科呀？还是应该是去哪儿接着看？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的流程和过程呢？
1: 啊，好的，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发现肺结节之后呢，医院呢其实有三个科室去追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CT 室，就是我们的 CT 影像科，它呢是给你照片子的，
0: 对，
1: 然后把你这个图像的呈现给另外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个是呼吸科，一个是肿瘤科。那么这两个科室呢其实主要的对这种结节呢进行良性的一个判断。如果是判定它是良性的话，它两个科室都可以让你随访，就观察啊，它变化。如果它判定恶性的时候呢，首先呢会把你介绍到这个胸外科，因为胸外科呢它有方法，然后把你直接给你去除，就是手术。那么内科呢，它不能把它直接去除。但是呢，这个对于身体好的啊，然后呢手术呢该做的这部分人你肯定是做，因为可以治疗比较彻底。那对于一些身体不好的这种病人，比如说我就长期的这个肺气肿、肺大泡，然后有这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年纪已经比如说70多岁了，那我这个做手术呢可能面临的风险很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呼吸科呢也会联系刚才的一个我们CT 影像科，会给你做一个射频消融，就是我不用去做手术去，然后呢用一个咱们通俗的讲的就是一个针，然后扎到那个肺里边这个结节的病灶这个地方，通过外部的给你加热，把这局部呢给烫死，这是呢也是治疗肺结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呢主要是针对于咱们比如说高龄的呀，或者这个肺功能心功能比较差耐受不了手术的，可以选这个办法啊，甚至还有一部分呢还可以去这个做一个简短的放疗，叫立体定向放疗，也是可以能解决问题的。
0: 这个都是说您说是呼吸内科他们可能有这些手段，在咱们胸外科没有开展这种射频消融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啊，这个跟各个这个单位它的一个设置有关系。有的呢就在胸外科设置了，然后呢胸外科大夫呢也不怕他到时候比如说穿刺呀，这个过程中有气胸出血，因为他退一步讲他能给你解决问题。那有一部分呢在呼吸科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呢相对来说处理这方面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呢，因为他需要专业的一个设备嘛，有的会在 CT 影像科
0: 对，
1: 这个跟科室设置有关系。
0: 另外您能简短的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咱们就不用太关注这个肺结节，什么样的我们确实得高度重视，还是得定期的来看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嘛，怎么样科学的来应对肺结节哈。
1: 好的，这是重点啊，大伙儿记一下。可以
0: 划重点了。
1: 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直径很小的，比如说5毫米以下的这个你可以放心。第二可以放心的就是什么呀，就是出现了钙化，这样的话呢是一个长期炎症留下的一个痕迹，也可以放心。第三个呢就是我长期随访2年以上，这个结节一直稳定，然后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个都是可以放心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让大伙不放心的，就是第一出现了一些恶性的特征，比如说直径呢超过了一个8毫米，中间出现了实性成分，出现了一些像这个毛刺呀、分叶这种恶性征象这时候呢然后你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下，那关注的话就可以到医院里边找胸外科、呼吸科就诊，然后让专业的医生呢通过你的 CT 然后给你分辨一下到底呢它有没有恶性特征，需不需要处理，还是需要随访，给你一个专业化的建议。
0: 所以就是大家发现了肺结节不要过度的一个焦虑，当然也要重视随访哈，咱们遵医嘱制定一个选择一个这个个性化的方案哈。当然我们也说了，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强调，其实这个肺结节它的恶性率是很低的，
1: 是这样，
0: 基本上是5%左右是吗？
1: 是的，是这样。
0: 所以95%以上的肺结节还都是良性的，这个大家不用过度的一个担忧哈。科学的鉴别和规范的管理啊，才是我们科学正确的应对肺结节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刘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1: 我现在是每周的周一下午。
0: 周一的下午。
1: 是的。
0: 在咱们四院的本部是吗？
1: 对，在四院的本部，我们在胸外科门诊的二诊室，每周一下午2点。
0: 好，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哈，咱们每周一的下午哈，大家可以提前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挂号，来自胸心外科的主任医师刘广杰。更多的大家的关于肺结节的一些 CT 啊，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去到门诊哈，咱们进行具体的一个问诊。也提示您，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是主持人小伟。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肺结节的科普知识先进行到这里哈。更多的节目音频和碎片也欢迎您下载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重复收听节目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好，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辛苦您的刘主任，谢谢您的科普，谢谢。
1: 好的，也感谢主持人。
0: 辛苦了，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节目监制责编肖彤。提示您，我们今天的健康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为您播出的健康动起来。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40条，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不良卫生习惯可导致呼吸道传染病、消化道传染病等多种疾病传播，如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近距离接触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手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物体表面，再触摸口、眼、鼻传播。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自我防护，既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也是个人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做好手卫生，特别是要做到接触食物前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家后先洗手等。洗手时使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每次揉搓20秒以上，确保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缝、手腕处等均被清洗干净。不方便洗手时，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清洁。常洗澡，勤换衣，根据季节、天气、日常活动等情况，合理安排洗澡和换洗衣服的频次，保持身体清洁。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和洗漱用具。开窗通风，开窗通风可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室内致病微生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降低室内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浓度。此外，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条件允许情况下，应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15分钟。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袖遮挡，痰液和飞沫中可能含有多种致病微生物，随地吐痰或无遮掩咳嗽打喷嚏，不仅破坏环境卫生，还容易传播疾病。吐痰时应将痰液用纸包裹，再将其扔进垃圾桶，保持社交距离。在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或在超市、银行等排队时，应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不仅能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也是文明礼仪的体现。科学佩戴口罩， 根据环境、季节、个人健康状况等科学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间，前往养老机构、托幼机构时应佩戴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宜居家休息，非必要不前往公共场所。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前往公共场所或到医疗机构就诊陪护时均应佩戴口罩。消毒是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科学选择消毒产品，严格遵循产品说明书使用，避免过度消毒。抗疫菌制剂不是药品，不具有治疗、护理、保健作用，仅有抗菌或抑菌作用，达不到消毒或治疗效果，不得用于破损皮肤和黏膜，杜绝滥用。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6: 生活中的心理学。
7: 等你半天了，带钱了吗？
8: 没。
7: 你这个胆小鬼丑八怪，快交出来。
8: 你再打我，我告老师去。
7: 呸，你敢告了我，我天天在这等你。哼，你们谁都不许和他说话，听到了吗？叮叮叮。
5: 被捉弄，被孤立，被辱骂，被勒索，被殴打，这些都是校园霸凌的表现。你越忍气吞声，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遭遇校园霸凌，一定要学会正确反击。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9: 我国的校园欺凌问题十分严峻，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高，其中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发生的比率比其他类型更高，校园暴力在小学阶段的发生率最高。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一方面和学校进行联系，家长应该把孩子受欺凌的情况告诉学校。和学校联系前，首先我们应该尽可能详细的了解孩子被欺凌的过程，把孩子受欺凌的时间、地点、参与者、见证以及整个过程向学校进行详细实事求是的陈述和说明。其次，我们家长要根据自己和学校所制定的计划配合老师的工作，共同努力使学校变得更安全可靠。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教会孩子对付欺凌的一些方法。第一，要跟孩子一起将受欺凌的经历写出来，目的是让他能够大胆地说出自己受到的伤害。第二，教给他们获取帮助的方法，比如鼓励儿童把受欺凌的经历告诉家长或老师，让孩子记住在危机的时候可以向其他人求救的成人的电话号码等。第三，不要告诉受害者进行还击，如果受害者进行还击，事情可能会更糟糕。老师可能会认为受害者是制造麻烦者，伙伴可能还会拒绝他们。第四，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给孩子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让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第五，加强体育锻炼。第六，告诉孩子远离欺凌情景，在欺凌可能发生的情景中和朋友或成人在一起，同时家长对他们进行广泛的社交技能训练，努力提高受欺凌者的社会技能，增强同伴关系的积极的相互作用。最后，我们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问题。孩子遇到校园霸凌以后，通常会出现胆小、害怕、心情不好、不愿意交往、不愿意上学，甚至自伤、自杀等行为。家长发现后，要学会支持孩子，理解孩子的心理感受，不要责骂孩子胆小、怯懦， 要和孩子一起想办法。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5: 不会被骗，
16: 不是被骗，
1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1: 真是骗子。
1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4: 有我，
20: 有我，
14: 有我，
21: 有我们。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报。

0: 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沧州及以南地区是31到36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最近我们也感受到了哈，到了这种入伏之后呢，也是到了最潮湿闷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最近呢，关于这个驱暑的药品也成为了当下热门的一个健康防护的选择了。数据也显示，某外卖平台的防暑药品的订单量的月环比的增长呢，是超过了120%。不过呢，在这个热销的背后呢，也是藏着一些疑问。那很多朋友呢，会选择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呢，当成是万能的解暑药。那这样到底科学不科学呢？面对五花大八门的防暑药，我们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来自于中国中医药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的主任黄叶提醒说啊，这种夏日常规的药品不少人可能都用错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像藿香正气类的药品，它本身呢是并不能够防中暑的，更适用于治疗暑湿感冒。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促进人体发汗，将这个湿热排出体外。那如果说对于大汗淋漓的人群来说呢，喝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反而会加重脱水了。藿香正气水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比如说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您又吹了空调，吃了一些冷饮瓜果之类哈，这个寒气困在我们的脾胃，引发了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出现了像头晕、恶心、呕吐、腹泻这些低热乏力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是适合吃藿香正气水的。但是如果说啊，是大汗淋漓、高热持续不退的这样的人群，如果说吃了这个藿香正气水，那就有可能会引起高热的进一步加重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要了解药性，分清功效，对症下药是我们保证夏日用药安全有效的一个前提。此外呢，预防中暑热射病的关键呢，就在于避免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的环境当中，要做到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以及采取适当的防晒措施。关注健康，人人有。

0: 则。那今年的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23号这是今年40天的一个三伏天的。俗话说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眼下呢也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关于这个三伏天减肥黄金期的这个话题也是特别的火。有人说啊，这个时候您就是躺着都能够瘦，也有人说啊，这个三伏天的减肥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谱吗？三伏天的减肥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朋友们一起聊一聊三伏天科学管理体重的话题。也欢迎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7: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到了这个三伏天啊，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会让人感觉哈，整个人都是困顿的，特别不想动的哈。但是网上说了，这个时候呢又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期，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出汗多就等于瘦得快吗？水果代餐到底行不行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您把这个三伏天的减肥这件事儿呢，从早到晚，从吃到动，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掰开了揉碎了来讲清楚，帮您抓住三伏天的这个档口啊，来科学掉秤不踩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现在也在处于这种减肥的这种困顿哈，或者说减肥进入平台期了，或者说也想掌握一些科学的减肥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任何的疑问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的六个听友群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开放，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向实践医生进行提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实践医生。你好，实践医生。
9: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这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到了这个三伏天呢，网上说了哈，说这个时候是一个减肥的一个黄金期，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我们的实践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说这个三伏天它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呢？
0: 说三伏天呢是减肥的一个黄金期，从咱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更严谨一点的说法呢，应该是说三伏天呢为我们的科学减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一个外部条件，但是呢它本身并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脂肪减少，因为这个三伏天的高温环境的能够帮助我们减重，一个是呢是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有所提升，因为在比如说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当中，我们的身体这个要维持正常的体温，它就会出汗散热，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消耗一部分额外的能量，也就是说即使坐着不动，可能我们每天比这个比平时可能也要多消耗100到300千卡的热量。再一个呢就是一个高温天气会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对这个天气一热，对我们高热量油腻的食物兴趣降低，食欲下降，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这个客观的帮助我们控制了一个能量摄入，为我们制造一个热量的一个
1: 缺口了。
0: 但是只是这个三伏天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辅助条件，但是你想真正的减脂还是要取决于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运动习惯。
1: 那看来这个饮食和运动其实是贯穿我们这个整个减肥期间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哈。但是我知道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认为这个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就会是我们减重的一个黄金期啊？您看我们很多的运动它其实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出汗哈，那很多朋友都认为就是说只要我出汗了其实我就能够减重了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而三伏天这样的高温天气，我们其实稍微一动就会全身出汗啊，就是会真的是出汗很多。我也想问一下时间医生，像这个如果说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出汗多，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在燃烧脂肪了呢？
0: 出汗多等于这个燃脂比较快，这是我们减肥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出汗量和我们的燃烧脂肪的效率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因果的关系。那我们身体出汗的它的一个本质呢，就是我们出汗是我们的身体的一种物理的一种降温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叫我们出汗水分到了这个皮肤表面，通过蒸发会把我们身体的一个热量带走，而我们的这个汗液当中呢99%都是水，剩下的可能有一些盐分啊或者少量的一个代谢废物，是没有脂肪的。再一个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我们在三伏天挺热，中午我们出去走了10分钟大汗淋漓，上称一称轻了一斤，这个时候呢你掉的都是水分，你喝两杯水，水分补充回来，你的体重又回来了。而相反呢，如果你在这个那特别凉快的空调房里，你慢跑了40分钟，那么只是出了一少量的汗，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脂肪实际上要比你在外边走10分钟可能掉的还要多。所以呢，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出汗多并不等于燃脂快。所以呢，我们减重千万不要追求过度的去，我要多出汗。
1: 其实这个出汗更多的掉的是我们的这个水分哈，就像刚才实践医生说的，很多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喝上两杯水，你会发现你这个体重又回来了哈。那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那既然说我们这个体重就是到了这个夏天，这个有时候这种体重掉的快呢，可能就跟我们的食欲有一定的关系哈，可能大家这种热量摄入少了，我们的一个体重自然也就轻了。这个时候的体重就是大家控制在多少会比较好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掉秤的话就是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这个三伏天呢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因为我们的代谢可能会稍微快一些，然后呢我们食欲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掉秤的速度可能会比平时要稍微的快一些，但是呢这个快我们这也是要有底线的，而不是说越快越好。像我们呢这个成人的肥胖食养指南里边就明确的指出，对于我们减肥的速度给大家做了一个指导，也就是说减重的速度是每个月减2到4公斤，也就是每周就是0.5到1公斤这么一个速度。也就是说你像在我们三伏天，我们在这个范围当中我们可以尽量接近于它的一个上限值，但是呢尽量要维持在我们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良好的一个减重的节奏。
1: 这三伏天算算40天，这40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掉秤掉得特别快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哈。其实健康的一个体重差不多就是掉上8斤或者不超过10斤哈，这样的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这个三伏天它确实会对我们这个减肥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哈，就是我们这个代谢率的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可能会有提升。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您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咱们很多朋友就是说啊，我借助三伏天这种高温潮湿的这种优势来就是来靠减肥了，而是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力量，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哈。就是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这石健医生他是营养科的这个医生哈，那我们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三伏天的这个减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就是更科学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相当于这个一天三顿饭大家应该怎么安排。有一个特别实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这个天热，可能大家没有什么胃口哈，就是吃的会比较的凑合，就是相对来说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体重可能虽然会掉，但是也特别容易反弹，那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科学的指导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不容易反弹呢？石健医生。
0: 对于我们三伏天的这个减肥呢，减重我们怎么样来吃？其实我们的减重的一个饮食呢，它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制造一个能量的一个缺口，也就是说，前提我们要制造出能量的缺口，但是呢我们要想不反弹或者少反弹，我们又要保住我们的肌肉量，不能使我们的肌肉过多的去流失。怎么当具体怎么样来吃呢？然后呢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合理的一个餐次比。什么餐次比呢？也就是早中晚三餐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比例，比如我们早餐中餐午餐我们按照30%、40%和30%的这么一个比例来安排我们的三餐。然后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类食物，比如低 GI 的一个主食，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再有一个大量的蔬菜的一个摄入。那么具体来说呢，具体一点来说，比如像我们早餐我们要吃够我们一个优质的碳水和足量的蛋白质，比如我们早餐我们就可以吃一个拳头大小的一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个主食，比如像我们常见的全麦面包，玉米，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来一个一掌心大小的优质蛋白，像水煮的鸡蛋啦，低脂的牛奶啦，无糖的酸奶，这都可以。然后呢在这个这是我们的早餐，这都是相对比较简单，我也不需要大家去很复杂的去做这个饭。然后呢午餐呢我们就要做到呢这个定量的一个主食和足量的瘦肉和蔬菜，比如呢像我们就是中午我们可以吃一拳头大小的主食，那么我们可以吃比如吃一些个糙米或者吃一些个薯类，这都可以当做来主食。那么一个掌心大小的瘦肉，像比如说去皮的鸡肉，像牛肉啊，这都可以。然后呢再加上两拳头大小的深绿色深颜色的蔬菜，像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西兰花、芹菜，像绿叶菜，这都可以。那么到了晚餐我们就要相对清淡一些， 我们可以少吃一些粗杂粮和优质蛋白。那么我们的主食可以比中午少一

0: 我们可以吃到半拳，半拳的粗粮，我们也可以吃点紫薯啊，吃点山药啊，这都可以。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像豆腐啊，这个虾呀，然后再加上这个足量的一个蔬菜。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减重的饮食，我包括我们三伏天的减肥，也不是靠饿着肚子，而是我们要顺应现在三伏天的一个食欲下降的特点，把我们这个三餐吃好吃对，然后呢用我们健康的饮食节奏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能量的缺口，这样的话我们的体重会自然而然的就会下降了。
1: 嗯，我觉得刚才石健医生分享的是比较理想的哈，就是大家这种理想的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应该怎么安排哈，就是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比如说在早晨的时候大家要吃够这个蛋白，经常说到午餐要吃好哈，晚餐可以适当的减量一些。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尤其是对于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有时候这三餐确实不是那么就是好安排的哈，就可能比如说早晨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大家会在路边，我会买个包子买个豆浆啊，就这样子非常凑合的。到中午的时候有单位有食堂，没有食堂的可能会点外卖啊等等哈。那晚餐的时候又可能又有一些就是好不容易有时间了，可能有一些应酬啊，或者说呢自己也想放松一下，在外面吃点哈，这样子的其实也是我们很多上班族的这个一日三餐的这样子一个安排了。就是对于这样子的安排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方案呢？
0: 对于这样的我们上班族的，你比如说像早晨我们在路边随便买一点早餐，那么我们尽量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杂粮的一个煎饼，它是属于粗杂粮，里边又有鸡蛋，然后优质蛋白，或者我们再喝一杯豆浆，这都但都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中餐呢，你说我们单位有食堂的，或者说单位没有食堂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单位有食堂，那么可能就是说你在食堂里的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个比如蔬菜要清淡一些的，主食呢还是刚才咱们提到了，要尽量选择一些个低升糖指数的一种主食，比如说像全麦的食物啊，比如说玉米啊，这薯类啊，这一类就是相对优质的一个碳水。那么蔬菜和肉类呢，我们也要选择一些比如像低脂肪的或者不勾芡不油炸的这类的这个蔬菜和肉类。那么对于晚餐呢，当然呢说如果我们要想减重，那么自然你要做到我们要管住嘴，当然是我们大家工作可能辛苦了一天了，晚上哎呀我们辛苦一天要吃这个在外边就餐或者吃顿大餐吧，我们要尽量的还是要减少这种在外的这个就餐。那么在外就餐呢，就是如果你点外卖，你也可以说其实现在外卖很选择很多。

0: 你像主持人刚才提到说我们怎么样来补救呢，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在办公室放两根黄瓜，我们没事的时候吃一根黄瓜，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蔬菜就补充上来了。嗯，对，或者放点西红柿哈，到了这个夏天黄瓜西红柿都是热量比较低的蔬菜了。
1: 对对，嗯，其实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弥补了我们很多点外卖的朋友。其实我们如果说经常点外卖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它这个主食是超标的，它这可能蔬菜会少一些哈。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或者说带一点自己做一点蔬菜沙拉等等哈，这样子的方式来补充一下我们每次的这个。 蔬菜的摄入量，那说完这些呢，我们再来说一些。其实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本身天气也特别的潮湿闷热哈，大家食欲确实不太好。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对什么样的食物特别有食欲呢？就是对一些冰镇的食物哈，就是比如说还会对一些这种。 水果，像西瓜等等的这样子的食物比较感兴趣。你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如果说我晚上下了班没什么胃口，但是我就想吃点这种凉凉的西瓜等等哈，用这种水果来代替我们的晚饭，或者说代替我们的一顿午饭等等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可行吗？
0: 用水果来代餐呢，其实是我们减肥的一个大忌。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水果，没有脂肪，然后很健康，所以我晚上我就只吃一些水果，然后呢，可能是短时间内你可能这个，短时间内呢，你的这个体重可能会有下降，但是呢，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下降了体重，然后它会反弹，而且呢，有可能会越减越胖。 会把你自个儿减成一个特别容易发胖的一个这个小胖子。嗯，
1: 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的水果当中呢，虽然就是说没有脂肪，然后它的这个没有蛋白质，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就缺少了我们修复肌肉、合成肌肉的一个原料。 当我们的能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大量分解我们的肌肉来产生能量。这样的话，所以呢，就是我会导致我们基础代谢率快速下降。就像我们每掉一斤肌肉，那么你的基础代谢率会下降一大截。然后呢，基础率下降了之后呢，那么你就会是非常容易发胖的这么一种人群，就会变成这样。 而且呢，我们这个西瓜里，像西瓜水果当中的，它是里边大家都知道里边是果糖，对吧？那么果糖在我们体内代谢，它是不怎么受这个我们胰岛素的一个调控的，它会直接就奔着肝脏就去了，然后呢，在肝脏转化为我们的这就脂肪，也就是甘油三酯。如果是晚上我们吃大量的这种高糖的水果，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在睡觉之前给肝脏输送了一大包。 生产脂肪的一个原料，而且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水果往往都是什么呢？水分很多，我们吃了之后消化很快，饱腹感比较差，所以说如果晚上只吃水果，可能用不了9点10点，你可能就会饿了，然后饿了之后呢，那么就容易出现，哎呀，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加餐吧。
1: 这样的话，你可能你家你的加餐，这样比你正常吃一顿晚餐的热量还是更高。所以呢，水果代餐是万万是不可取的。嗯，确实哈，就是为什么说身边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晚上我都不吃饭了，我可能就吃一个桃子，吃点西瓜等等，以这样的方式来说呢，哎，体重还在增长的原因了哈。嗯，这是其实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减肥的方法了。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晚上如果说我们吃不够的话哈，这种没有饱腹感的食物的话，会让您可能在9-10点钟的时候特别的饿了。还有一种人群，他可能就是尤其是上班族，下班比较晚，可能就是每次下了班也都9-10点钟了，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又比较饿，但是呢。 这个时候，如果说正常的吃一顿饭的话呢，又会担心这个夜宵吃的多了就会，发胖哈。那有没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晚饭吃的晚的人群？

0: 相对来说，您推荐他们到底应该吃点什么呢？
1: 其实这个晚饭吃的晚和早其实都是差不多。那么如果我们晚上比如说下班比较晚，八九点钟了，八九点钟如果说是这个这个时候下班呢，那么我们就是肯定还是要尽量吃一些个低脂肪的一个食物。如果说我们要吃一些个主食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一个粗杂粮，或者我们可以这个喝一袋牛奶，对吧，喝一袋牛奶，有或者吃一个鸡蛋，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呢，是可能说我们你下班比较晚，可能比如说八九点钟下了班了，下班你可能到晚上十一点，可能也就是说在你进食之后可能用不了很长时间，你就可能要上床休息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把量一定要严格控制住，我们吃的要吃一些个这个优质的碳水和优质的脂肪啊，像这种高脂的高糖的东西咱们就尽量的就不要去碰了。
0: 好，刚才呢，石健医生把这个关于怎么吃的这个重点呢，也跟大家梳理了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三餐，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三餐要规律，还有就是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这个蛋白质是一定要吃够的哈。如果说您用水果来代餐的话，那是千万不可取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石健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管住嘴之后的迈开腿，我们应该怎么运动呢，这样子的一些注意事项。好的，石健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9: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1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1: 我的身体我负责。
1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实践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三伏天科学管理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吃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个动的环节，也就是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哈。那实践医生，那对于我们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大家真的是只有到了晚上的这种七八点钟了之后啊，才会有这种有时间来运动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外面呢差不多，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我们看看到了夏天的时候还是三十来度哈。那三伏天的运动我们到底是选择早上呢还是晚上呢？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危险的温度线呢？就是说超过这样的一个温度我们是不能够出门来运动的呢？
1: 对于其实呢，这个我们的运动当然安全是我们的运动的一个底线，对吧？我们首先要保证了一个安全。其实我们在三伏天较为安全的一个运动时间呢，就是一个是早晨日出之后的一两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可能大概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夏天可能就是5点半到7点半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气温还是相对比较凉爽的，这个时候是相对这个是适合运动的。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日落之后呢，这个时候气温已经开始这个稍微的减退，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时间。当然说，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日落可能要达到了下午7点钟。对吧，7点钟，那么可以说我们根据7点钟之后，比如像7点钟、8点钟之后可以选择一个这个时间段去进行一个运动。相对于这两个早晨和晚上这两个时间段，还是这个气温相对比较低，对于我们的运动相对比较安全比较友好的一个时间段。对，所以呢我们要绝对的避开这个气温高的这个比如上午10点钟之后到下午15点、16点这个时间段，就是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这个时段。
0: 那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户外运动，但是如果说去健身房的话呢，这个其实大家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有时间的这样的时间段哈。那我们说到运动呢，具体的运动项目呢，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晚饭后下楼去遛弯，这到底算不算有效的运动呢？那如果说要达到我们减肥的效果哈，这样的一个走路的运动，它是要求要走得多快，或者说需要要走多久吗？
1: 像我们的快走，快走呢，这个是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方式，有氧运动的方式。那么它的有氧运动，我们要想达到减重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要基本上要走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么一个时间，这个长度。那么时间过短你是达不到消耗身体当中这个脂肪的一个目的的。然后呢，基于强度说快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是以每个人的自身的情况，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轻微出汗就可以了。你不能说我走了半个小时，走了一个小时，一点汗都没出，那就是强度肯定就是达不到了。当然呢，也不能过分的说，走了10分钟、20分钟大汗淋漓，那就是可能就是强度要稍微的要大了。
0: 其实现在按这个，如果说中医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做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方式的哈。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朋友他分享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就是说他确实这一段时间在坚持运动，但是呢他发现他运动之后这个胃口真的是特别的好，就是运动完了之后饿得特别的快。他想问一下实践医生，那对于这个想要通过运动来减重的朋友来说，就是运动完了饿还要不要吃东西呢？如果说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1: 运动后的这个减重，因为我们的运动会消耗很多的能量，那么我们运动后出现饥饿，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后呢，我们运动也是为了消耗能量，然后我们控制饮食也是为了这个制造能量缺口。当然如果说你运动之后，然后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适，那么你可以选择不进行，你说这种饥饿感我能够忍受，我可以选择不进行进食。当然说如果说饥饿感特别强烈的话，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比如说像优质蛋白类的食物，比如说我可以喝一些牛奶或者吃一些鸡蛋，或者呢如果说你运动量特别大，如果出汗量特别多，我们可以喝一些个就补充一部分能量，比如说碳水补充一部分能量，补充一部分这个盐分，这都是可以的。
0: 嗯，就是说可以适当吃点，但是还是要注意好做好这个量哈。
1: 对。
0: 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了选择这种优质的蛋白，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后的朋友比较友好，或者说吃根香蕉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对对，可以。其实尤其是我们像有些人，可能咱们刚才往往提到的都是这个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快走啊这样。但是你有些可能听众朋友喜欢去健身房撸铁，就是做一些个无氧运动。那么在无氧运动之后呢，我们吃一些个蛋白类的食物，对于我们的肌肉的合成和我们的肌肉量的保持是非常好的。
0: 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个听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最近呢就是经常会有朋友给他分享一个方法，就是包括他在网上也看到了，说早晨空腹喝这个黑咖啡就能够达到一个快速燃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想问一下，这样的方法科学吗？就是说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的伤害呢？就是空腹喝黑咖啡。
1: 空腹喝黑咖啡呢，它就是它的一个机理，可能是它就是一种，就是我们摄入咖啡之后啊，因为黑咖啡呢它是不加糖分和不加这种咖啡伴侣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几乎不含有这个能量的。而且呢我们喝一些咖啡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代谢会稍微有那么一丁丁的提升的。所谓的减肥，它是这么一个机制。但是呢说你想这个，说我想着我们每天我就只喝着一杯黑咖啡，那么我的减肥一定达到什么效果，那个可能还是这个会比较失望。其实就是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减肥，终究还是要使我们的一个合理的饮食控制，饮食和运动，这才是根本。无论哪种方式，终究要回到这两点上来。
0: 就是说虽然说有很多的减重的一些方法，但是相对来说它如果说是一种单一的这种减重的方法的话，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科学的哈。我们科学的方式还是要饮食加运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迈开腿，管住嘴迈开腿哈。这是比较，这是一个对于长久来说呢都是一个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减肥的一个方式了。我们现在说到的是关于运动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三伏天，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确实是无论我们选择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相对来说它这个出汗量要比平时要多一些哈。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补水是不是要比平时要再多一些呢？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减重了，但是喝了水之后又觉得又长上来了，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水量怎么控制呢？
1: 三伏天的减肥呢，这个喝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喝呢，是要少量多次主动的去补水。那么至于说我们应该喝多少，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这么一个饮水量。当然呢如果说我们出汗量特别大，然后或者运动量相对比较大的话，我们就要适当的增加，比如可能要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然后呢达到这么多的一个饮水量。而且呢说我们这个千万不要等到我们非常感觉口渴很明显了，然后我们去喝水大口猛灌。然后应该是我们就是每隔半小时 喝上这么一小口，然后呢这个循序渐进，不要一次性的大量喝。而且呢就是说夏天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0: 可能天气比较热，习惯喝一些个冰水。
1: 嗯，
0: 那么喝冰水，我们不也是不要一次性大量喝冰水，因为大量冰水喝进去之后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引起比如说像血管痉挛什么的。最好的也就是我们的就是20到25度的这么一个200开，是最利于我们的身体恢复的。
1: 嗯，当然我们看到网上经常说，如果说出汗多的时候，适合补充一些电解质水。你像我们现在市面上售卖的电解质水特别的多哈，各种品牌的。那我们是到底是喝点这样子的电解质的饮料呢，还是喝点白开水呢？
0: 这个如果我们只是正常的日常补水，我们首选的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热量，是最安全，然后也是最好的这么一种这我们的水分。那么如果说这个像我们所谓的说各种电解质饮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喝的一些个淡盐水，里边含有一些个钠钾离子啊，这些个呢是只给高强度运动准备的。如果我们只是在空调房里很凉爽，然后进行了少量的运动，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只有在我们大量出汗，我们丢失了过多的电解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个比如说电解质饮品或者淡盐水。当然呢，现在对于电解质的饮品我们要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很多电解质饮品它里边它不光是钠钾离子，它还有很多的糖分。
1: 嗯，虽然说有些电解质水大家有时候买的时候瓶装上会非常明显的标着零脂零糖，但是它还是会含糖哈，它是可能是代糖了。
0: 对，因为我们的代糖可能就是说，可能大家认为的代糖就是一点能量没有，实际上代糖它也有少量的能量，只不过相对比较低。但是呢，就是说对于代糖的饮品也是不建议大家常喝或者大量这个喝代糖的饮品的，因为有一些个代糖可能你喝的多了之后，代糖摄入过多之后也会影响我们体内的糖脂代谢的。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白开水是我们的最好的选择。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朋友哈，他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那我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一整天，就是每天都吹空调，可能就是温度一直保持的非常适宜，也出汗也不多，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关于这个三伏天的减肥的优势就全没了呢？
0: 刚才咱们开始的时候说的，我们三伏天的减肥就是说我们就是气温高，对吧？气温高导致会使我们的这种代谢稍微的上升那么一点，然后呢，再有呢，我们的气温比较高会使我们的食欲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说我一天24小时在空调房里不出去，那自然那你可能就是说这种的给三伏天给大家创造的这种外部的条件你可能就享受不到了。
1: 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经常在这个空调房里朋友来说呢，还是得适当的出去走一走哈，就是我们还是得感受一下这样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有一个朋友分享这个一个问题哈，他说他想问一下实践医生，就是说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称体重就比晚上呢就是睡前轻一斤，他一直以为就是这是他一天的减肥的成果，但是白天呢吃点东西发现了就又回来了，所以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减重呢，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是说他要固定一个时间来称重呢？
0: 对于我们的称重，首先来说，我们是，如果是你自个儿前后进行比较的话，当然最好是固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早晨起来空腹，我测，然后下次测的时候，我也是在早晨起来空腹测，那么固定一个时间，那么你的就是这个测出来的体重增加或者减少是相对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就是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我们测体重一两天之内的体重变化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可能说我们这一杯水下去之后，那么或者说我们这吃一顿饭，我们的体重可能就能长2斤， 对不对？然后我这顿饭没有吃，可能体重可能就能降2斤，也就在短时期内的体重变化，对我们的减肥就是大家不用去过分去每天盯着去看体重，那么短时间内的体重数字的变化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1周到10天去称一个体重，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反映你的体重的一个变化。那么一两天内的体重变化反映不了什么，
1: 嗯，反而会让自己更加焦虑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大家千万不要去这个焦虑这个数字，焦虑这个数字对减肥我没有任何意义的。
1: 确实是这样哈。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进入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就是所谓的就是来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减肥避坑哈。也有网上其实有关于这个减肥有很多的谣言的一个粉碎机，关于现在比较流行的有所谓的3伏天的减肥神器，包括暴汗服，我看到身边确实也有人穿过这个暴汗服哈，就是他会觉得穿上这样的衣服确实出汗很多，感觉自己减肥就是，会减的就是效果会比较好，就是自我感觉，但是可能整体下来并没有说有很大的明显的一个效果。其实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单纯的依靠一个这样子所谓的减肥的这种神器的话也并不是很靠谱呢？
0: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减肥是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的。就是所有任何让你能够告诉你快速掉秤的这个网络上啊或者什么任何的这种让你快速掉秤这种噱头，其实往往它只是让你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暴汗服，就是让你大量出汗丢失的水分，看上去呀我体重降了很明显，其实呢这种呢不但达不到真正的减肥的效果，而且往往都会透支你的健康。所以如果大家想减重，就是老老实实的控制饮食，适度运动，这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一个减肥的途径。
1: 那最后石健医生您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关于这个3伏天的这个减重哈，我们这个听友朋友如果说想要科学减重的方法，大家最好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于3伏天的科学减重，有这么几点，我总结几句话吧。然后呢，就是我们要顺应这个高温的优势，也就是3伏天的优势，我们要稳扎稳打。不求快，然后吃对三餐，拒绝极端饮食。然后这个运动要温和适度，安全是第一位的。科学补水，少量多次，把我们的基础代谢稳住，我们才能够健康长久的瘦下来。
1: 好的，也非常感谢石健医生啊，今天带来这么多实用的一些建议。其实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减肥的心得哈。其实我们发现了减肥这件事儿，如果说难它也挺难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如果说方法用不对的话，你可能会出现很多，比如说体重掉不下来，还会反弹啊等等。但是说简单又很简单，就是需要大家就是用对方法，包括我觉得刚才石健医生说的这点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的哈，就是说千万不要靠这种极端的方式，比如说靠挨饿呀，或者说靠这种暴汗呐，或者说靠这种极端的这种方式来减肥，我们只需要就是来调整一下，对于要吃对饭，喝够水哈，还有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运动跟我们的饮食结合起来，哪一项都不能少哈。也非常感谢石健医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针对这个3伏天我们科学减重，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做到不踩坑，用什么样的科学方式来进行减重，跟大家从吃从运动方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来跟朋友们的进行的分享。谢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其实关于这个减肥这个，我们确实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在说的，就是这个减肥它并不是说 我们需要这一两个月哈，就要减轻减重，而是说它需要我们长久坚持的一种生活。

0: 活方式。那三伏天过去了，我们还有秋天，还有冬天，关键就是要把这个好习惯留下来。也希望我们今天听友朋友听到实践医生分享的这些方法呢，能够让您在这个夏天我们这个饭桌上，在运动场上，让我们的心里更有谱了。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用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减重。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我们的各位听友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就是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来带来的就是关于这个青少年蛀牙高发如何预防龋齿的发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些科学的方法。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口腔医院口腔全科的主治医师贾丽颖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牙齿护齿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牙齿方面有些任何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069808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太冷了，
7: 来，八戒，喝杯热水。
6: 师傅，我都喝了3壶了。
7: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6: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7: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6: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7: 哎，为师，哎，
6: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8: 呆子，活该！只要你不注意用电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0: 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0: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啊，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你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一天出生大一点了，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啊。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呀，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猫教老虎，还给自己留个绝招呢。上树这功夫没教老虎，结果呢也多亏这个给自己留下了条命。我说这些不是说教大家伙耍心眼儿，而是让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做慈善也得在自己够用的基础上再把东西给别人，做人也是一样，这个很现实。你就说这胡家老高，这就是我们老胡家不会传给任何人的东西，上百年了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拿什么都不能换。您别看这配物看上去挺普通，那里面玄机大了，每味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

合当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这一小半是不算太重要的环节，这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制药时间长，用现代科技节省时间。我们当时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至少减少一半以上，大家伙都吃不上，那做这个老高也就没有意义了。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用个现代词儿，这叫双赢。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一定要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骑车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而我们坐高铁坐飞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何乐而不为呢？胡家老高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我们现在吃的和100年前吃的是一样的，保证药效。但吃过胡家老高的患者有不少人都知道，我们老胡家还有一个胡家金膏。最近这段时间总有患者问，胡家金膏怎么不供应了呢？反应吃的挺好，还想继续吃，问的太多了。这个我今天统一说一说。现在胡家老高全国各地供应的比较紧张，我们全国调剂基本上刚刚能够满足患者的需求，胡家金膏可没那么多了。经过以前的活动，大家伙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胡家老高的10多倍，药效强，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即使用现在的科技手段也需要时间，这古法熬制1分钟都不能少，要不这胡家老高的药力就打折扣了。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2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3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3月，停3月，再熬3月，一共9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3月，停3月，再熬3月，加起来需要9个月，才能成就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药效就更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最适合。开句玩笑话，那是
是公鸡里的战斗机啊，金高和普通胡家老高到碗里，您看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糕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是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高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是不舒服的，一天三口糕完全可以能达到您的期待，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谁都是这样。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但是啊，大家伙也要知道，我们身上的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想一两天解决是不可能的，这世界上没有那种神药。但是说你要把病程缩短，尽快的早点好，那还是能做到的。您有这种心理，您就可以用一下胡家金糕。这胡家金糕可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说镇店之宝一点不为过。我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糕，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急症重症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来了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们家的金糕经如久炼，老父亲只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误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俗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些说道呢？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

也没有受影响啊，这都是过去的老派的偏见，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那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坛子全用特制的紫砂坛子，做坛子的那个老师傅早已经过世了，虽然传给儿女了，但是儿女做的那个东西不行，与老师傅差距太大，这坛子打碎了一个就少一个，我们还有点先见之明，事先还储备了一些坛子，要不现在大家伙也看不到胡家金糕了。可别小看这个坛子，表面上普通，里面却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泡，而外

父亲叫做是个时辰，一个时辰是两小时，正好是二十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四小时为最高。可以说胡家金膏的药力是非常持久，这么持久的原因和这个坛子也分不开关系。胡家金膏做出来能与大家伙见面不容易，你说九牛二虎之力，我这十牛九虎之力都使出来了。我最开始没想再做，一个是年龄大了太费劲儿了，第二个是几十年没做过了，我怕一旦生产出来把控不好，砸了老胡家这个金字招牌。后来药厂是劝了我好几次，厂长说为患者着想，也得让这个金膏重见天日。我一想，他说也，这个胡家金膏如果我不现在把它重新做起来，肯定就失传了。我已经九十了，是看着我现在身体还算硬实，干啥都行，可是到这个年龄了，保不准下一秒就会怎么样。这个金膏的制作工艺不能就这么丢了，厂家也是煞费苦心呐，专门定制了一条生产线，盖了晾晒的仓库，五方制作的器具也是一应俱全，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这个经乳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这个胡家金膏厂家其实也是挣不到钱，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大量了，但是需要时间长啊，人力物力煤水电全是钱，和我说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后来厂长说，只要金膏的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不只是胡家的损伤，也是患者的损失。后来就这么，胡家金膏专门安排特殊的一群人就负责这一块保质保量。经过前几次动，大家伙反馈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不枉我和药厂领导的一片心思，品质和一年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其实这份心思啊，真是很不容易才能落地儿，这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要不说想做好一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我们决定产金膏的时候，胡家老高的这个制药权正好到期，有别的厂家听说了要争夺这个胡家老高的制药权，答应每年生产一批胡家金膏提供给患者。胡家老高的药厂一个胡家老高把整个药厂给撑起来了，这么多人靠这个吃饭呢。胡家老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企业效益，不能就这么丢。

找到我，他们也答应每定额的胡家金糕，就是赔本也生产，要我把老高的制药权再给他们5年，就是欠一个5年合约。我说这没问题，因为胡家金糕这件事儿也是药厂提出的，而且合作这么多年，别的药厂来了我也不放心呐，就和药厂谈了个条件，5年里每年都得给我按患者需求生产金糕，否则我不欠。他们研究了字，开会计算成本，还有其他的都研究个遍，最后定下来了，签了一个条款，每年按患者的需求量的20%生产胡家金糕。也就是说，患者100瓶，我们生产20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第一，制作能力是有限的，工艺太杂了，有熬制的天数，不到时间绝对不行。第二，生产成本太高，厂家一分利润可能都没有，也不能太难为他们，有一个平衡就行了。这里先和大家伙一个戏，我们这几天要有一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准备了一批金糕，但是全国各个地区都要照应到，哪里都要划拨一些过去，这样一个省份能多少，目前还在策划，僧多粥少啊，肯定是无法保证谁想要都能到，可我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胡家金糕的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按照配额来把老金糕的配比做个科学的融合。我们也决定了只供应给大病重病患者，普通的可能没有获得金糕的机会，好东西给需要的人用。所以大病重病一体多，请提前跟栏目组沟通进行登记，把您的病情详细阐述，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然后集中筛选，按照病的轻重程度来进行先后顺序排队分配。还有一个事儿，重点强调一下，都记住了，只有购买老糕才配给金糕，金糕单独销售，这个配给是一种免费的形式，只需要花老高的钱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金糕。请您不要问金糕能不能单独购买了，我先告诉您一下，绝对不能，这不是卖的，是配额，用一句话说就是金糕贵贱不卖。金糕有个金字儿，不是这里面含金子，这个金代表金贵，珍贵，得来不易。金糕在投入原料药的过程中，原料药的数量是普通老糕的 3.6 倍，头次高时间是普通老糕的5倍，第二次熬糕的时间是普通老糕的4倍，打粉凝糕渗绿的过程次数是老糕的3倍，稳药的

0: 时间是老高的两倍，所以效果展现和药效显效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价值更是天地之差，高的价值是十瓶老高也比不上的。而且药厂为了让患者分辨出老高和金别，包装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差别，完全不一样，等您拿到手了就知道区别在哪里了。回想这几十年，金高的命运几乎是雪藏的地步，好东西拿不出来，没办法，也是我有些懒惰了，人都会犯这个毛病。如果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儿，早几年出手，局面也许早就打开了，也会有很多人从金高中得到极大的康机遇。金高一直不出手，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人老了，有点懒惰了，人的思想啊很重要，有时候水米不进，有时候忽然就想开了，我也想开了，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免费给大家伙，这也是一种功德吧。这次活动下节目后，我还要去看看各省的分配名额出来没有，我明天再讲讲吧。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说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0-156

0: 电话了，真高兴哈。我呢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主要是我呢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收获。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就是什么呀，我听你刚才说呀，正在筹备一次最大规模的这个赠药活动。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关切这个事儿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的这个活动。
1: 啊啊啊。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0: 行啊，这个胡家老高在我身上真的是效果特别显著。第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鼻炎呢好了。
1: 嗯，
0: 起码喘气儿。原来呢，只要我这个鼻炎一犯呢，哎呦，这个鼻子堵的你呀、啊，上不来气儿。别说别的，睡觉都得张着嘴喘气儿。
1: 嗯，
0: 经常流清鼻涕，这个手指不能离手。关键是特别难受啊，你走到哪儿它也不文雅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啊，尤其是我这个肺呀、啊、也不太好，就是咳嗽啊，吐出来的痰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啊，
0: 一犯病啊就气短了，上不来气儿啊，憋死了那是。
1: 嗯，
0: 哎，这吃上胡家老高之后哈、啊、我这个车听的什么呀，我这30多年的老胃病了，做胃镜人家大夫就说你这是糜烂性胃炎，没好地方了。以前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啊，就是疼，胃口疼，因为饿了也疼，吃饱了也疼，凉点也疼。
1: 嗯，
0: 而且带的你这个后背、胸口、肋叉子呀、肚子呀，哪哪都疼，不知道怎么着好。你说这一天活受罪，就是因为这个胃疼，把烟酒都戒了。
1: 啊，
0: 中药西药也没少吃，他就是不见好。
1: 啊。
0: 哎呀，我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吃上点安眠药睡着了。
1: 啊，
0: 哎，这个胃疼吧，就你睡着了不知道了呗，药拿着的呗，也这样。
1: 哎，
0: 结果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月，把我这个胃给我调制的不错，减轻了呀。能吃到俩月的时候就几乎就不疼了，吃饭有点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
0: 而且消化的也好，大便都正常了。睡觉也比过去不用吃安眠药了，睡觉自然能睡，自然就能醒，
1: 多好啊，是吧？嗯，
0: 要不我说胡老师啊，你这胡家老高真是个好药啊，这应该说是对医学的一个大贡献。
1: 嗯嗯嗯，
0: 现在身体现在可好了，说话也有劲儿了，也有精神了。哎，别人见着我也说你现在气色可好呢，人比以前也胖了，真的是浑身有使完的劲。
1: 你看看多好，是不是？
0: 是是，我得感谢胡老啊，您这真是做了个大的好事儿。还有个高兴的事儿呢。
1: 啊，
0: 我这个心脏吧，原来也不行。我呢是2016年春天的时候啊，突然感觉到前胸后背疼，过了那几分钟吧，就觉着又没事儿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呀、啊，这问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疼，前胸后背呀、啊、就跟针扎的似的疼。
1: 嗯嗯嗯。
0: 到了医院以后啊，大夫说你做个全面检查吧，又是心不又彩超，检查下来以后大夫说我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冠心病了。
1: 嗯嗯，
0: 还有这个2尖瓣、3尖瓣的关闭不全，早搏还有有了。
1: 啊，
0: 这么着就让我住院了。出了院可是啊，这个心脏的药又加上了，我这一天吃药啊，一把一把的，饭有时候难受的时候、
1: 嗯、
0: 药一顿都不敢接
1: 啊，
0: 可是效果呢一直还是不理想，再加上我本身吧这儿那儿的事儿就多，身上就更没劲儿了、
1: 嗯、
0: 我家还住个大6楼。
1: 嗯，
0: 哎呀，你这个上楼下楼啊，就望楼兴叹，就走不动啊，这一气儿不能歇几回呢。哎，也就后来吃上咱这胡家老药膏，真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有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明显变化。
1: 嗯嗯嗯，
0: 最起码我有了力气了，有精神了，前胸后背那个扎疼的感觉没了，
1: 看看多好，
0: 真的是好，胡家老高真的是好。
1: 嗯，
0: 我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等我用胡家老高2个月的时候啊，这个心率啊就没有那种扑通扑通像做贼的那种感觉没有了，平稳了，不慌了。

0: 也不憋闷了，我怎么憋闷了？我这个药我就减减吧，心脏的药我就不吃了。我到现在这用胡家老膏这一共5个月的时间了吧，我这个身体呀、啊、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有这么大的好转、哦、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你看看多好、
0: 嗯、
1: 是吧，
0: 是好。胡老师一直到今天哈，我仍然坚持就是1天3次的服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前呢、
1: 啊、
0: 我是为了治病，现在呢我是防我好了，我得巩固这个治疗成果呀。胡老师
1: 就是
0: 啊，现在身体好了，每天我还坚持锻炼，这个肺活量也上来了，喘气儿啊这口气长了，喘的命也挺轻松，体质提升了不少，也不感冒了。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变化呀都是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
1: 没错，
0: 我从心里头感，你老伴儿都说，哎呀胡老这是真的是个大善人呢、
1: 啊。嗯，
0: 真的，这是有个好身体比你有个金山都好。
1: 那可不是嘛，
0: 让我们摆正个折磨，过上开开心心的这个有笑模样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您这一说、
1: 嗯、
0: 要搞这个活动，我一定坚持，一定跟着您走去。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信息传达给我，也传达给所有的朋友们了，让更多的病人更多的朋友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啊、像您这么多的疾病，心脏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鼻炎的问题，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胡家老膏是可信的，
0: 对，
1: 而且呢咱们在近期呢、
0: 嗯、
1: 就要有这次的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对，
1: 如果得到了这个机会，对您的身体更有很大的帮助，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嗯，是。您这个活动，我这我专关注您这个，我什么时候活动都还要继续用。
1: 好，咱今天先提到这儿吧、
0: 嗯，
1: 好吗？
0: 哎，
1: 请您关注每天
0: 的
1: 节目，好吗？嗯，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您也多保重。
1: 好，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1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疾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就来接听听众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那用这个胡老膏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地的打电话来呢感谢您哈，能让我呢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啊。
1: 这是你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的，是的，
1: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那个胡老啊，
1: 啊
3: 这个我们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呢，是一个身上啊毛病很的人啊，就是人家说那个引起多病的人。就是
1: 哦，
3: 反正我这个患有高血压呀，都40多年了，而且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3: 2000年的时候还得过脑出血，留下了后遗症嘛。
1: 嗯，
3: 啊，还算是慢性的，那个时候只有办法是不好使，除了走到踉跄点呢，也没有耽误呢右手干活。但是我这个腰突啊是真的折磨人啊，那我这个行动啊就不怎么利索，这个腰突病一犯啊就起不了床了，只要我这个一活动啊，腰呢就好像有针扎一样的，用的时候、啊、还带着腿和那个后背啊都跟着疼。

0: 只能呢躺在床上哼哼了。
1: 啊，
0: 还有呢，我这个高血压啊，得了这么多，不吃药的话呢，血压高到都有高压180左右，低压呢
1: 高了是吧？哎
0: 哎哎，我吃了那个伟贝他汤和那个硝苯地平，血压呢控制的也可以，一直呢高压有140，低压呢90左右。本来我这些病控制都挺好的，但是自从我老伴呢，在2019年啊没了以后啊，我这个心情啊特别难受，我都不想治了，就想放弃了。但是他呢一直劝我啊，我呢也就强打起精神呢就治病，但是呢病情控制的却是越来越不理想啊。我这个高血压嘛，加好几年的药量啊，也还是一直没有降下来。当时呢上医院去做了好几回，最后呢高压也就勉强的控制在150左右。而且呢我还感觉到这个心脏也不好，这一难过呢这个心呢就感觉到揪的啊，就是那个好像有人抓着心那种感觉。阿七啊，我这种消极的情绪啊，一直到我听到老师讲座之后啊，才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好起来。听了您的讲座呢，为了自己的信心啊，我决定呢要跟着你胡老走下去，所以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了。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啊，身体呢逐渐的有了一些好转了，觉得呢身上呢有劲了，心情呢也好了很多。我现在呢就更有信心了，胡老，那个最快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啊，我这个病呢都得了有40多年了。要是有人跟你说，能不吃降压药吗？血压的也正常啊。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再说，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血压控制的好就不错了。但是没想到，坐上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这个血压能控制的这么好哎。
1: 你看看多好事，多快呀，是吧？
0: 是的，是的。以前啊，我那个高血压都178的呀，感觉难受，又昏昏沉沉的，又感觉到疼痛啊。但是呢，我用了胡家老膏快一个月的时候啊，不吃降压药，血压呢都能降到100左右，低压呢也没有超过90，脑袋呢还清清亮亮的，也不迷糊了啊。这2个月的时候啊，血压呢已经控制非常。

0: 我的心情呢得不好的调节，心疼的毛病呢已经呢很长时间没有犯过了。
1: 啊，
0: 那个胡老师啊，我还有呢，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和那个脑缺后遗症啊，也有很大的变化了。我现在吃了半年的时候啊，腰啊基本上没有犯过病。之前呢疼的时候呢都不敢下地，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就连止疼药都不用吃，而且啊还觉得这个右左半边的身子啊也有点力气了，活动起来呢也不那么硬了。我当时想啊，这些毛病都能治好，那我这个脑出血后遗症是不是也可以恢复到正常啊？
1: 哎，没有问题的。
0: 是呀，我就继续的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六个多月了。我呢现在走路啊都已经正常了，而且呢这个左手。

0: 现在我有个事想跟胡老师说说啊，这不是今天听老师在节目里提到，最近啊可能要举办最大规模的那个金糕赠送活动嘛？之前呢也没有机会使用上胡家金糕啊，这次听老师说了之后呢，我也比较激动啊，并跟老高呢一起服用的话，治疗起来效果会更好的。一直呢也非常的期待着这个机会，也想呢让老师呢跟那个栏目打通一下，要是有金糕活动啊，看看能不能啊，先给我登个记啊，留个名额啊。
1: 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哎，要开展这么一个援助活动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呢，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胡家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而且效果更强。那么金糕和老高来使用，对于咱们的治疗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您看，包括您的高血压、腰突的问题、后遗症的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啊，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哎呀，那真是可算得上是我的救星了啊！这个胡家老高不管治好了我的病啊，还让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我会一直跟着你老的脚步走下去，我就接着报名啊，想让老师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您就关注咱们这节目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了啊。
1: 咱先谈在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嘛。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问题想要得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郭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今天我这不听你讲到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最大的一次这个金糕赠药活动，我这不我听那个心动的，我不听了你讲了，这个金糕的这个制作啊非常的复杂，得9个月的时间，比那个老高这个效果要好好几十倍呢。所以呢，我想着问问这个胡老师，什么时候开始？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在最近了啊。
3: 哦，胡老师，我问题吧也不是很大，我就是一方面嘛，我这个睡眠不行。
1: 哦，
3: 我晚上这个睡觉
1: 啊，
3: 要么就是梦多，要么就是有点动静吧，容易醒。
1: 嗯嗯嗯。
3: 一个是睡眠，再就是我这个小便也多，小便憋不住尿。就感觉有尿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去，你不去就感觉都要尿点裤子似的那种感觉。
1: 这说明您的肾功能不好啊，啊，前列腺控制比较差，是不是啊？啊，有关系。哎，
3: 我还有便秘。
1: 哦，
3: 我这个大便啊，最多的时候那咱们得到一个星期了。我还有时候用克洛西吃过早饭的，就是。
1: 啊啊啊啊！
3: 那个腰也不行。腰椎间盘突出、
1: 啊、
3: 那个胃呢、啊、叫什么呀，慢性非萎缩性胃，我们当地医院检查过
1: 啊、哦、萎缩性胃炎。嗯嗯，
3: 哎，现在就是食欲不怎么有，哎，不然就是平常也吃的吧，就是特别是早上起来啊，哎，一看见饭就不想吃，就有时候恶心想吐，就是、
1: 啊、哦
3: 啊，你说这些毛病虽然不像那个高血压呀、心脏那么重，但是谁得谁知道，也挺折磨我的，就是。
1: 那可不是吧？像您这些毛病呢，还是比较复杂、比较严重的，咱必须加以治疗，否则的话，咱们病情越加越厉。

0: 厉害，那不就难以控制了吗？您说对不对啊？
1: 我也吃过其他药，吃过其他药就是啥，就是就跟个顶药似的，当时有点效果，吃着吃着还是不行，老是反复一下。
0: 每种药啊，对每位病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胡家老膏，还有的就是当前咱们要提倡这个胡家金膏，这些如果要使用啊，会得好的及时治疗，而且非常快。
1: 哦，行行，我听了你讲这个金膏的正效活动呢，我觉得我听了你讲过，非常复杂。而且这个时间那么长，而且就产量这么低，我想那胡老师，我给你留个名字吧，我山东泰安的，我姓陈，我叫陈红忠，看到时候有的话，你给我留上一份行不？
0: 您这样吧，您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导播打个电话啊，留下您的姓名。
1: 对，我就找到想，我想着用那金膏，扶贫的老膏能恢复的更好嘛，是不是？我也听。
0: 确实是，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倍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同时来使用，对您全身的各种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用上以后，它把您全身这各种疾病都能够一并解决了。金膏发放不是非常容易的，非常少的。
1: 是啊，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1: 行，
0: 等待这次机会。
1: 我把姓名这个和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我留给导播。到时候这个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给我报上个名啊，给我一个名额。
0: 预祝您有这种机会，好不好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就这样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您是胡老啊？
0: 我是，非常欢迎你啊。
3: 啊，真好啊，这回和您又沟通上了。听别人也提过，听您老也说过，咱们这个胡家金膏我倒是没用过。没用过呢，还这就听说是可能是最近要赠药，有这么个事儿没有啊？
0: 有的，
3: 具体什么时间我还不知道。但是呢，咱们胡家老膏啊，我可用上了。到目前来说呀，胡老，我用咱胡家老膏啊用了5个多月了。你说我本人吧，血糖还高点儿，血压也高。完了呢，上了年龄了吧，这眼睛啊可要了命了。这眼睛看啥东西一开始呢雾蒙蒙的，像有一层薄膜似的，怎么洗怎么擦怎么揉都白扯。后期呢慢慢又有黑点子搁眼前转悠。我一开始以为啊家里有小蚊子小苍蝇
0: 啊，
3: 后期知道是自己眼睛毛病了。
0: 对对对对，
3: 你等啥呢？再一直后期看啥东西都没有正着的。我那个孙子那时候他逃啊，上完卫生间或者上完厨房，他把门半关不开的。有的时候我瞅，我以为是关着呢，往前一走咣当一下就撞上了。哎呀，
0: 撞了一下，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3: 遭老罪了。

0: 哪儿也不敢去，瞅不清坑洼的，你看着没有东西，也瞅不清啊。结果呢，那块专有一个砖头或者有个石头子儿，就让你踩上那玩意儿，就那么准着。哎，所以说呢，后来这不是听到您了，跟您沟通上了之后啊，我就用上咱胡家老膏了。
1: 哦，
0: 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了，你别说，瞅啥东西正弄过来了。
1: 嗯，
0: 哎，他门放开着，我都能看着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是，
1: 哎，
0: 下楼梯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哎，但是呢，眼前呢，现在就是小黑点子下去一大半那样了吧？
1: 啊啊啊啊啊！
0: 还有点都小了，也少了。
1: 啊啊，
0: 哎，现在血压好，血压现在我这岁我也70多岁了。现在的血压高压是125，超不过130。
1: 嗯，
0: 低压呢是85到90那样。
1: 啊，那您血压完全降下来了，是吧？
0: 哎呀，太好了！人大夫说了，按我这岁数来说是黄金血压。
1: 啊，
0: 不过吧，这么好呢，我这回不知道咱们有这个金膏了吗？虽然说没用过，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就这么想，如果说金膏和咱们这个老膏要合着用，我这病是不是好得更快一些啊？
1: 那可不是吧，金膏的疗效要比老膏高10几倍啊，如果您得到这么一次的配合，那不是太好了吗？这
0: 是
1: 难得的一次机遇啊，是吧？
0: 就盼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今天跟您沟通啊，我就想问问能不能有我的到时候赠药时候
1: 啊。好，第一个人首先必须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因为金膏太少了，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呢。
0: 那是
1: 关注吧，啊，还是有希望的啊，
0: 我一定关注。
1: 好的，
0: 那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感谢您了，胡老啊，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哎，下次再谈。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 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经

0: 一遍，
1: 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探讨我们健康的身体、百岁的人生。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1年、2年、3年、5年，甚至是10年、8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保证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世界第一大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羊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改变你的血液质量，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1000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傅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血友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是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拓。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
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五天下来啊，今天是第五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拓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辣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的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换血、生心血、去脏血，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我保准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
所以啊，

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五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两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三高也好，还是五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从根儿上咱们把这个血液换一换，我们把这个病的血液、黏的血液、脏的血液换一换，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快的、清澈透明的了，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四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四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

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一个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
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孟非老师就给你做出承诺，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我再把这承诺再说一遍。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我给你承诺的就是血脂检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在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所以啊，我这里给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如果说这四个指标没有一丁点下降，至少有一个降啊，如果没有一丁点下降，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全权负责到底。这不是我说的，厂家都这么说，厂家比我还有底，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

0: 十位地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敢给大家做这个承诺，对吧？一个月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那今天孟非老师这承诺就有效。有什么效？一个月看结果，不好了拿回来。我就敢这么说，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没变化拿回来，我给你全权处理，我说到做到。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我保你两个月的时间，绝对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一点，一个点儿啊。为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 到 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啊、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你脑血管不好的，你来分析分析这个药方，是不是你平时吃的药方里面也有这些呀？三七呀、天麻呀、红花呀，是不是桃仁啊、红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血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啊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能够从病根上来解决。

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啊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呀，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顶尖的、前沿的、高科技的，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彻底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九点，要不然下午的三点，一天呢吃半支就可以了。一盒15支，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1支，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支，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支半支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支。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1支，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支，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支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
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

0: 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啊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我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

0: 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对对，最后一天。
3: 有幸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2: 不，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了。
3: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2: 订六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2: 啊。
3: 看看这个十味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2: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2: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不快。
3: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0: 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1: 你多大岁数了？
0: 真35、36啊，
1: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呀！
0: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
1: 这
0: 分
1: 有
0: 钟
1: 点低
0: 跳。
1: 了，这你赶上快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0: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1: 对。
0: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1: 那确实不便宜。
0: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吧，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1: 十位换血
0: 叫
1: 方，
0: 止血癌，
1: 啊，对。
0: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你帮我指导一下，
1: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啊，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叙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
0: 对，
1: 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这个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个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那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0: 对呀，就
1: 是
0: 这
1: 不
0: 情
1: 是？
0: 况
1: 所以你这
0: 啊，
1: 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
0: 哎呀，那
1: 心
0: 可
1: 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嘣嘣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这
0: 那可
1: 十
0: 太
1: 味
0: 好
1: 换
0: 了。
1: 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吗？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
0: 一
1: 你
0: 天
1: 定
0: 一
1: 上
0: 次，
1: 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0: 哎，好嘞，这我就
1: 好
0: 放
1: 嘞，
0: 心了，谢谢您吧，
1: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耀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呀呀，观这位师兄武艺非凡，令人钦佩。
1: 我
0: 凭足下之言，莫非也精通此道吗？
2: 小可略窥门径，不及师兄多疑。
0: 不敢了。请问尊姓大名？
2: 在下豹子头林凤便得是。
0: 我怎么足下就是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吗？
2: 不敢不敢，真是小的。
0: 哎呀呀，久仰啊，久仰。
2: 我想了，听闻师兄法会归处何方？
0: 谁家卢之深延安夫人是哦，
2: 师兄就是关西卢
0: 提什么？不敢不敢，我正是啊。呀呀呀，
2: 久仰师兄名震关西，侠义无双，好大不平。
0: 如
2: 今行于无意之中，百世英雄，真乃是三杰。
0: 讲了，
2: 有心。

0: 师兄，哎，有一高攀师兄结为兄弟，
1: 我这就此一出被你先说了。
0: 既往不弃，过去年根，谁家今年32岁，小弟虚度28春。
1: 哦，
0: 如此你是贤弟，你是仁兄，
1: 贤弟
0: 仁兄，这

0: 过来拜见你师叔啊！
1: 师叔，哎，
0: 我的徒儿，我的徒儿啊！
2: 大官人，您发出来那可了不得了！
0: 何时情况？
2: 祖母在东边亮点香，来了一夜火的香人，等出去路，胡言乱语，在那裸奔的，你快去瞧瞧吧！
0: 要何等事，速速带路前往啊！人冲天地，要定民有事故，该领教告辞了。
3: 好，再见。

天地此去，恐怕本人岂容脱身？跟随为师大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进了院看戏，你怎么不抢刀？家中风我把仙草，我把这烂战来破敌。

0: 杨干儿郎闹吵吵，
1: 我的好笑啊！
0: 李二人不去火锅笑，又陪夫人去客庙。西里太公喷水雕，张良金笔在一瞧。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南山万字袍。
1: 一人比武。
0: 天天末日在他做梦，修道我佛雷峰颠倒。

0: 请他对公三通。
1: 是，臣下命令对公三通。

正三，我唐一三岁，请不成了。

我说老黑呀、啊，好好养着啊，不着急，慢慢会好的。常言说的有啊，留得青山在，哪能没柴烧啊？报国的日子长着呢。再者说了，别瞧您这个病，它来得及，我看呐、啊，去得也快呀。只要用对付了药，一定会好的。

0: 千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荣万物共创。

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探讨我们健康的身体。

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保证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世界第一大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羊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

称的，改变你的血液质量，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他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

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房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房。我师傅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房。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这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5天下来啊，今天是第5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只，这15只呢每天是用半只的量，一盒15只刚好用1个月，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1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托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呢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

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换血、生心血、去脏血，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我保准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5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2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3高也好，还是5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从根儿上，咱们把这个血液换一换，我们把这个病的血液、粘的血液、脏的血液换一换，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快的、清澈透明的了。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3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4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4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三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两块三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总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的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 50%。 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他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第一，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
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1亿两个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花了很多钱，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他也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它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
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孟非老师就给你做出承诺，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我再把这承诺再说一遍。

0: 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我给你承诺的就是血脂检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所以啊，我这里给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如果说这四个指标没有一丁点下降，至少有一个降啊，如果没有一丁点下降，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全权负责到底。这不是我说的，厂家都这么说，厂家比我还有底，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还是你们优颜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地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敢给大家做这个承诺，对吧？一个月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那今天孟非老师这承诺就有效。有什么效？一个月看结果，不好了拿回来。我就敢这么说，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没变化拿回来，我给你全权处理。我说到做到。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 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我保你2个月的时间，绝对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一点，一个点儿啊。为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白糖平啊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是不是这不都慢慢的解决了吗？靠的是什么？不就是这十味换血方最科学的配比、最严谨的工艺而达到的结果吗？你包括你心脏不好的

曲啊，但是咱们这些里面再加个藏呢，里面又加上了藏雪莲，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所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能够从病根上来解决。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呀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堂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顶尖的、前沿的、高科技的，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

0: 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但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彻底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估计啊你已经收到了，那收到了你就开始吃就可以了。还是那个时间啊，要不然上午的9点，要不然下午的3点，一天呢吃半只就可以了，一盒15只，吃30天。除非那种血压忽高忽低急剧波动的，你啊一天吃上1只，你这样吃上2个月，后面也改回来半只，要不然呢所有的问题都是半只半只的这么吃就可以了，一天吃半只。再嘱咐一遍，脑出血的患者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1只，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只，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只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羊胎盘的可以跟羊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6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吗，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 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啊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的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一年半，也就是一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我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对，最后一天。
3: 有幸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
0: 是。不，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了。
3: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定上半年的吧。
0: 定6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哎，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3: 看看这个十个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0: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0: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7-8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3: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 啊，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了？
3: 这是37啊。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跳。
0: 有点低了，对，你赶上、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0: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又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了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啊，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0: 那确实不便宜。
3: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0: 什么换血方？
3: 叫止血丸。
0: 对。
3: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能帮我知道一下。
0: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叙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0: 这个
3: 对对，
0: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个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3: 啊，对呀，就这情况啊。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十味换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吗？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只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3: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程派的传人，他的名字叫辛彦秋。辛彦秋呢，他是北京人，原名叫王玉华，1911年出生于贫困的工人家庭。他是8岁开始学习河北梆子剧种，12岁呢改学京剧，3年以后啊满师出徒了，就以王兰芳的艺名呢登台演出。初露头角的时候呢，便受到了梨园界及广大观众的喜爱。后来啊，他又拜了荣蝶仙为老师，此后呢又跟王瑶卿、梅兰芳等大师啊学习京剧表演艺术。通过名家名师的亲传和指点吧，辛彦秋呢练就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并呢熟练地掌握了许多京剧优秀传统剧目和梅派名剧的表演艺术。辛彦秋自幼喜爱程派艺术，他呢之所以能够掌握程门的艺术吧，主要是靠在台下呢一字一板一腔一招一式的偷学，同时啊得益于梅兰芳先生的热情鼓励。梅先生呢不拘门户，根据辛彦秋的具体条件呢支持他学习程派。王瑶卿呢为他亲授了青霜剑、碧玉簪还有鸳鸯赌等程派剧目，并且呢精心指导他自编了霸王玉玉姬、还有玉虚道人、春闺选婿、还有莉莉梦等。那么早在30年代啊，他就被梨园界誉为呢程派艺术桂冠上的一颗明珠。辛彦秋啊宗的是程派艺术，他与程砚秋呢其实是同时代的人，看到程砚秋艺术呢从萌发到成熟的全过程，这是他亲眼目睹的，并且呢毕生精心钻研，因此啊他对程派艺术精髓的了解呢尤其深刻，掌握和运用也是严守规范的。不过呢由于他的自身条件不同，演唱风格上呢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点，他的嗓音和气质啊与程砚秋先生呢极其相似，他的立音松弛，脑后音壮实，胸腔共鸣极好。他对程派啊以气催音的发声方法呢领会得非常深刻，而且运用得非常娴熟，气息控制这个能力啊也相当好，气口安排得非常妥当，润腔时呢音量收放对比非常鲜明，充分发挥了这个程腔刚柔相济的这个特点。

突破了传统的唱词格律，选用的是五字句式，但能够按照行腔要求来编排得十分巧妙。从这两段唱腔里啊，还可以听出辛艳秋这个保持的是程派早期的演唱风格。那个时候啊，这个程腔呢，这个属于萌发阶段，在发音上呢，还保留着老派青衣的这个特点，比如调门高啊，还音色比较窄呀，收音比较硬等等。好，那下面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辛艳秋演唱的《霸王御玉姬》选段。

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奚艳秋演唱的《红佛传》选段。这出戏啊，这个是这个在舞台上好像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一出传统京剧，主要是以旦角为主的一出传统京剧。我们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呢，是一段西皮二六转南梆子两段唱腔。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谢谢大家。略知一
1: 二。说到水火不相容，略知一二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共工触天的神话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之后，水神共工一向和火神祝融不和，他呀率领虾兵蟹将向火神发动进攻。火神祝融驾着满身冒着烈焰的火龙出来迎战，水神共工呢命令相柳和蜉蝣将三江五海的水吸上来，往祝融他们那里倾去。霎时间呀，长空中逐浪飞泻，黑涛翻腾，白云被淹没，神火又被浇熄了。可是这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加上祝融请来风神帮忙，风助火威，火成风势，赤赤烈烈的直扑共工。共工他们想留住大水来抵火，可是呢水泄千里，哪留得住啊，这火焰又长蛇般的卷来，共工他们被烧的是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率领水军且战且退，祝融直逼水宫，这水神共工啊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出来迎战。代表光明的火神祝融获得了全胜，蜉蝣被活活气死，相柳逃之夭夭，共工是心力交瘁，狼狈地朝天边逃去。共工一直逃到不周山，回头一看追兵已近，他是又羞又怒，就一头向山腰撞去。于是啊，哗啦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给撞折了。这不周山一倒啊，大灾大难降临了。原来啊，不周山是根撑天的大柱，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就塌陷下来，露出了石骨嶙峋的大窟窿，顿时天河倾泻，洪水泛滥。这著名的水火不相容的典故就是源于这场大战，后来才有了女娲炼五彩石补天的事迹，大地才重回正常。
2: 我们经常会在全国各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寺庙祠观庵，这些建筑有些人把这些建筑统称为宗教建筑，其实啊这是不准确的。你又比如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其实这也是错的，和尚并不是非要住在庙里。那么寺庙祠观庵这几种建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寺啊，在古代专指皇帝的行政机构，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大理寺。这个大理寺是干什么的呢？大理寺啊，在古代是掌管审验平反刑狱的官署，最早啊是从北齐开始设立，此后历代王朝都沿用其制，直到清朝。寺在古代汉语里还有持续相续的意思，就是说皇帝设立的这个机构是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是要代代相传下去的。因此啊，中国的皇帝把教授佛法并且供僧团居住学习修行的场所称为寺，希望这个场所能够永久的存在下去，所以这个寺是办事的机关和教育的机构。洛阳的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因为寺内的经书是用白马驮来的，朝廷便将其命名为白马寺。隋唐以后，寺作为官署是越来越少，而逐步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有名词。咱们再来说这个庙。庙啊，在中国古代是祭祀天地鬼神的地方，人死曰鬼，这个庙作为祭祀鬼的场所还经常用来追忆文人武士，你像孔子庙、关羽庙。那么随着佛教的传入，后代的佛教寺院也有庙字的俗称。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祠。祠啊，是为了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这点和庙有点相似，因此啊，也常常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东汉末期

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要为自己修建生祠，因此啊，这祠堂日渐增多。说完了祠，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这冠。释名有曰：冠者，于上观望也。冠呢，就是古代天文学家观察星象的天文观察台。道教从道家天人合一、身国同治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了了解天象有助于求道正道、得道成仙，所以称为冠，取观星望月之意，所以这个冠经常修建在山顶。而最后一个庵，古时候啊，其实这庵就是一种小草屋，即所谓结草为庵，旧时文人的书斋也称庵，比如说老学庵、影梅庵。汉朝以后建了一些专供佛徒尼姑居住的庵堂，于是庵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介绍一位青年的京剧老生演员，他的名字叫李军，曾于1991年、1993年分别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和梅兰芳电视大奖赛金奖。李军呢，他是出身梨园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师承叶鹏、王世旭、李世林等前辈艺术家，他学习刻苦，文武功底扎实。李军呢，特别偏爱钟情于京剧前辈艺术家杨宝森的唱腔艺术，先后拜了杨派名家梁庆云、马长礼为师，苦心钻研杨派和余派的唱腔艺术，继承前辈之长，结合自身的独具的天赋条件，形成了特有的演唱风格。他的嗓音高亢，演唱稳健，朴拙灵巧，而且声情并茂，韵味醇厚。李军呢，他的最大特点呢，是在继承中呢求发展，他并不是一味着死学流派生搬硬套，而是呢根据自身的条件活学活用。他的嗓子特别好，而且音质特别甜，演唱技巧纯熟，唱腔啊是满工满调，尤其是呢一些演唱技巧，你像小哥的腔啊，还有手音啊，都使用的非常到位。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新编历史剧《郑板桥》选段。李军呢，在这出戏里充分展示了他渔阳两大流派的功底，唱腔设计的新颖别致，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郑板桥》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李军演唱的《空城计》选段。好，最后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碰杯》选段。

0: 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名落孙山。名落孙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名次排在孙山的后面，表示投考没有录取。孙山在这里是人名。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的过庭录。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读书人要做官，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乡试合格的称为举人，取得了举人的资格就可以到京都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了。有一年的秋天，省城里要举行乡试，当地有个名叫孙山的读书人准备到省城去应考。孙山能说会道，滑稽诙谐，人称滑稽才子，乡里人对他中举寄予了厚望。临行前，乡里一位老人来拜访孙山，请孙山与他的儿子一起去应考，以便他儿子能得到一些照顾。孙山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到省城后，很顺当地参加了考试，接着是等待发榜。发榜那天，孙山怀着紧张的心情到发榜处去观看，看榜的人很拥挤，孙山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一连看了几遍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他灰心丧气，准备再看一遍，榜上确实无名字，就离去了。结果竟在最后一行中见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自己是以莫名中举，顿时转忧为喜。至于一起来应试的乡人儿子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肯定落选了。孙山回到旅社，把发榜的情况向乡人儿子说了，对方听说自己榜上无名，闷闷不乐，表示想在省城里待几天。孙山归心似箭，第二天一早就回乡了。孙山回到家里，乡邻们得知他中举，都向他表示祝贺。那老人见儿子未回来，问孙山他是否榜上有名。孙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诙谐地念了两句诗：借名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原来当时中举后再去京城会试的，都由地方解送入试，所以乡试第一名成为解元，榜上的举人名字都称解名。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举人的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儿子的大名大约还在我孙山之后呢。言下之意是他落选了。那老人听到很有才气的孙山也只考了最后一名，感到他的儿子比孙山差远了，榜上无名是很自然的，便平心静气地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民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话说，帝国初创的秦国君臣，以高山远望的超拔气度与非凡胆略，开启了对泱泱华夏文明的整合再造。而重新架构天下文明的宏图已定，接下来便是一步步谨慎谋划，具体实施。就此，大秦帝国呈现出一派蓬勃奋发的气象，人人孜孜伏案，日日谋划会商，典章、国志、文教、统计以及水利设计等等，皆是定国安邦的大计。而这一系列难题，都将关乎于将以怎样的一个天下交付后人。昨天咱们听到整饬文字的三大要义，一为核定七国文字总量，二为确定一国文字为基准，三为确定一种清晰无误的书体。而文字改制的最要害处，便是确定一个统一明晰的写法。话说程邈拟定的方略是小篆为本，隶书为辅，而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将华夏文字的正统传承秦国文字进行隶书创制。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对意趣相投的挚友书痴将如何遨游于文字的海洋，为大秦谋划书体新法，最终完成这一宏阔深远的文字改制。
1: 十余年前，两。

0: 王次仲连番奔波下归咸阳，不说营救无门，连与程淼见得一面也未能如愿。最后王次仲从一个熟识的下归县吏手中得到了一方白帛，那是程淼留给他的遗言：事无淼矣，兄自珍重，天下石崖疏尽之日，淼在云端也。捧着那番白帛，王次仲痛不欲生，驱车赶赴云阳国狱之外，烧尽了他与程淼多年写下的三车书帛，将笔砚墨全部投入了大火，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滔滔渭水。若非忠实的商社老执事死命相救，王次仲早已经葬身渭水了。老执事说：公子纵不为自家性命想，亦当为程淼先生想。先生为暴秦所害，公子安得不为先生张目？大病一场，王次仲终究站起来了。老执事死了，家道凋零了。王次仲将老执事的孙子收做了学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次仲离开了沉睡的妻子和儿子，从此遁出尘俗，流进了广袤嵯峨的山川湖海，将对秦国暴政的仇恨写上了万千石崖。大梦重生，不意程兄竟做了秦国高官，天意何其弄人哉！哎，尘俗之身何足道哉？不能割舍者，你我心志也。人生已分道，既往心志，过眼烟云耳。胸言差矣，心志恒在，人生岂能两分？一番痛饮畅叙，一番沉沉大睡，醒来之后，两位患难重逢的老人却生分了。程淼真诚地笑着，王次仲却冷冷板着脸。程淼反复诉说着自己的下狱不是暴政陷害，而是确实因写字引发出断粮饿死人，毕竟应该有所承担。一命偿一命，况乎饿死三命。磨到近日，王次仲郁闷稍减，长吁一声道：哎，程兄自家业已不恨秦政，夫复何言哉？只说找老夫何事？程淼惊讶笑道：次仲明知故问，除了你我未了夙愿，能有何事？王次仲硬邦邦道：哼，秦国文字繁杂紊乱，粗野无闻，老夫不屑为之，好去白头。程淼大笑一阵，遂将新朝文字改制的事从头说起，宗旨、方略、文字刊定、书写范式、皇帝与丞相的特殊重视等等，最后直说到始皇帝对王次仲的骂秦说法，末了道：次仲扪心自问，亘古以来天下可有如此君王？可有如此宏阔深远之文字改制？你我生于世间，所求者何？不过以书为命耳。今有如此良机，你我可成夙愿，可建功业，上可对天，下可对地，何为一己之心病，自外于天下闻名哉？
1: 然则老夫有个分计。
0: 说，你要如何？
1: 只做事，不做官，事罢则去。
0: 兄弟也，我还没说这件事做完，我还想做官吗？啊，跟你一起重游四海。你若不放心，我当即辞官，你我一起白身做事。
1: 好，程兄此心，解我千。

0: 抽也。
1: 王次仲大喜过望，立即高喊徒弟收拾行装，转身又笑道：
0: 你老兄还是别忙辞官啊，官身好做事，人求人者心志而已。
1: 心意一决，两人与壮士的少年徒弟背着简单的行囊立即出山。程淼的随从车马一直在山口扎营等候，两人一到立即开拔，连夜向南进发了。王次仲感慨于车马随从雄壮整肃，程淼笑答：这是皇帝特意叮嘱中车府派的，为的是你，不是我这个御史能有的。王次仲默然了。次日宿营造饭，王次仲立即拉着程淼开始谋划书体心法。王次仲说：隶书八分，求的是时效、快捷、方便为本，必须有个根基。改大篆、小篆的象形结构，以横平竖直的书写笔画为结构，否则文字还是不脱画形。程淼大为赞同，又提出一条：书体的要害是转折笔，要改大篆、小篆的圆转为方折，运笔会加快许多。两人一口声相互赞同，舒畅地大笑了好一阵，依稀又回到了当年互相求师的乐境。李斯将政事交给了右相冯去疾，一心沉浸在了文字的海洋里。总司改制运作的程淼奏请皇帝允准，将一应参与文字改制的官吏都搬进了博士学宫。李斯等创制小篆者一座庭院，程淼等隶书创制者一座庭院，刊字署吏员一座庭院。所有的博士都是文字改制后盾，可随时参与会商。程淼一摊进展扎实，与王次仲两人一商定方略，主要的是便是日日写字，日日译字，可说是日有进展。李斯、胡务静、赵高这一摊却卡住了十余日，没有进境。最要害的难处是三处：其一，自治之难。战国之事，小篆业已生发为一种流行书体，为其流行，形制因国因地因人而异，没有统一形制。要统一形制，必得先定法度，并得先写出若干字样范式。法度范式之难，如何能没有争议？其二，字数之难，是将刊定的天下三万余文字全部写成小篆，还是只写一部分，亦或只写常用字？全部写数量太大，期限难定，必要延误改制。部分写如何分割，写哪些字？凡此等等，亦有争议。其三，文体之难，写成何等样东西？是一个个单字排着写，还是编成某种文体，既利于识字，又利于知识传播？写单字快捷，然却过于简单，对同志发蒙显得很是枯燥无味。编定文体则难免用字重复，起不到增大识字数量效用，这一难最费心思。旬日之间连番会商，广采博士种种谋划，李斯、胡务静、赵高三人又反复议论揣摩，最后一决之日，李斯出面主持，对应上述三难，确定了三条法度：一则小篆行制，以秦篆为本，秦篆行繁，写难实易，不易混淆。同时，为防文字形制过简，不易区别，这次改制需明确数目字写法。凡数目字笔画太单者，需茂密字替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别写作：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以利各种书契之明白无误。二则，本次改制，小篆书体只写常用字，其余文字由刊字署吏员在小篆范式确定之后一一写出。如此，既不迟延改制，又使所有文字皆有范式。三则，小篆常用字确定为三千，由李斯、胡务敬、赵高各写一千字，此千字不能写单字，必须成文，且必须尽量减少重复用字，以利初学识字，趣味盎然。为最大限度避免重复用字，三人书写范式文字的用字领域给予区分，各有命题。李斯仓颉篇，赵高原隶篇，胡务敬博学篇。诸事确定，李斯三人各自离群所居，开始了文体构思。程淼两头照应，给李斯三人每人各配一名刊字署吏员，一名博士，一名善写能力。刊字署吏员专门执司三方通联，以确定用字不相重复，博士专司会商文体，以出文采，善写能力专司腾课抄写副本。这一夜月明星稀，庭院沉寂，李斯郑重沐浴一番，整装束发，来到了庭院大池旁设置好的香案之前。李斯拈起香柱，深深一躬，拜倒在地，庄重祷告：仓颉书圣在上，大秦丞相李斯奉天子之命，一统天下文字，今欲以小篆为天下范书，祈求书圣佑护，赐我神思，赐我才具，佑我千字文华彩成章，倘有正字不周之处，福为书圣见谅。河汉璀璨的夜空滚过了一阵隐隐沉雷，李斯祷告完毕，站起身来仰望星空，没有一丝云迹。李斯心下一热，大袖一甩，毅然走进了书房，在长案前落座，铺展开一方制作精美的羊皮纸。李斯肃然提起了大笔，万籁俱寂之时，李斯原本并无成文的心田突然泛起了滚滚滔滔的波澜，诗情勃发，一个又一个秀丽遒劲的秦篆恭稳地从笔端流淌出来。仓颉篇，仓颉作书，闻名始成，甲骨之刻，骨傲粗简，始皱大篆，行繁难辨，集秦易制，新书刊定，皇帝立国，爱欲前手，臣服四海，遐迩王土，化被草木，人皆更生，车徒同轨，田畴为母，度量横旗，郡县相庭，华夏九州，兵戈止息，封建不在，万民康宁。李斯专注地写着，竹泪不断地流着，竹花不断地爆响着，雄鸡一声长鸣，雕斗堂堂打响。李斯割下大笔，颓然软倒在地。霜降时节，文字改制宣告大成了。庆功大宴上，始皇帝饶有兴致地亲自吟诵了李斯的《仓颉篇》，千字文章大加赞赏，又叫赵高、胡务敬分别吟诵了自家写的千字文章。当赵高那奇特的嗓音念诵出天地日月，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乾坤阴阳，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耕耘生计，原力参商之时，使皇帝大大的惊叹了，当场下诏，将赵高的食邑增加了200户。君臣一番筹措之后，程邈命书吏们抬来了连续9方可折叠的大板，一一靠着大殿石柱展开，每板都是拳头大的隶书新字，整肃排列如森森方阵，煞是壮观。嬴政皇帝亲自走到大板前浏览片刻，高声赞叹道：“啊，隶书新体，简约清晰，独具神韵，必有大用。”好，程邈、王嗣仲二位，为天下文明建一大功也。程邈尚在担心王嗣仲执拗贬狭，不想这位老友早已经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了。皇帝一声感愧叹息，高声下诏道：“自今而后，无论王嗣仲在朝在野，皆为大秦书监，足迹所至，官民俱奉。”王嗣仲百感交集，扑拜谢恩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皇帝饶有兴致，举着酒爵走到了王嗣仲案前，求教隶书奥妙。“啊，敢问先生，朕不明隶书简化之根本何在，尚请明示。”一涉书法，王嗣仲大见精神，立即答道：“隶书之变在于将古篆之象形化变为笔画，取最简之笔，以直方为形，非但书写快，且易为人识。”“哦，能否取一字隶说之？”王嗣仲从旁案拿过一支毛笔、一张皮纸，工整地写成了一字。“陛下且看，此乃大篆的安字，其形为廊下女子与男子相拥。”待皇帝点头，王嗣仲又写下了一字，比方才显然快了一些。“陛下，此乃丞相三人的小篆，也是安字，然小篆只取屋下女子之形，减去了男子，一形仍在。屋主着地，屋内女子长裙拖曳，犹是象形之体。”皇帝点头：“改得好，屋下有女，自安也。”“陛下请看隶书的安字。”王嗣仲提起笔来，几乎瞬间写成了一字：“隶书之安，仅取屋顶以为意，女子之形简化为跪坐，这一横是长案，案下交叉者为女子双脚，一存而形简，是为隶书也。”哎，呵，当真神妙也。皇帝确实惊讶了。对于不善书法的嬴政皇帝而言，对文字的要求历来是会写能认便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字的改形会有如此大学问。然则天纵禀赋的嬴政有着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悟性与洞察力，在这片刻之间，嬴政蓦然大悟了文字的神奇，悟到了文字对于文明无可估量的深远效用。皇帝大步走到了9张高大的隶书大板前，扣着大板高声道：“方块字者，华夏文明之旗帜也，但有方块字在，华夏文明恒在。”
0: 皇帝明察，皇帝万岁，方块字万岁。
1: 随着庆功大宴的欢呼声，始皇帝的 书同文照，颁行天下了。

0: 大雪飘飞的正月正日，嬴政度过了40岁生日，寿诞贺生，嬴政历来淡漠，一则忙得连轴转没心思，一则秦法禁止下对上贺寿，尤其禁止为君王贺寿。今岁更忙，年初灭齐之后，一事接一事，无一日喘息。红云四起，大雪弥天，嬴政皇帝方才恍然大悟，冬天到了，一年快完了。岁末之夜，始皇帝在咸阳宫大宴群臣，这是新朝第一次年节大宴，显得分外隆重喜庆。奉常胡务敬总司礼仪，事先宣于各官署的宗旨是：新朝开元，皇帝即位首岁，始逢天地正肃，是为大宴以贺。一句也没涉及皇帝寿诞，群臣却心照不宣，都知道今夜年节是皇帝40岁整寿。虽没有一宗贺礼，然开宴之时的万岁声连绵不绝，分外响亮。
1: 刚才说，伴着两位书痴挚友的日日伏案笔耕，伴着李斯笔下波涛滚滚的诗情勃发，《仓颉篇》一挥而就，堪称万古共业的文字改制终于宣告大成。而古老的方块字所蕴含的文明效用，直到今天都是我们华夏文明的骄傲。好，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联播。
2: 略知一二，
3: 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来聊聊身份证的事儿。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古代的身份证。中国古代的身份证主要有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等，其中以等级身份证最为流行。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最早的身份证始于隋唐时期。古代的身份证样式很丰富，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牙牌、腰牌等都属于等级身份证。在这一类身份证中，属鱼符最为典型和流行，使用时间最长。鱼符正式使用是在唐代，应该是唐高祖李渊在隋代制度上的一项发明创造。李渊进入长安后，废除了隋朝那套旧的身份证制度，将隋朝的主使符改成了银兔符，接着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符和寻鱼符两种。登录信息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将单位加上，不会有出生时间、性别这些内容，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唐代啊，特别重视身份证制度的推广，就连皇太子也有身份证，但是不是符，而是玉器。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一般是由军将们使用。唐朝不用虎形符，是为了避祖宗李虎的名讳。后来武则天夺权，在大周时期也没有用虎符，而是龟符。牙牌和腰牌是明清使用的身份证。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是身份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在录入身份信息时，比唐代要多一点，有时会写上单位，或标志上冒用身份证、不用身份证的罪过等警示语。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塑料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清代身份证多称腰牌，牌子上不仅要写清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还要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最有趣的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称绿头牌，没有这张身份证啊，脸蛋再漂亮、再风情万种，也别想得到皇帝的宠幸。清代时期，各个阶层的身份证还以帽子上的顶子，也就是帽珠来证明。顶子的材料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并且以此区别使用者身份的高低和官衔的大小。如果您是秀才，可配铜顶；如果是一品大员，则配大红顶子。一般百姓的帽上

0: 无顶的。古代身份证相对简单，也很容易造假作伪。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有的呢会在身份证上注明伪造、出借或冒用的严重后果。你像明朝就规定，借者与借与者同罪，没有了相应的身份证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都要一律论罪。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大雪飘飞之日，新朝开元，正当举朝群臣为新朝岁首、为四海一统、也为始皇帝嬴政的四十大寿而举朝欢呼庆贺之际，皇帝嬴政的一席振聋发聩之声，令满朝文武心悦诚服之余又汗颜不止。在大咸阳的朝堂之上，帝国群臣又一次长久地陷入幽谷般的寂静之中。
5: 岁末之夜，始皇帝在咸阳宫大宴群臣，这是新朝第一次年节大宴，显得分外隆重喜庆。担任司礼大臣的胡务敬原定的大宴程式是：开宴雅乐之后，博士仆射周清晨率70名博士进献宋词，褒扬皇帝赫赫功德，而后再由3宫9卿及领属大臣各送贺岁诗章，再后由皇帝颁赐岁赏。事实上，连同李斯在内，所有的大臣都备好了贺岁诗章，且主旨都很明确，以贺岁为名，以颂扬皇帝功业为实，真正给皇帝过一次隆重的寿诞大典。但是胡务敬与群臣都没有料到，雅乐之后，胡务敬正欲高宣宋词成事，皇帝却断然地摇了摇手。之后，皇帝举着大爵离开了帝座，走下了铺着厚厚红毡的白玉阶，过了丹池，站到了群臣坐席前的中央地段。
6: 我等君臣，摇贺边陲将士功业壮盛，我等君臣摇贺郡县执事吏辛劳奉公，我等君臣摇贺天下前手生计康宁，我等君臣共度新朝岁首。
5: 嬴政皇帝高高举起了酒爵，高声宣誓着贺词，一贺一饮，四爵酒饮罢，朝臣们已经是心头酸热，双眼朦胧了。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我等臣民，恭贺陛下寿过南山。”突然之间，寿过南山的声浪轰轰然淹没了宏大的殿堂，震荡了整个皇城。声浪终于平息，胡务敬又欲高宣进献宋词，皇帝还是摆了摆手，笑吟吟说话了：“寿过南山，朕倒是真想。

0: 以工业之寿垂于万世千秋。
1: 皇帝的激昂话语回荡在耳畔，举殿静如幽谷，群臣都不说话了，连此等庆典场合最有可能也最为正当的万岁呼应声也没有了。那一刻，煌煌烛光之下，大臣们看见了皇帝脸庞分明的泪光，看见了40岁君王两鬓的斑斑白发，看见了素来伟岸的皇帝身躯已经是肩背佝偻了。李斯第一个打破了幽谷之境：“
0: 臣等敢请陛下部署来年大政。”“
2: 臣等敢请陛下。”
1: 举殿一呼，势如山岳突起。
0: 好，我等今晨过他一个开世年。
1: 皇帝愤然一句，滔滔如江河直下。
0: 克定六国，一统天下，远非天下至大功业也。若论一统，夏商周三代也是一统，并非我秦独能耳。至大功业何在？在统一文明，在盘整天下，在使我中国族群再造重生，此秦之特异也。
1: 难不难？
0: 难。能不能做到？
2: 能。
0: 为甚来？今我秦国受命于天，一统中国，便要效法孝公商君，统一中国文明，盘整华夏河山，如同再造秦国一般，再造中国。
2: 人或云：“中国王道数千年，文明昌盛，无需折腾也。”
0: 果真如此吗？
2: 朕说非也。
0: 有此必要吗？
2: 朕说有。
0: 诸位，但平心想去，中国文明数千年，何以泱泱数千万之众却饱受四夷欺凌？春秋之事几乎沦为左任，
2: 及至战国，匈奴诸胡之患非但不能根除，反倒是其声势日重，压迫秦赵燕边地日日告急。
0: 何以闽越南海诸族称臣于中国千余年，做楚蜀国数百年，非但没有融入中国，反成东夷南夷百越之患，
2: 根由何在？
0: 在内争，在分治，在不能凝聚族群之力消弭外患。人云：“中国有王道，垂拱而抚万邦，此滑稽笑谈哉。”朕今日要说，中国积弊久矣，诸侯耽于臣服王道，流于一隅自安，全无天下承担，全无大中国之念。中国大地，朕与祖阁关卡林立，道各设限，弊各为治，河渠川防，以邻为壑，折于外患，竞相疑惑，凡此等等，天下何堪？长此以往，中国安在？唯其如此，我等君臣须得明白，中国积弊，非深彻盘整，无以重生。
2: 如何深彻盘整？
0: 文明再造也，河山重整也，天下太平也。
1: 那一夜，帝国群臣再次长长地陷入了幽谷般的寂静。

大臣们人人噙着泪光，深深沉浸在被震撼之后的感动之中。李斯红了脸，第一个将贺寿诗章揉成了一团，丢进了燎炉。素来饱学多识、议论纵横的博士们也脸红了，纷纷将揉成一团的宋词诗章丢进了燎炉。一时之间，大殿廊柱下的二十余座燎炉红光四起，火焰飞动，依旧没有一个人说话。大臣们羞愧着，并非那些宋词诗章为皇帝贺寿，而是那些宋词诗章所赞颂者无以不将四海一统作为至高无上的功业，而皇帝却以为至大功业并非一统，而在深彻盘整中国，在文明再造，在河山重整，在天下太平。此等超迈古今的目光，此等博弈历史的襟怀，使大臣们心悦诚服又汗颜不止。都城的年节社火仍在狂放闹腾，帝国官署却已经开始悄悄运转了。弥天大雪没能阻止三公府的快马摇车，旬日之内，李斯、王奔、冯杰便如流星般掠过了所有的军政官署，部署督导来年大事。三公如此，原本已纷纷放弃沐浴省亲的吏员们更见奋发，大咸阳的所有官署都昼夜进出着匆匆车马，公文书令随着漫天大雪源源不断地流向各郡各县，庞大的帝国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能启动了。一般将军出身的大臣忙得连轴转了。皇帝年节大宴之后，从咸阳荡开的盘整华夏河山的长策伟略，潮水般席卷了新帝国的广袤领土，南北东西无不激荡弥漫着亢奋的改制之风。皇帝又召三公小朝会议决，将盘整华夏的诸般改制与工程分作六大项，同时确认了领事大臣与臂膀人选。左丞相李斯总揽全局，郎中令蒙毅总揽后援各方，总归是力求效用捉住。散朝之后，王奔特意邀了马兴一起来到治粟内史府。王奔与马兴所领事项都与政国相关，王奔总领道路整合，马兴总领沟绪整合，皇帝给两人派定的定策大臣都是郑国。嬴政皇帝的说法是，老令既是水家大师，也是工程大师，治水开路都是军师。王奔慨然申明，老令是孙膑，王奔马兴是田忌。马兴连连拍掌，大赞王奔应对得当。就实说，两位侯爵大将原本都没如何看重舒渠筑路事，都以为率领几万大军与几十万民力开道通水还不是戏耍一般。郑国闭着眼睛都能说清天下河渠，几条大路更不在话下，只要郑国在地图上一圈，哪儿到哪儿，两人便可以风风火火动手了。到治粟内史府一说，郑国良久默然。王奔大急道，哎，老令倒是说话也，你指哪儿我打哪儿，河南之有哉？郑国摇头笑道，老夫何以两大将军也？老夫所虑者，此事至大，两将军甚或皇帝陛下都太过操切了。马兴大惑不解，哎，不就舒郡河渠开通道路吗？究竟何难？稳妥做去不难，太过操切便难。
王奔依旧云山雾罩，索性道：“哎，老令便说，此事该当如何着手？”郑国摇头笑道：“哎，此事你说我说都无用，得向皇帝陛下说。这有何难？我等即刻去皇城，只要老令有说头。”听王奔马兴回报，嬴政立即召见了郑国。尽管他也与王奔马兴一样，不知道郑国所说之难究竟在何处，也不明自己如何操切了，但嬴政相信，只要郑国这样的功臣大师有异议，那就一定得听他说。嬴政吩咐蒙毅在书房立起了一张特意标明河渠与道路的天下郡县渠路图，一则便利郑国说明，二则也向这位执拗的老令暗示他并非操切，对天下河渠道路还是有所揣摩的。这是嬴政皇帝的素来秉性，对臣下之言既要听，也不想无选择的囫囵吞之。人言河渠难，殊不知开路更难。郑国第一句话便叫嬴政惊讶，毕生治水的郑国竟推崇分明简单的多的开路工程，实在不可思议。郑国全没在意皇帝与王奔马兴的惊讶，只顾专注地说着：“路为何物？民生之气口也，邦国之血脉也。山川阻隔穷乡僻壤，得一路而有生计，是故自来有愚公移山，祖祖辈辈唯求一路，天下百业诚意相也，得道路连结而能通连周流，是故自来有借道通商之事，更有借道灭国之事。今秦益天下，河渠道路自该整治，此陛下之大名也。然则老臣敢问陛下之志，天下渠路欲一体谋划乎？欲零打碎敲乎？”嬴政有些不悦：“何谓一体谋划？何谓零打碎敲？一体谋划者，以天下道路河渠结网通连为宗旨，缜密勘察，先统出图样，而后再行施工也。零打碎敲者，目下之法也。陛下派两员大将，老臣指画一番，通连几条旧道，疏通几条旧渠而已。”老令明察。嬴政立即醒悟到其中差别，对郑国非议自己全不在意。如何方能渠路一体谋划？敢请老令拆解。河渠道路之关联，自三代以来经两大转折。郑国的碳水铁尺指上了地图。三代井田制之时，渠路合一，路随渠走，这是阡陌之制。春秋中期之前，天下只有两条王道，不涉河渠，直通河外，这便是西周的镐京王道，东周的洛阳王道。谚云：“周道如始”，说的就是两条王道不以井田河渠为依托，直达自己目标也。而天下其余道路，皆与田畴沟渠同一，只在封闭的田畴内相通，不通外界。如此道路大多既占耕田，又不实用。商君变法所以开阡陌，便是要破

0: 除渠路合一之对外封闭，为民众生计另开新路。自此以后，也因商旅大起，战事多发，专门道路之需求日渐迫切，天下道路方才脱开河渠，真正成为以通行车马人众为宗旨的人流物流之路。此后，各国皆脱开原有河渠，纷纷修筑大道。就国家施工而言，道路修筑、河渠水势也分成了两家。道路工程属邦司空管辖，河渠工程属大田令管辖，施工两分，置业之术也自成两家。由此，渠路真正两分了。然则，由于列国分治，战国道路河渠虽已多开，却有很大缺陷。嬴政皇帝上心了，有些急迫。缺陷何在？一则渠路冲突甚多，二则各自断裂，不成通连之网。老令是说，要枝干搭配，渠路互通，使天下渠路结成四通八达之网。陛下天赋洞察，老臣感佩。好，正要如此，大成互通。如此互通成网，至少需得十年之期。十年？嬴政一皱眉，又转而笑道：“哈哈，长了些，可也没办法。”王奔突然插话道：“老令勘察成图，大约得几许时日？”
1: 若说勘察地理，老夫可说成算在胸，唯需查看几处难点而已。成图之难，在于互通成网之总构想，快也得一年之期。
0: 王奔直戳戳一问：成图之后，快慢是否在施工？
1: 是，然也得依着筑路开渠之法，不能修成废路废渠。
0: 啊，自当如此。王奔一笑，转身一拱手，高声道：臣启陛下，老令图样但成，臣必全力以赴，不使耽搁。马兴立即跟上：臣亦如此。
1: 哎，莫急莫急，当心吃老令骂。
0: 皇帝摇手制止了两位急吼吼的大将，郑国呵呵笑了。
1: 陛下之意，老臣倒是迂腐了。该快者也得快，老臣也不会总给千里马勒江。一年之内，两位竟有一件大事可做，愿闻将令。
0: 王奔马兴啾啾齐声，郑国不禁大笑起来。
1: 好，老夫也发令一回，决通川防，疏通淤塞漕渠，此两事无涉道路通连，大可先期开工也。
2: 刚才的大秦故事我们听到，岁末大宴，皇帝嬴政雷霆布政，震动朝野。弥天的大雪中，秦国君臣人人奋发，大咸阳官署日夜车水马龙，一曲盘整华夏文明再造的豪迈壮歌正潮水般的席卷帝国的广袤原野。那么接下来即将启动的决通川防、疏浚漕渠的浩大工程，又将是怎样的一番轰轰烈烈的壮景？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

宾至如归。宾至如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多用于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周到。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子产即公孙乔，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曾当过多年的国相，执掌郑国的政权。公元前的542年，子产奉郑简公之命出访晋国，带去许多礼物。当时正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借口为鲁国国丧致哀，没有迎接郑国的使者。子产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宾馆的围墙拆掉，然后赶进车马安放物品。晋平公得知这一消息吃了一惊，派大夫士文伯到宾馆责问子产。士文伯说，我国是诸侯的盟国，来朝贡的诸侯官员很多，为了防止盗贼，保障来宾的安全，特意修建了这所宾馆，筑起厚厚的围墙。现在你们把围墙拆了，其他诸侯来宾的安全怎么办呢？我国国君想知道你们拆围墙的意图是什么。子产回答说，我们郑国是小国，需要向大国进献贡品，这一次我们带来了从本国搜罗来的财产前来朝会，偏偏遇上你们的国君没有空，既见不到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是低小的，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事情有人照应，能很快献上礼品。他和宾客休戚与共，你不懂的他给予指导，你有困难他给予帮助，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可是现在晋国铜堤山的宫室有好几里地面，而让诸侯宾客住的却是奴隶的屋子，门口进不去车子，接见又没有确切的日期，我们不能翻墙过去，如果不拆掉围墙，让这些礼物日晒夜露，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如果让我们交了礼物，我们愿意修好围墙再回去。士文伯把情况报告了晋平公，平公感到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宴请，给予丰厚的回赠，并下令重新建造宾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 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

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

问，胡家老高、胡家清高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得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高金膏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膏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
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膏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膏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高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膏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

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高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膏。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膏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膏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膏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

0: 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糕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糕与老糕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糕与胡家老糕，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它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糕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糕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糕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糕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糕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糕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糕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 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10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赠药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10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0: 嗯 嗯。
2: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2个加号，潜血是5个加号。
0: 嗯，
2: 尿蛋白呢4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一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
0: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哇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呀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哇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0: 嗯，
2: 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0: 嗯，
2: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哇，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哇，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8.2。
0: 嗯，
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
0: 啊，
2: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啊，特别的快。
0: 嗯，
2: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
0: 啊，
2: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0: 嗯，
2: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2: 是
0: 啊？是
2: 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0: 嗯，
2: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0: 哎，
2: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0: 嗯，
2: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0: 啊，
2: 有一天哇，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0: 看看
2: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2: 这眼睛好了，
0: 明显的改善了，
2: 哎，
0: 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0: 哦，
2: 什么潜血呀，
0: 啊，
2: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0: 嗯，
2: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哇，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0: 这
2: 所以像这次您哇，金高赠药的活动哇，
0: 啊，
2: 我希望老师哇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膏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膏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

0: 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乐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胡家乐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或者身体一好啊，练到这舞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乐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谷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着。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源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源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了点水喝，怕他渴了。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0: 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看
0: 着就好了不少，我跟着也特别高兴啊。
1: 嗯，就是。
0: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儿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0: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0: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呀、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呼叫老高，他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连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0: 这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1: 对对，
0: 这个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就？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用胡椒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膏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0: 更快了。
1: 没错
0: 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膏赠药活动，让老高早点用上，早点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0: 哎，好好好，谢谢你，郭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

0: 你呀、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1: 哦，
0: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1: 嗯，
0: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但是我家吧住七楼也没有电梯、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1: 哦，
0: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1: 嗯，
0: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1: 啊，
0: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哎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1: 啊，
0: 哎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1: 嗯嗯嗯，
0: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是腿脚不好使啊、
1: 嗯、
0: 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1: 嗯嗯，
0: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1: 啊，你看
0: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1: 嗯，
0: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
1: 哦、
0: 就是胸的闷呢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
1: 嗯、
0: 就睡觉吧、
1: 嗯、
0: 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乎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1: 哦。
0: 啊，就搁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头老大。
1: 啊。
0: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
1: 嗯。
0: 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啊、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那可不是。
0: 这、
1: 嗯，
0: 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了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啊，
1: 哎，
0: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啊，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6-7个小时了，
1: 你看多好，
0: 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嗯、啊，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
0: 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是吧？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
1: 啊，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啊，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2: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2: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那个胡家老膏已经有四五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2: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吗？
2: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2: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2: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2: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2: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啊，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2: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 光明一号迷雾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迷雾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7: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名目组合。名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 你像要是有

酵母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

0: 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啊，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2: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0: 嗯。
2: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0: 嗯。
2: 哎呀，68岁了。
0: 嗯。
2: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0: 嗯。
2: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明目组合吧。
0: 嗯。
2: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0: 嗯。
2: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0: 嗯。
2: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
0: 嗯。
2: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0: 嗯。
2: 他说他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
0: 嗯。
2: 两边看不着。
0: 嗯。
2: 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
0: 嗯。
2: 啊、嗯，他说通过四个疗程的，你说明目组合。
0: 嗯。
2: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0: 嗯。
2: 15、16了。
0: 嗯，好。
2: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0: 嗯。
2: 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
0: 嗯，
2: 看都看得了了。
0: 嗯。
2: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的，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0: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2: 对啊。
0: 哎。
2: 哎呀，我呀也不行。
0: 嗯。
2: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啊。眼睛啊，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啊，就像在雾里似的，
0: 嗯，
2: 雾气昭昭，
0: 嗯，
2: 纸越来越厚
0: 啊，
2: 啊，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0: 嗯，
2: 还分不出颜色来，
0: 嗯，
2: 哎，一天呢、啊，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秃秃的，
0: 嗯，
2: 啊。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
0: 嗯。
2: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眼球都跟着红。
0: 嗯。
2: 难受啊，干巴呀。
0: 嗯。
2: 啊，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
0: 嗯。
2: 一个是0.2。
0: 嗯，这视力也不高。
2: 是啊。
0: 嗯。
2: 哎呀，你说。

0: 那这老张成，你说说的还用好了？
1: 嗯，
0: 这不就推荐过给我了吗？
1: 嗯，
0: 我就想啊，订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
1: 嗯，
0: 不是990块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0: 还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吗？
1: 没错，
0: 还同时上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1: 嗯，
0: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0: 哎，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1: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0: 嗯，
1: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0: 是， 是。
1: 哎，其实这个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铃木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3-4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的。
0: 对。
1: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0: 哦哦。
1: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啊、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铃木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哦。
1: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铃木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呀。啊，
0: 哦，
1: 嗯，
0: 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抢30个名额。
1: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
0: 啊、
1: 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0: 哎，行，我马上打。
1: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
1: 哎，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1: 嗯。
3: 哎，王老师啊，
1: 嗯，
3: 我吃铃木组合啊，那、啊、真是不错啊。
1: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1: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1: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铃木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1: 啊。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1: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啊，
1: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1: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1: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1: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1: 嗯，
3: 因为我的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1: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我的眼睛啊，
1: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1: 啊。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看东西就不行了，
1: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
1: 嗯，
3: 哎，妈，去医院呐，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1: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1: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1: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现在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1: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1: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1: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1: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啊，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1: 嗯，
3: 早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1: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1: 嗯，
3: 右眼呢，它就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1: 啊，
3: 0.04，
1: 啊，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1: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1: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组合了，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1: 哎，
3: 哎，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呀，不是缘分嘛，哈、啊。
1: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名目组合觉得特别有一种亲切感。
1: 嗯，
3: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1: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1: 啊，
3: 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1: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没问题了。
1: 好，
3: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1: 嗯，
3: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1: 嗯，不错，
3: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1: 嗯，
3: 大约在2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1: 嗯，
3: 就说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没有了，
1: 嗯，
3: 那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1: 嗯，
3: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3: 现在这4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水药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1: 嗯，
3: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3: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3: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1: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3: 不打闪了。
1: 嗯，好。
3: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3: 你是多少啊？
1: 嗯。
3: 左眼0.4。
1: 嗯。
3: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3: 可不是嘛。
1: 嗯。
3: 就是啊。这我说的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3: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3: 不过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3: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3: 说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1: 咱们每天呢，
3: 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3: 王老师，
1: 哎，
3: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确实不容易，
1: 嗯，
3: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留着以后备着用，是吧？
3: 啊，就是，你看，既能治病，又能省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3: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
3: 啊、
1: 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3: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3: 啊。啊
1: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3: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3: 啊，
1: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3: 对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 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3: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3: 对。
1: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3: 哦，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好了，那您自己讲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3: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是不是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3: 是不一样。
1: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病根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3: 对，
1: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
3: 哦，
1: 哎，
3: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放心吧，咱们上市这十多年呢，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3: 哦，
1: 啊，
3: 哦，
1: 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3: 对对。
1: 哎，好了，您回去呀，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3: 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3: 好，麻烦您啊。
1: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3: 哎哎哎，
1: 好，
3: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3: 哎，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贫困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唯一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5: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四个疗程用完不说吧，
1: 啊，
5: 已经停药1个半月。
1: 嗯，
5: 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1: 啊，您都停药了。
5: 对对对。
1: 嗯，
5: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1: 嗯，
5: 心明眼亮的。
1: 嗯，
5: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1: 嗯，
5: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1: 嗯，
5: 我有白内障。
1: 嗯，
5: 玻璃体浑浊，
1: 嗯，
5: 黄斑变性，
1: 嗯，
5: 还有那个脓肉。
1: 哦，
5: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1: 嗯，
5: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说吧，
1: 嗯，
5: 而且瞅东西就乌七八糟的，
1: 嗯，
5: 老就像白烟似的，
1: 嗯，
5: 你说这是 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1: 嗯，
5: 一开始不多，
1: 嗯，
5: 没几个，后来呢

0: 逐步就开始多了，
1: 嗯，
0: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1: 嗯，
0: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懂又看不清楚，
1: 嗯，
0: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1: 嗯，
0: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1: 嗯，
0: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1: 嗯，
0: 跟妖精似的，
1: 嗯嗯嗯，
0: 你说再长个卤肉，
1: 嗯，
0: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1: 嗯，
0: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1: 嗯。
0: 我左眼是在0.08吧，
1: 嗯，
0: 右眼在0.1那样，
1: 嗯，
0: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1: 嗯，
0: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1: 嗯嗯嗯，
0: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1: 嗯，
0: 这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1: 嗯，
0: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1: 嗯，
0: 你看自从用上咱组合，
1: 嗯，
0: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1: 嗯，
0: 哎，我就定了4疗程的，
1: 嗯，
0: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嘛，
1: 嗯，
0: 哎。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用也就10天吧，
1: 嗯，
0: 哎，卤肉没了，
1: 卤肉下去了，
0: 对，
1: 好，
0: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1: 嗯，
0: 也就用1疗程吧，
1: 嗯，
0: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嗯，
0: 丑东西也直溜了，
1: 嗯，
0: 就拿筷子夹菜都特长夹了，
1: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0: 嗯，
1: 哎，
0: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1: 嗯，
0: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1: 嗯，
0: 而且咱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1: 嗯，
0: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糟的白烟也没有了，
1: 嗯，
0: 黑成膜也都没有了，
1: 嗯，
0: 就全都好了，
1: 哎，
0: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1: 嗯，
0: 一样一样的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停药1个半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说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1: 嗯，
0: 右眼是0.8，
1: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0: 这视力恢复的杠杠的了，
1: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0: 啊，
1: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0: 啊、
1: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0: 嗯、
1: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0: 啊。
1: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0: 啊、
1: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0: 对
1: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
0: 好，心态
1: 好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0: 嗯，
1: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节目组合，
1: 嗯，
0: 多亏有这个药了，
1: 嗯，
0: 所以说眼睛能恢复这么好啊！
1: 嗯，
0: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1: 对，
0: 说现在990，
1: 嗯，
0: 买2疗程还赠2疗程，
1: 嗯，
0: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点液啊，
1: 没错。
0: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1: 就这30个名额，多了没有、
0: 嗯、
1: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0: 嗯、
1: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0: 啊、
1: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0: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1: 还抢一份啊，
0: 对呀
1: 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0: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1: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0: 对、啊、
1: 你就别说停药1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0: 是啊，
1: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0: 啊，你看我小姑子今年52岁，
1: 嗯，
0: 他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1: 嗯，
0: 但是啊，他得的是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他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1: 嗯嗯嗯，
0: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1: 嗯。
0: 他俩这人吧细，
1: 嗯，
0: 舍不得花钱，
1: 嗯，
0: 你说这才990，
1: 嗯，
0: 还买2疗挣2疗，还给电液49010瓶，
1: 嗯，
0: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1: 嗯，
0: 这个我给定了，这钱我花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都好，何必他了呢？
1: 嗯、没错啊，
0: 遭罪干啥呀？
1: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0: 是啊。
1: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0: 是呗。
1: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0: 嗯，
1: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
0: 嗯，
1: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0: 花钱买呗。
1: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0: 嗯，
1: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0: 对。
1: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
0: 啊、
1: 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呀，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0: 啊；
1: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0: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1: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0: 不多了，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老师。
1: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0: 哎，好，谢谢你了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我是廊坊的呀。
1: 啊。
3: 这个前大前天啊，订了四个疗程，这个名目组合。
1: 嗯。
3: 哎，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3: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啊。
1: 嗯，能享受到。
3: 啊，能享受到啊。
1: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3: 哦、
1: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
1: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你排的是多少号？
3: 他说是27名吧。
1: 27名是吧？
3: 对呀、
1: 啊。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3: 哦。
1: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3: 哦。
1: 嗯。
3: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1: 嗯。
3: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1: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这个眼病好几种。
1: 嗯。
3: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虱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1: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3: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着是椭圆的。
1: 嗯。
3: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1: 嗯。
3: 和这个虹膜粘连。
1: 啊、
3: 哦。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1: 嗯。
3: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1: 啊、
3: 哦。啊，哎呀，现在呢，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1: 嗯、
3: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1: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1: 嗯嗯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3: 啊、
1: 哎、
3: 啊、
1: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3: 哎，一个0.1、
1: 嗯、
3: 一个0.15嘛。
1: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
3: 啊、
1: 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儿了，是不是？
3: 费劲，非常困难、
1: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3: 对啊。
1: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
3: 哦、
1: 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3: 哦，
1: 哎，它对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3: 好，药性比较强。
1: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1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3: 哦。
1: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
3: 哦、
1: 哎，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 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
3: 哦、
1: 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3: 哦，不会出现了、
1: 哎、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咱们凝墨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啊、还有0.15的这两个眼这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3: 啊、那太好了，
1: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3: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3: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好了，那这回呀、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哦、
3: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嗯、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哦、
3: 哎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4: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4: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1: 嗯。
4: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1: 嗯。
4: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1: 嗯，
4: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1: 嗯，
4: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嗯。
4: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
1: 嗯，
4: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
1: 嗯，
4: 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4: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4: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1: 嗯，
4: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4: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4: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哦，
4: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4: 眼睛胀得乎的疼，
1: 嗯，
4: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4: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4: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4: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4: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1: 嗯，
4: 右眼0.07的视力了，
1: 哦，
4: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1: 嗯，
4: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1: 嗯、
4: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1: 嗯好。
4: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4: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1: 嗯，
4: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1: 嗯，
4: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1: 嗯，
4: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
1: 嗯。
4: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1: 嗯，好。
4: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1: 嗯。
4: 哎，心情也好。
1: 嗯。
4: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1: 嗯。
4: 哎，就能买2疗程，还送2疗程。
1: 没错。
4: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4: 哎，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4: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4: 嗯，
1: 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4: 嗯，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4: 嗯，
1: 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
4: 哦，
1: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4: 哦，不用参加了。
1: 它确实是省钱。
4: 嗯，
1: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4: 是。
1: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4: 嗯。
1: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十瓶亮晶滴眼液。
4: 嗯，
1: 每天呢咱们就三这个名额、
4: 嗯，
1: 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4: 对，
1: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
4: 嗯、
1: 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
4: 嗯、
1: 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0: 哎，这个鹰眼活性炭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炭，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1: 放心了。
0: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1: 好，
0: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定不上啊。
1: 对对对。
0: 哎，回去呀你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1: 嗯，
0: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1: 哎哎，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1: 哎，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0: 嗯。
3: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0: 嗯。
3: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0: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吧今年才47岁。
0: 嗯，
3: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0: 嗯，
3: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0: 嗯，
3: 也看不清了。
0: 嗯，
3: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0: 嗯，
3: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0: 嗯，
3: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呀。
0: 嗯，
3: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0: 嗯，
3: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0: 嗯，
3: 啊咱就说这门框呢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0: 嗯，
3: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0: 嗯
3: 嗯，现在这视力是1.011.03了。
0: 嗯，
3: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我再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0: 嗯，
3: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0: 嗯，
3: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新化的。
0: 嗯，
3: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肛门也看不着。
0: 嗯，
3: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肛门，
0: 嗯，
3: 你就洗不干净也头不干净。
0: 嗯嗯 嗯， 嗯，
3: 做饭啥的现在啊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0: 嗯，
3: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0: 嗯，
3: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0: 嗯嗯嗯。
3: 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
0: 嗯，
3: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0: 嗯。
3: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0: 嗯。
3: 成天呢，真正说吧，每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0: 嗯。
3: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0: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3: 啊。
0: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3: 是啊，
0: 对不对？
3: 对对，
0: 心态调整好了啊。
3: 嗯，
0: 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3: 是，
0: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哎，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3: 啊。
0: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3: 是
0: 啊。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3: 啊，
0: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3: 嗯，
0: 它叫什么呢，到

0: 叫玻璃体的混浊。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1: 是
0: 啊，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1: 费劲吧。
0: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1: 哦，
0: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1: 是啊，
0: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哎，
1: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吗？我听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0: 你这能治啊？
1: 能治啊？
0: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1: 那倒没有。
0: 哎，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1: 那那个王老师啊，现在不有活动吗？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十瓶滴眼液，是不是？
0: 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这个价值498元的十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你们不花钱啊？哎，
1: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0: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订啊。
1: 行，
0: 好，那我就祝你呀早日康复啊。
1: 行，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你好。我那是河北保定的。这会儿用好咱这个明目组合。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这不刚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亮晶明目组合，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那是戴镜子戴到800多度，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哎，出血以后吧，眼前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的这一眨眼，这眼前的飘来飘去的，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最近这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一个是吃个饭哈、我就感觉特别别扭。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哎，筷子呢也弯。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就磨得受不了。一上火一着急呢，哎，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有的时候还痒。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地上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0: 嗯，
3: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0: 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3: 啊，也就是嘛，
0: 嗯，
3: 要不我说在家里给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0: 嗯，
3: 看个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0: 嗯，
3: 也看不清楚。
0: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哎，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0: 嗯。
3: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0: 嗯
3: 啊，哎呀，不过用好咱这个绿幕组合啊，
0: 嗯，
3: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0: 嗯，
3: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0: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3: 哎，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的结膜炎就好了，
0: 哎，
3: 它不磨得上了，
0: 嗯，
3: 眼睛好的感觉到特别舒服，
0: 嗯，
3: 这出去吧，见点风吧，也不流泪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0: 嗯，
3: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0: 嗯，
3: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0: 很好，
3: 哦，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0: 嗯，
3: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0: 嗯，
3: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0: 嗯，
3: 你看东西啊，它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0: 嗯，
3: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0: 嗯，好，
3: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0: 哎，
3: 啊，这不行动你方便了，
0: 嗯，
3: 啊，你看有两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0: 嗯，
3: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0: 嗯，
3: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0: 嗯，不错，
3: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0: 嗯，度数下来了，
3: 哎，度数下来了，
0: 嗯，
3: 视力上去了，
0: 嗯，
3: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0: 嗯，
3: 哎呦，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0: 嗯，
3: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0: 嗯，
3: 做个饭，
0: 嗯，
3: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0: 嗯，
3: 现在都不没问题，
0: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
3: 哎，
0: 是吧？
3: 能，
0: 嗯。
3: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0: 嗯，
3: 哦，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呀，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0: 嗯，
3: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3: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0: 嗯，
3: 现在心情也好了，
0: 哎，
3: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绿幕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0: 嗯，
3: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3: 啊，
0: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专治。
3: 嗯，
0: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
3: 嗯，
0: 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
3: 是的，是的，嗯，挺好的。哎，这次用好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0: 嗯，
3: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对，
3: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0: 嗯，
3: 而且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0: 嗯，
3: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3: 啊，
0: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3: 啊，不用了，
0: 哎，您这情况4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3: 是吗？
0: 哎，我告诉大家呀，
3: 嗯，
0: 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4个疗程呢，
3: 嗯，
0: 因为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3: 是
0: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3: 嗯，
0: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3: 嗯，
0: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的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3: 嗯嗯，
0: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4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
3: 嗯，
0: 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3: 是吗？没事啊，
0: 嗯，放心吧。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3: 哦哦，谢谢，
0: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3: 哦。
0: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好，
0: 好，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光临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

0: 只需四流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迷雾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

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

0: 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啊，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眼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2: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0: 嗯，
2: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0: 嗯，
2: 哎呀68岁了。
0: 嗯，
2: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0: 嗯。

0: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零零五组合吧。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两边看不着。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个撞了都。他说通过4个疗程的，你说这零部组合，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15、16了，
1: 好。
0: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现在那2个眼睛余光，看都看得了了。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了。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1: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0: 对啊，哎呀，我呀也不行，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啊。眼睛啊，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啊，就像在雾里似的，雾气昭昭。是越来越厚，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还分不出颜色来，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哎呀，你说揉着眼睛，眼球都跟着红，难受啊，干巴呀，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一个是0.2，
1: 这视力也不高，
0: 是啊，你说那正老正常，你说的还用好了，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我就想啊，定4个疗程的铃木组合，不是990块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给498元的食品滴眼液
1: 没
0: 吗？
1: 错，
0: 还抽出上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呗。
1: 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其实这个木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咱们铃木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3、4天就能看到效果，1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0: 对。
1: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明目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炭，
0: 哦，
1: 哎，用这鹰眼活性炭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咱鹰眼活性炭，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0.1的能恢复到0.5，
0: 哦，
1: 0.3的能达到0.7，甚至达到0.8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呀。啊，
0: 哦，
1: 嗯，
0: 那王老师，我家是曲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抢30个名额。
1: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0: 哎，行，我马上打。
1: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
1: 哎，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1: 嗯。
3: 哎，王老师啊，
1: 嗯，
3: 我吃明目组合啊，啊，真是不错啊，
1: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1: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1: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1: 啊，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1: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啊，
1: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1: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1: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1: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1: 嗯，
3: 因为我的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1: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我这眼睛啊，
1: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1: 啊，
3: 哦，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嗯，看东西就不行了，
1: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啊，
1: 嗯，
3: 哎，妈，去医院呐，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1: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1: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1: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像小虫子在眼前这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1: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1: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1: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啊，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1: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啊，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1: 嗯，
3: 早就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1: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1: 嗯，
3: 右眼呢，就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1: 啊，
3: 0.04。
1: 啊，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1: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1: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组合了，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1: 哎，
3: 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呀，不是缘分嘛哈，哎，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觉得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1: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1: 啊？
3: 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1: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
1: 嗯，
3: 没问题了，
1: 好，
3: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1: 嗯，
3: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1: 嗯，不错。
3: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1: 嗯，
3: 大约在2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1: 嗯，
3: 就说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也没有了。
1: 嗯，
3: 那个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1: 嗯，
3: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3: 现在这4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盒药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1: 嗯，
3: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3: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3: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报纸都没问题。
1: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3: 不打闪了。
1: 嗯，好。
3: 嗯。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做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3: 你是多少啊？
1: 嗯，
3: 左眼零点

0: 字，
1: 嗯，
0: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就是啊，这我说的这么好的效果，你知道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0: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0: 不，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2疗程，赠2疗程，
1: 嗯。
0: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0: 说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1: 咱们每天呢，
0: 你看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0: 哎，
1: 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吧？
0: 啊，就是，你看，既能治病。
1: 啊
0: 又能省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DC 的治病方式。
0: 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
0: 哦，
1: 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4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0: 哎，对，
1: 哎，因为咱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哦，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好了，那您自己想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0: 哦，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是不，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病根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0: 对，
1: 所以咱4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
0: 哦，
1: 哎，
0: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放心吧，咱们上市这10多年呢，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0: 哦，
1: 啊，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好了，您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
0: 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0: 好，麻烦您啊。
1: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0: 哎哎哎，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贫困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唯一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

0: 取四流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流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
2: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四个疗程用完不说吧，已经停药一个半月，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3: 啊，您都停药了？
2: 对对对。
3: 嗯，
2: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3: 嗯，
2: 心灵眼亮的。
3: 嗯，
2: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3: 嗯。
2: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3: 嗯，
2: 我有白内障，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嗯，
2: 黄斑变性，
3: 嗯，
2: 还有那个脓肉。
3: 哦，
2: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3: 嗯，
2: 眼前一层那个膜不错吧，
3: 嗯，
2: 而且瞅东西就乌七糟糟的，
3: 嗯，
2: 老就像白烟似的，
3: 嗯，
2: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3: 嗯，
2: 一开始不多，
3: 嗯，
2: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3: 嗯，
2: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3: 嗯。
2: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3: 嗯，
2: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3: 嗯，
2: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3: 嗯，
2: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3: 嗯，
2: 跟妖精似的都。
3: 嗯嗯嗯。
2: 你说再长个卤肉，
3: 嗯，
2: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3: 嗯，
2: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3: 嗯，
2: 我左眼是在0.08吧，
3: 嗯，
2: 右眼在0.1那样。
3: 嗯。
2: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3: 嗯，
2: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3: 嗯嗯嗯，
2: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3: 嗯，
2: 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3: 嗯，
2: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他不敢呢，
3: 嗯，
2: 你看自从用上咱组合，
3: 嗯，
2: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3: 嗯，
2: 哎，我就订了4个疗程的，
3: 嗯，
2: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吧，
3: 嗯，
2: 哎，就见到效果了，
3: 嗯。
2: 用也就10天吧，
3: 嗯，
2: 哎，卤肉没了，
3: 卤肉下去了，
2: 对，
3: 好，
2: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3: 嗯，
2: 也就用1个疗程吧，
3: 嗯，
2: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3: 嗯，
2: 就没有了，
3: 嗯，
2: 瞅东西也直溜了，
3: 嗯，
2: 就拿筷子夹菜都正常夹了，
3: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2: 嗯，
3: 哎，
2: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3: 嗯，
2: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3: 嗯。
2: 而且咱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3: 嗯，
2: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糟，白烟也没有了，
3: 嗯，
2: 那层膜也都没有了，
3: 嗯，
2: 就全都好了。
3: 哎，
2: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3: 嗯，
2: 一样一样的了。
3: 嗯，
2: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也已经稳定3-4个月了。
3: 嗯，
2: 现在说这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3: 嗯，
2: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3: 嗯，
2: 右眼是0.8。
3: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2: 这视力恢复的杠杠的了，
3: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2: 啊，
3: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2: 啊、
3: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2: 嗯、
3: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2: 啊。
3: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2: 对。
3: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
2: 好，心态好
3: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2: 嗯，
3: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2: 是啊，
3: 嗯，
2: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明目组合，
3: 嗯，
2: 多亏有这个药了，
3: 嗯，
2: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3: 嗯，
2: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3: 对，
2: 说现在990，
3: 嗯，
2: 买2个疗程还赠2疗程，
3: 嗯，
2: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点液啊，
3: 没错。
2: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3: 就这30个名额，
2: 多
3: 了没有、
2: 嗯、
3: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2: 嗯、
3: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2: 啊、
3: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2: 所以说这些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3: 还抢一份啊？
2: 对呀、
3: 啊。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2: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3: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2: 对、啊、
3: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2: 是啊。
3: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2: 啊，你看我小姑子今年52岁。
3: 嗯。
2: 他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3: 嗯。
2: 但是啊，他得的是角膜炎。
3: 嗯。
2: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他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反，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3: 嗯嗯嗯。
2: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3: 嗯。
2: 他俩这人吧细，
3: 嗯，
2: 舍不得花钱，
3: 嗯，
2: 你说这才990，
3: 嗯，
2: 还买2疗挣2疗，还给店业490瓶，
3: 嗯，
2: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3: 嗯，
2: 这个我给定了，这钱我花了，
3: 哦哦哦，
2: 你看我都好，何必他了呢？
3: 嗯、没错啊，
2: 遭罪干啥呀？
3: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2: 对，
3: 是吧？
2: 是。
3: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2: 是啊。
3: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2: 是吧？
3: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2: 嗯，
3: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2: 嗯，
3: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
2: 嗯，
3: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2: 花钱买呗。
3: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2: 嗯，
3: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2: 对。
3: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呀、啊，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2: 啊，
3: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哦。
2: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打电话、
3: 哎。
2: 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3: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2: 不多了。
3: 哦、
2: 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
3: 嗯、
2: 老师。
3: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哦。
2: 哎，好，谢谢你了啊。
3: 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3: 嗯，你好。
4: 我是廊坊的呀。
3: 啊。
4: 这个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3: 嗯。
4: 就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3: 嗯。
4: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了。
3: 嗯，能享受到。
4: 啊，能享受到啊。
3: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4: 哦、
3: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啊。
3: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4: 他说是27名吧。
3: 27名是吧？
4: 对呀、啊。
3: 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4: 哦。
3: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4: 哦。
3: 嗯。
4: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3: 嗯。
4: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3: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
3: 嗯，
4: 这个眼病好几种。
3: 嗯。
4: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3: 嗯。
4: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3: 嗯，
4: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4: 哎，这个，您说用了十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3: 嗯。
4: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3: 嗯。
4: 和这个虹膜粘连。
3: 啊。
4: 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

0: 变小了。
1: 嗯，
0: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1: 啊，
0: 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1: 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他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哎，
0: 啊，
1: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0: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1: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儿了，是不是？
0: 费劲，非常困难。
1: 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0: 对啊。
1: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0: 哦，
1: 哎，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0: 药性比较强，
1: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0: 哦，
1: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嗯，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0: 哦，不会出现了。
1: 哎，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0: 哦。
1: 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0: 哦。
1: 所以，哎，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睛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0: 啊，那太好了，
1: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好了，那这回呀，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您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
0: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1: 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0: 哎，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你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3: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1: 嗯。
3: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1: 嗯。
3: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1: 嗯。
3: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1: 嗯。
3: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嗯。
3: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国药准字。
1: 嗯。
3: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3: 你看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3: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3: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哦，
3: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3: 眼睛胀得乎的疼。
1: 嗯，
3: 哎，然后这眼前呢，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3: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3: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3: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3: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1: 嗯，
3: 右眼0.07的视力了。
1: 哦，
3: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1: 嗯，
3: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1: 嗯，
3: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1: 嗯好。
3: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3: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1: 嗯，
3: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1: 嗯，
3: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1: 嗯，
3: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
1: 嗯，
3: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1: 嗯，好。
3: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1: 嗯，
3: 哎，心情也好。
1: 嗯，
3: 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1: 嗯，
3: 哎，就能买2疗程，还送2疗程。
1: 没错，
3: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3: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3: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4个疗程呢？
3: 嗯，
1: 因为4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3: 嗯，
1: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3: 嗯，
1: 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
3: 哦，
1: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3: 哦，不用参加了。
1: 哎，它确实是省钱。
3: 嗯，
1: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3: 是。
1: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3: 嗯。
1: 所以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
3: 嗯，
1: 每天呢，咱们就30个名额。
3: 嗯，
1: 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3: 对。
1: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
3: 嗯，
1: 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多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
3: 嗯，
1: 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3: 哦。
1: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3: 哦，
1: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3: 哦，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1: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3: 嗯，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3: 对对对。
1: 哎，回去呀，您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3: 嗯，
1: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3: 哎哎，
1: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3: 哎，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1: 嗯。
4: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1: 嗯。
4: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1: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哦，
4: 我吧今年才47岁。
1: 嗯，
4: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1: 嗯，
4: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1: 嗯，
4: 也看不清了。
1: 嗯，
4: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1: 嗯，
4: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1: 嗯，
4: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呀。
1: 嗯，
4: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1: 嗯，
4: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1: 嗯，
4: 啊，咱就说这门框的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2道弯。
1: 嗯，
4: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1: 嗯，
4: 现在这视力是1.01一个0.3了。
1: 嗯，
4: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
1: 嗯，
4: 我这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1: 嗯，
4: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1: 嗯，
4: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心化的。
1: 嗯，
4: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
1: 嗯，
4: 根本也看不着。
1: 嗯，
4: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
1: 嗯，
4: 根本你就洗不干净，也涂不干净。
1: 嗯嗯 嗯
4: 做饭啥的现在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1: 嗯，
4: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1: 嗯，
4: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 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
1: 嗯、
4: 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1: 嗯嗯嗯。
4: 啊，咱说要是七老八。

0: 了吧，
1: 嗯，
0: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1: 嗯，
0: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1: 嗯，
0: 成天呢真正说吧，每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1: 嗯，
0: 我觉得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1: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0: 啊，
1: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哎，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0: 啊，
1: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0: 是啊，
1: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0: 啊，
1: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0: 嗯，
1: 它叫什么呢？叫玻璃体的混浊，
0: 啊啊，
1: 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儿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0: 是
1: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
0: 嗯，
1: 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0: 费劲吧。
1: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0: 哦，
1: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0: 是啊，
1: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哎，
0: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些明目组合吗？
1: 嗯，
0: 我听你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
1: 嗯，
0: 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1: 你这能治啊？
0: 能治啊？
1: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0: 那倒没有。
1: 哎，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的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0: 那个王老师，
1: 嗯，
0: 现在不有活动吗？
1: 嗯，
0: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1: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0: 啊，
1: 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0: 啊，
1: 你们不花钱啊？
0: 啊，
1: 哎，
0: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儿去买药去啊？
1: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
0: 啊，
1: 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订啊。
0: 行，
1: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0: 行，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汪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哎，我那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3: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林木组合。
1: 嗯。
3: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1: 嗯。
3: 这不刚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亮晶明目组合。
1: 嗯。
3: 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嗯。
3: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1: 嗯。
3: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1: 嗯。
3: 那是戴镜子戴到800多度，
1: 嗯，
3: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1: 嗯，
3: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1: 嗯，
3: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这眼前就飘来飘去的，
1: 嗯，
3: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这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1: 嗯，
3: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1: 嗯，
3: 一个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1: 嗯，
3: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1: 嗯，
3: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1: 嗯，
3: 哎，筷子呢也弯。
1: 嗯，
3: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1: 嗯，
3: 哎呀，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就磨得受不了。
1: 嗯，
3: 哎，一上火一着急呢，哎呀，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
1: 嗯，
3: 哎，有的时候还痒。
1: 嗯，
3: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搁地上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1: 嗯
3: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1: 嗯，
3: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1: 嗯，
3: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1: 嗯，
3: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1: 嗯，
3: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1: 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3: 啊，也就是嘛。
1: 嗯，
3: 要不我说在家里给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1: 嗯，
3: 看个东西、啊、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1: 嗯。
3: 也看不清楚。
1: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哎、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1: 嗯。
3: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1: 嗯。
3: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绿木组合啊，
1: 嗯，
3: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1: 嗯，
3: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1: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3: 而且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的角膜炎就好了，
1: 哎，
3: 它不磨得上了，
1: 嗯，
3: 眼睛哈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嗯，
3: 这出去吧，见点风吧，也不流泪了，
1: 嗯，
3: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1: 嗯，
3: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1: 嗯，
3: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1: 很好，
3: 哦，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3: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1: 嗯，
3: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1: 嗯，
3: 你看东西啊，它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1: 嗯，
3: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1: 嗯，好，
3: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1: 哎，
3: 啊，这不行路你方便了，
1: 嗯，
3: 啊，你看有2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1: 嗯，
3: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嗯，
3: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1: 嗯，不错，
3: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1: 嗯，度数下来了，
3: 哎，度数下来了，
1: 嗯，
3: 视力上去了，
1: 嗯，
3: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1: 嗯，
3: 哎呦，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1: 嗯，
3: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3: 做个饭，
1: 嗯，
3: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1: 嗯，
3: 现在都不没问题，
1: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是吧？
3: 能，
1: 嗯。
3: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1: 嗯，
3: 哦，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呀，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1: 嗯，
3: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3: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1: 嗯，
3: 现在心情也好了。
1: 哎，
3: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 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名目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1: 嗯，
3: 是专药专治的。
1: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3: 啊、
1: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

0: 粉质，在上市这十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
1: 是的，是的，嗯，挺好的。哎，这次用法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对，
1: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0: 嗯，
1: 哎呀，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0: 嗯，
1: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1: 啊。
0: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1: 啊，不用了。
0: 哎，您这情况四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1: 是吗？
0: 哎，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四个疗程呢？因为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1: 是
0: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1: 哦。
0: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这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1: 是吗？没事啊，
0: 放心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1: 哦哦，谢谢。
0: 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1: 哦。
0: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
1: 好，
0: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 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

0: 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购买两个疗程的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赠品数量啊真的是不多了，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啊都在进行，所以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限量，那么就这30个名额，大家呀如果说你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你就能享受到，如果说报名啊排在30名以外的话，那不管说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还是老患者朋友再来订的话啊，就是花这个原价去订，连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大家你到时候你也得花原价买。所以咱们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2: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的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0: 嗯，
2: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0: 嗯，
2: 哎呀，68岁了。
0: 嗯，
2: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0: 嗯，
2: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明目组合吧。
0: 嗯
2: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0: 嗯，
2: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0: 嗯，
2: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
0: 嗯
2: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0: 嗯，
2: 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2: 眼睛啊就能

0: 听见了开了一条条，
1: 嗯，
0: 两边看不着，
1: 嗯，
0: 他说吧，有回差点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
1: 嗯，
0: 啊，他说通过四个疗程的，你说六目组合，
1: 嗯，
0: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1: 嗯，
0: 15、16了，
1: 嗯，好，
0: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1: 嗯，
0: 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
1: 嗯，
0: 看都看得了了，
1: 嗯。
0: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了，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1: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0: 对啊。
1: 哎，
0: 哎呀，我呀也不行。
1: 嗯。
0: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啊，眼睛啊，这里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呢就像在雾里似的，
1: 嗯，
0: 雾气昭昭，
1: 嗯，
0: 纸越来越厚
1: 啊，
0: 啊，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1: 嗯，
0: 还分不出颜色来，
1: 嗯，
0: 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1: 嗯，
0: 啊，两个眼角啊一股痒一股刺挠，
1: 嗯，
0: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就眼球都跟着红，
1: 嗯。
0: 难受啊，干巴呀，
1: 嗯，
0: 啊，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
1: 嗯，
0: 一个是0.2，
1: 嗯，这视力也不高，
0: 是啊，
1: 嗯，
0: 你说我那郑老张成，你说说的还用好了，
1: 嗯，
0: 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
1: 啊，
0: 我就想啊，定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
1: 嗯，
0: 不是990块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嗯，
0: 还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吗？
1: 没错。
0: 还抽出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1: 嗯，
0: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1: 嗯，
0: 哎，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1: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0: 嗯。
1: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0: 嗯。
1: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0: 是。
1: 哎，其实这个铃木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0: 对
1: 呀。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铃木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去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3-4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
0: 对，
1: 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
0: 哦哦，
1: 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铃木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哦，
1: 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0.1的能恢复到0.5，0.3的能达到0.7，甚至达到0.8都不成问题。 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呀，啊。
0: 哦。嗯。那王老师，我家是许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抢30个名额。
1: 嗯，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0: 哎，行，我马上打。
1: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
1: 哎，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1: 嗯。
3: 哎，王老师啊，
1: 嗯，
3: 我吃明目组合啊，啊，真是不错啊，
1: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1: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1: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1: 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1: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啊，
1: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1: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1: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1: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1: 嗯，
3: 因为我的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1: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这个眼病啊？
3: 我这眼睛啊，
1: 嗯，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1: 哦，
3: 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嗯，看东西就不行了，
1: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啊，
1: 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啊、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1: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1: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1: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小虫子在眼前这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1: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1: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1: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1: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啊，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1: 嗯，
3: 早就就有这个毛病，
1: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1: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1: 嗯，
3: 右眼呢，就是好一点，也不强多少，
1: 啊，
3: 0.04，
1: 啊、哦，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1: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1: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你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组合了，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1: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1: 哎，
3: 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呀，不是缘分嘛哈、啊
1: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明目组合就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
1: 嗯，
3: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1: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啊一下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
3: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1: 啊，
3: 也就是6-7天、7-8天的时候。
1: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啊
1: 嗯，
3: 没问题了，
1: 好，
3: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1: 嗯，
3: 啊，大约在1个疗程的时候吧，那个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1: 嗯，不错，
3: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1: 嗯，
3: 大约在2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1: 嗯，
3: 就是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也没有了，
1: 嗯，
3: 那个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1: 嗯
3: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好，
3: 现在我这4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盒药啊？
1: 嗯，
3: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1: 嗯，
3: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1: 嗯，
3: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1: 嗯，
3: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报纸都没问题。
1: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3: 不打闪了。
1: 嗯，好。
3: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又测了一下视力。
1: 嗯，
3: 你是多少啊？
1: 嗯，
3: 左眼0.04。
1: 嗯，
3: 右眼0.5。
1: 那你视力提高了？
3: 可不是嘛。
1: 嗯，
3: 就是啊，这我说的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1: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1: 嗯，
3: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1: 嗯，很好。
3: 不，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3: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1: 没错，
3: 说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

0: 后来
1: 咱们每天呢、
0: 哎、你看我这个情况哎、
1: 啊、
0: 王老师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1: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0: 哎、
1: 留着以后备着用、
0: 啊、
1: 是吧
0: 啊就是你既能又治病、
1: 啊
0: 又能省钱、
1: 啊、
0: 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1: 嗯要说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0: 啊
1: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可不是吗
1: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0: 啊、
1: 嗯嗯、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0: 对
1: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0: 啊、
1: 嗯、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DC 的治病方式
0: 对
1: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这个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炭、
0: 哦
1: 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炭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0: 哎、对
1: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
0: 哦、
1: 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儿好了那您自己讲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是不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
1: 哎、
0: 嗯，
1: 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明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这些病根儿，病根儿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0: 对
1: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啊，停药就行了啊
0: 哦
1: 哎
0: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放心吧、啊、咱们上市这十多年呢、啊、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0: 哦、
1: 啊、
0: 哦、
1: 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好了您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哦、
0: 哎好那就这样啊、
1: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0: 好麻烦您啊、
1: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0: 哎哎哎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贫困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唯一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

0: 十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1: 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
2: 咱这个名目组合吧，我这个4个疗程
3: 啊
2: 用完不说吧，已经停药1个半月，
3: 嗯，
2: 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3: 啊，您都停药了？
2: 对对对。
3: 嗯，
2: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3: 嗯，
2: 心灵眼亮的。
3: 嗯，
2: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3: 嗯，
2: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3: 嗯，
2: 我有白内障。
3: 嗯，
2: 玻璃体浑浊，
3: 嗯，
2: 黄斑变性，
3: 嗯，
2: 还有那个脓肉。
3: 哦，
2: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3: 嗯，
2: 眼前一层那个膜不错吧？
3: 嗯，
2: 而且瞅东西就乌七八糟的，
3: 嗯，
2: 老就像白烟似的。
3: 嗯，
2: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又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3: 嗯，
2: 一开始不多，
3: 嗯，
2: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3: 嗯，
2: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3: 嗯，
2: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3: 嗯。
2: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3: 嗯，
2: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3: 嗯，
2: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3: 嗯，
2: 跟妖精似的，
3: 嗯嗯嗯，
2: 你说再长个卤肉，
3: 嗯，
2: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3: 嗯，
2: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3: 嗯，
2: 我左眼是在0.08吧，
3: 嗯，
2: 右眼在0.1那样，
3: 嗯。
2: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3: 嗯，
2: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3: 嗯嗯嗯，
2: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3: 嗯，
2: 这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3: 嗯，
2: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的，他不敢呢，
3: 嗯，
2: 你看自从用上咱组合，
3: 嗯，
2: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3: 嗯，
2: 哎，我就定了4个疗程的，
3: 嗯，
2: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吧，
3: 嗯，
2: 哎，就见到效果了，
3: 嗯。
2: 用也就10天吧，
3: 嗯，
2: 哎，卤肉没了，
3: 卤肉下去了，
2: 对，
3: 好
2: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3: 嗯，
2: 也就用1个疗程吧，
3: 嗯，
2: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3: 嗯，
2: 就没有了，
3: 嗯，
2: 丑东西也直溜了，
3: 嗯，
2: 就拿筷子夹菜都特长夹了。
3: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2: 嗯，
3: 哎，
2: 而且啥呢？你说就夹菜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3: 嗯，
2: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3: 嗯。
2: 而且咱2疗程时候，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3: 嗯，
2: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糟，白烟也没有了，
3: 嗯，
2: 那层膜也都没有了，
3: 嗯，
2: 就全都好了。
3: 哎，
2: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3: 嗯，
2: 一样的了。
3: 嗯，
2: 你看现在停药1个半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3: 嗯，
2: 现在说这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3: 嗯，
2: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3: 嗯，
2: 右眼是0.8。
3: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2: 这视力恢复的杠杠的了，
3: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2: 啊，
3: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2: 是啊。
3: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2: 嗯，
3: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2: 啊。
3: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2: 啊，
3: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2: 对。
3: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
2: 好，心态好
3: 是吧？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2: 嗯，
3: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2: 是啊，
3: 嗯，
2: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名目组合，
3: 嗯，
2: 多亏有这个药了，
3: 嗯，
2: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3: 嗯，
2: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3: 对，
2: 说现在990，
3: 嗯，
2: 买2疗程还赠2疗程，
3: 嗯，
2: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电解液啊，
3: 没错。
2: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3: 就这30个名额，
2: 多
3: 了没有，
2: 嗯？
3: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2: 嗯，
3: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2: 啊，
3: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2: 所以说这些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3: 还抢一份啊？
2: 对呀，
3: 啊。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2: 哎呀，给小姑子 买的，
3: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2: 对、
3: 啊、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十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2: 是啊，
3: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2: 啊，你看我小姑今年52岁，
3: 嗯，
2: 他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浑浊，
3: 嗯，
2: 但是啊，他得的是角膜炎，
3: 嗯，
2: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他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3: 嗯嗯嗯，
2: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3: 嗯。
2: 他俩这人吧细，
3: 嗯，
2: 舍不得花钱，
3: 嗯，
2: 你说这才990，
3: 嗯，
2: 还买两疗挣两疗，还给电液490瓶，
3: 嗯，
2: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3: 嗯，
2: 这个我给定了，这钱我花了，
3: 嗯嗯嗯，
2: 你看我都好啊，何必他了呢？
3: 嗯、没错啊，
2: 遭罪干啥呀？
3: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2: 对。
3: 是吧？
2: 是。
3: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2: 是啊。
3: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2: 是呗。
3: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2: 嗯，
3: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2: 嗯，
3: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
2: 嗯，
3: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2: 花钱买呗。
3: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2: 嗯，
3: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2: 对。
3: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呀，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2: 啊，
3: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2: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打快，也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3: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2: 不多了。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老师。
3: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2: 哎，好，谢谢你了啊。
3: 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3: 嗯，你好。
4: 我是廊坊的呀。
3: 啊。
4: 这个前大前天啊，订了4个疗程这个名目组合。
3: 嗯。
4: 哎，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3: 嗯。
4: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10瓶，498给10瓶这个滴眼液的活动啊。
3: 嗯，能享受到。
4: 啊，能享受到啊。
3: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啊、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
4: 哦、
3: 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啊。
3: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4: 他说是27名吧。
3: 27名是吧？
4: 对呀、啊。
3: 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4: 哦。
3: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4: 哦。
3: 嗯。
4: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3: 嗯。
4: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3: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4: 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这个眼病好几种。
3: 嗯。
4: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3: 嗯。
4: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3: 嗯，
4: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4: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3: 嗯，
4: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3: 嗯，
4: 和这个虹膜粘连。
3: 啊、
4: 嗯，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3: 嗯，
4: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3: 啊、
4: 嗯，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 50、30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3: 嗯，
4: 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3: 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哎，
4: 啊，
3: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4: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3: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儿了，是不是？
4: 费劲，非常困难。
3: 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4: 对啊。
3: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4: 哦，
3: 哎，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4: 药性比较强，
3: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一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4: 哦，
3: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得这个狭窄的情况了。嗯，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4: 哦，不会出现了。
3: 哎，没错。而且这后两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咱们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所以到那个时候说四个疗程你用完了，你0.1呀，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睛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4: 啊，那太好了，
3: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它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它就不犯了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好了，那这回呀，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
4: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3: 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4: 哎，好，谢谢王老师。
3: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
3: 你好。
5: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3: 嗯。
5: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3: 嗯。
5: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3: 嗯。
5: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3: 嗯。
5: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3: 嗯。
5: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3: 嗯嗯嗯。
5: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
3: 嗯。
5: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3: 没错。
5: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3: 嗯。
5: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3: 嗯。
5: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3: 嗯。
5: 哎，玻璃体混浊。
3: 嗯。
5: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3: 嗯。
5: 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3: 嗯。
5: 眼睛胀得忽地疼。
3: 嗯。
5: 哎，然后这眼前呢，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3: 嗯。
5: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3: 嗯。
5: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3: 嗯。
5: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3: 嗯。
5: 左眼那个时候只有0.05，右眼0.07的视力了。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3: 嗯，
5: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3: 嗯，
5: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3: 嗯，好。
5: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3: 嗯，
5: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3: 嗯，
5: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3: 嗯，
5: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3: 嗯，
5: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
3: 嗯，
5: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3: 嗯，好。
5: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3: 嗯，
5: 哎，心情也好。
3: 嗯，
5: 这不我听广播说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3: 嗯，
5: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3: 没错，
5: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3: 对，
5: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3: 嗯，
5: 这不就着急了吗？
3: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5: 嗯，
3: 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5: 嗯，
3: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5: 嗯，
3: 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放心心停药就行。
5: 哦，
3: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5: 哦，不用参加了。
3: 哎，它确实是省钱。
5: 嗯，
3: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5: 是。
3: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5: 嗯。
3: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
5: 嗯，
3: 每天呢咱们就3这个名额。
5: 嗯，
3: 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5: 对，
3: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
5: 嗯，
3: 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
5: 嗯，
3: 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5: 哦，
3: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5: 哦，
3: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5: 哦，
3: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5: 啊，放心了。
3: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5: 嗯，好。
3: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5: 对对对。
3: 哎，回去呀你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5: 嗯，
3: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
5: 哎哎，
3: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
5: 哎，好的好的。
3: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5: 哎，谢谢。
3: 好，再见。
5: 再见。
1: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王老师。
3: 哎，你好。
6: 啊，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3: 嗯。
6: 你这明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3: 嗯。
6: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3: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哦，
6: 我吧今年才47岁。
3: 嗯，
6: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3: 嗯，
6: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呢。
3: 嗯，
6: 也看不清了。
3: 嗯，
6: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3: 嗯，
6: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3: 嗯，
6: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
3: 嗯，
6: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3: 嗯，
6: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溜的地方。
3: 嗯，
6: 啊咱就说这门框的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3: 嗯，
6: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3: 嗯，
6: 现在这视力是1.01一个0.3了。
3: 嗯，
6: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
3: 嗯，
6: 我再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3: 嗯，
6: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3: 嗯，
6: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心化的。
3: 嗯，
6: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
3: 嗯，
6: 根本也看不着。
3: 嗯，
6: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
3: 嗯，
6: 根本你就洗不干净也头不干净。
3: 嗯嗯 嗯， 嗯，
6: 做饭啥的现在就是摸着做的，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3: 嗯，
6: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3: 嗯，
6: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
3: 嗯，
6: 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3: 嗯嗯嗯。
6: 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
3: 嗯。
6: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3: 嗯。
6: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3: 嗯。
6: 除 成天呢，真正说吧，哪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3: 嗯，
6: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3: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6: 啊，
3: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

0: 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心态调整好了啊。
1: 嗯，
0: 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1: 是，
0: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哎，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
1: 嗯，
0: 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1: 嗯，
0: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1: 是啊，
0: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出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1: 啊，
0: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1: 嗯，
0: 它叫什么呢？到叫玻璃体的混浊。
1: 啊啊！
0: 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1: 是。
0: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
1: 嗯。
0: 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1: 费劲吧？
0: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1: 哦，
0: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1: 是啊，
0: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哎，
1: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吗？
0: 嗯，
1: 我听你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
0: 嗯，
1: 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0: 你这能治啊？
1: 能治啊？
0: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1: 那倒没有。
0: 哎，嗯，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
1: 哦，
0: 那也能治。
1: 啊啊，
0: 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的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1: 啊，那个王老师啊，
0: 嗯，
1: 现在不有活动吗？
0: 嗯，
1: 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
0: 嗯，
1: 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0: 嗯，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
1: 啊，
0: 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
1: 啊，
0: 你们不花钱啊？
1: 啊，
0: 哎，
1: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
0: 嗯，
1: 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0: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
1: 啊，
0: 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定啊。
1: 行行，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行，谢谢你。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汪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呢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啊，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3: 真是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
0: 嗯。
3: 这不光用了，这是 还有家里边还有七天的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这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0: 嗯，
3: 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
0: 嗯，
3: 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
0: 嗯，
3: 那是带镜子带到800多度，
0: 嗯，
3: 啊，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底出过血，
0: 嗯，
3: 哎，出血以后吧，眼前哈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
0: 嗯，
3: 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这眼前就飘来飘去的，
0: 嗯，
3: 特别闹心。还有一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这最近这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
0: 嗯，
3: 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
0: 嗯，
3: 有的是吃个饭哈、啊，我就感觉特别别扭，
0: 嗯，
3: 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
0: 嗯，
3: 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
0: 嗯，
3: 哎，筷子呢也歪，
0: 嗯，
3: 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
0: 嗯。
3: 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
0: 嗯。
3: 啊，一上火一着急呢，哎，这个眼睛就是的，又干又胀。
0: 嗯。
3: 啊，有的时候还痒。
0: 嗯。
3: 啊，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地上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
0: 嗯。
3: 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
0: 嗯。
3: 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
0: 嗯。
3: 那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
0: 嗯。
3: 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
0: 嗯。
3: 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0: 哦，哎呦，视力太低了。
3: 哎，就是嘛。
0: 嗯。
3: 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
0: 嗯。
3: 看个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
0: 嗯。
3: 也看不清楚。
0: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嗯、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
0: 嗯。
3: 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
0: 嗯。
3: 啊，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木组合啊，
0: 嗯，
3: 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
0: 嗯，
3: 这个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
0: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3: 哎，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的角膜炎就好了。
0: 哎。
3: 它不磨得上了，
0: 嗯，
3: 眼睛好的感觉到特别舒服，
0: 嗯，
3: 这出去吧，见点风吧，也不流泪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0: 嗯，
3: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0: 嗯，
3: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0: 很好，
3: 啊、哦，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0: 嗯，
3: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0: 嗯。
3: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0: 嗯，
3: 你看东西啊，都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0: 嗯，
3: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0: 嗯，好。
3: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0: 哎。
3: 啊，这不行路你方便了。
0: 嗯。
3: 啊，你看有两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0: 嗯。
3: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0: 嗯。
3: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0: 嗯，不错。
3: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0: 嗯，度数下来了。
3: 哎，度数下来了。
0: 嗯，
3: 视力上去了。
0: 嗯。
3: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0: 嗯。
3: 哎，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0: 嗯。
3: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0: 嗯。
3: 做个饭。
0: 嗯。
3: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0: 嗯。
3: 现在都不没问题。
0: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是吧？
3: 能。
0: 嗯。
3: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0: 嗯。
3: 啊，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0: 嗯。
3: 啊，这会儿哈，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3: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0: 嗯。
3: 现在心情也好了。
0: 哎。
3: 哦、啊。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明目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0: 嗯，
3: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3: 啊、
0: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专治。
3: 嗯，
0: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
3: 啊，
0: 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
3: 哦！是的，
0: 嗯，
3: 挺好的。哎，这次用上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0: 嗯。
3: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对。
3: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0: 嗯。
3: 哎呀，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0: 嗯。
3: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3: 啊。
0: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3: 啊，不用了。
0: 哎，您这情况四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3: 是吗？
0: 哎，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四个疗程呢？因为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
3: 是。
0: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3: 哦。
0: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3: 嗯。
0: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这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3: 嗯嗯，
0: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3: 是吗？没事啊，
0: 嗯，放心吧。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呢。
0: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3: 哦哦，谢谢，
0: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3: 哦。
0: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好，
3: 好，
0: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儿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 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他

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条，咱们既要解决痛，也要解决病。但是怎么解决的？您不用研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要的是一个结果，达到目的就行了。我们治病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实际的想法。您比如说，您心衰，冠心病，您能恢复正常生活，不疼，不难受，这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膏金膏，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膏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膏以后，病人恢复的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膏，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膏老膏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膏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膏金膏，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两年零三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

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儿。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高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要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高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高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高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高。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高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高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高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
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我们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炉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
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两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十五六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
我从未

0: 过胡家金糕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糕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糕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它还厉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 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金膏政要的力度啊，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
0: 啊，
2: 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
0: 嗯嗯，
2: 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
0: 嗯，
2: 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
2: 管线尿是偏高。
0: 哦，
2: 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右一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
0: 啊啊。
2: 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3-4万步吧。
0: 嗯，
2: 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
0: 哦，
2: 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
0: 嗯，
2: 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嗯，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
0: 哦，
2: 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嗯，
2: 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
0: 嗯，
2: 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
0: 嗯，
2: 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3-4次一天。
0: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
0: 哦，
2: 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
0: 嗯，
2: 这个病啊太遭罪了。
0: 啊，
2: 痒起来哇，啊，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啊，干嘛呀它都痒，啊，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
0: 嗯，
2: 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出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嗯，
0: 啊，
2: 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
0: 嗯，
2: 你说一挠大腿呀，啊，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
0: 哎，
2: 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
0: 嗯，
2: 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
0: 哎
2: 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
0: 是，
2: 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
0: 啊，
2: 这不是啊，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
0: 啊，
2: 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
0: 啊，
2: 是吧。
0: 啊，
2: 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我就顺畅了。
0: 嗯，
2: 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降好了。
0: 啊，
2: 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5.6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
0: 8.2。嗯，
2: 我一看效果这么

0: 我直接就把姜汤药就减量了。
1: 啊，
0: 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还感到挺惊奇的啊、哦，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0: 啊，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的血糖哇、啊、是越来越好
1: 啊，
0: 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
1: 嗯，
0: 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1: 哎、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哎，
0: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
1: 嗯，
0: 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药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
1: 哎、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
1: 啊，
0: 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了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1: 啊、
0: 真的
1: 看看，
0: 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1: 你看
0: 这眼睛好了、啊、
1: 明显
0: 的
1: 改善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
1: 哦、
0: 什么潜血呀、
1: 啊、
0: 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
1: 嗯、
0: 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1: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哎、
0: 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吧，真的要感谢你，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折磨到我啥时候了、
1: 嗯、
0: 所以像这次您啊金高政要的活动啊、嗯、我希望老师啊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1: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十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您
0: 说的太对了胡老，
1: 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儿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儿、
1: 哦
3: 啊、用了胡家老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了我也跟着沾光了。
1: 嗯嗯嗯，
3: 我这不是彻底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呀、
1: 啊，
3: 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
1: 哦，
3: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
1: 哦，
3: 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又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呀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 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爸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迫性骨折，其中有三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爸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1: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苦花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 但是效果也不大，
1: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踏实了，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这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以回归本院为治病理念，我理解这个本院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三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得严重之后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不这么咳嗽了，也不太吐痰了，
1: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啊。
1: 就是
3: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少，
1: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3: 我
1: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连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简直太好了，
1: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1: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3: 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两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京高送药活动，
1: 对对，
3: 这个京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可以不可救、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挺重，挺遗憾的，虽然有胡家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一起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1: 对，
3: 更快了，
1: 没错
3: 所以也先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走着用好，走着好。我也能松口气了。
1: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啊，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吗？
1: 哎，好好好，谢谢你郭老师。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0: 嗯、
3: 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3: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3: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吧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7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个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3: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弹，它也是疼。
0: 嗯，
3: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3: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
0: 嗯。
3: 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药回家吃。
0: 啊。
3: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啊，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0: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是腿脚不好使啊，就是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0: 嗯嗯嗯。
3: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3: 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0: 嗯。
3: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的那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0: 哦。
3: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鼓老大。
0: 啊，
3: 嗯，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

0: 心脏的药。
1: 嗯，
0: 平时我还吃氨糖，还有钙片儿。你想想，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1: 不是，
0: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我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1: 就是，
0: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1: 哎，
0: 用了有四五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1: 啊，
0: 我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你看
0: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不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
0: 嗯。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是吧，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真的我自己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胡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
0: 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四五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这不简单呐，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且整个精如酒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十年心永。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小英雄岳云在邓州卧底，街头上救了个大个子。云霞的不走好啊，我正用人呢，我现在找个帮手都没有。他不由得上下打量这个大个子，你看大个子身高9尺开外，就是太瘦了，脸呢像菜叶子颜色，刚才被打的连血带土，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衣服打开花了，都遮不住身体了。哎，看你怪可怜的，你是不是挨饿呀？
17: 可不是吧，有什么挨打。
8: 哎，我给他们粮店干了半个月，一天吃不饱，还不给工钱。我跟他要工钱，他就说我偷了他东西，我不走他们就打我。
17: 啊，
8: 这么刁这么坏，谁不知道李老五啊，外号叫李老虎。
17: 好，云心的话，如果要是在城里放火，我先烧李老五。你姓什么？
8: 我姓韩。
17: 你家在哪儿住？
8: 在城外，没地方住，房早叫人扒了。
17: 啊，你是不是还有个老娘？
8: 有。
17: 你叫丑娃？
8: 就那是我小名。嗯，大名叫韩大个子。
17: 哦，韩大个子还叫名啊。哎呀，我找的是你，快快快，跟我走，跟我走走。哎，上哪去，上哪去。岳云把他拉到一旁无人之处。
8: 韩大哥，你娘想你呀。
17: 啊你看着我妈了，
8: 可不是吗？
17: 太可怜了，你娘在坟地旁压了个窝铺在那等你，她不走，她说她怕走远了你回来见不着她。
8: 哼，我对不起我妈，走的时候也没留钱，一走半个月还不得把我妈饿死啊。
17: 别哭，我送他一袋子米，能吃一个月呢。
8: 真的？哎呀，小恩公，我给你磕头了，快起来起来。
17: 我说，韩大个子，咱俩见面有缘，这回咱俩交个朋友，你给我帮个忙好不好？
8: 你说吧，叫我干什么都行。
17: 嗯，能不能有个没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说说。
8: 你能不能给我弄件衣服穿？你看我这裤子都破了，也不敢往外走啊。
17: 行行行，伸手又掏出一两多银子。这么办，你拿着钱买身衣服，里外都换好，行不行？再买点吃的，咱俩把肚子填饱，好好聊聊。
8: 好，那咱俩一块买去。
17: 不用，我不敢去。
8: 你怎么的了？
17: 刚才官兵不是追你吗？
8: 那不是追你，那追我呢。
17: 啊，那你谁？他追你干什么？别问了。你就在哪儿住？
8: 看，就那个破庙，破庙早就倒了。那个大院子里，竟是我们从官乡外搬进来的穷人要饭的，全在那儿。
17: 嗯，你到那儿等我，好不好？我买完吃的，随后就回来。
8: 哎，岳云乐坏了。
17: 他先到破庙那等着，韩大个子去了一会儿，时针不大回来了，买身旧衣服都带补丁了。
8: 那也行啊，他不便宜吗？把脸也洗了，头发也拢起来，弄根草簪儿别顶，抱了一大包子，乐乐呵呵的回来了。岳云再一看呢，丑娃不丑，嘿，这张脸是果字形，眉是眉，眼是眼，就是饿得像兽龙一样，这要吃饱了是条壮汉。买什么好吃的了？净好吃的，来，往石头一放，哗啦把包打开了。岳云一看呢，嗨，你怎么净买这个呀？
17: 什么呢？大饼子、大咸菜、大葱，还有这么大个两个通红通红的大萝卜。
8: 我这能吃吗？
17: 哎呀，现在外边打仗，米贵如猪，一天要是吃这个，叫我吃饱了，叫我干啥我干啥。
8: 哎，我给李老五扛了半个月袋子，没白日没黑日的干呢，一顿 就给两碗包谷菜粥，一泡尿就没有了，一顿干也不给，人家嫌废。岳云听这话心里不好受了，要不是打仗，人们哪能这么穷？

0: 我知道你吃不下去。好，我一会儿拿。不一会儿拿来了这么大一包子，这关可好，你快看看。云打开一看，这么大个四个黑不出溜的黑糠菜团子，吃这个，哎，带馅儿的，好香。哎，好好好，你吃你吃。别介，你先吃，你吃饱了剩下我都包圆儿。你吃吧，我看你吃。月圆吃一块饼子就撂下，再看韩大个子把这东西全吃下去，拍拍肚子，行了，再喝点水能停两天，你说干什么吧。月云往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韩大哥，你也不问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的。
1: 我那干嘛呀，给饭吃就得呗。
0: 嗨，我是宋营来的。啊，你好大胆子，这是金营占领的邓州，你上这儿，这不是羊入虎口吗？
2: 嘘，
0: 不要紧，胆儿小不得将军坐。
2: 对，怕也没用，哼，饿死啊，还不如被人打死呢。
0: 对对对，我想这么做，因为我们宋营打不进来，他们不开城，攻不进来，耗费粮饷。我到城里卧底，准备今夜三更天以放火为号，我们有人开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里应外合，取邓州，把邓州打下来，你不就能回家了吗？就能见着你娘了，居家能团聚了，老百姓不就过太平日子了吗？我想求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2: 行，你叫我干啥我干啥，别的不懂，我娘说了，我们是大宋朝子民，
0: 别吵吵。有一个为难事儿，就是没人到宋营给报个信儿。今天怎么能从这城出去到宋营告诉张宪，今天三更咱们点火为号攻城。韩大哥子一听为难了，
2: 哎呀，这可不好办，我不会啥呀，会个三脚猫四面斗打个车轱辘把式，能打过金兵吗？出不去城啊。你看你还有没有朋友给我帮个忙呢？就是点火的人呢，总不能一个人四面跑啊。要人呢，有的是。我想起了，有一个能人，这个人叫苦根儿，今年十七八岁，当初在城外开了个小店，是几家一块开的。金兵守邓州，把店给拆了，把他恨坏了，也到城里来了。到城里闲着没事，他就把城外这帮要饭的都弄到一起，他成了花子头。这人可有能耐，我看把他找来追刑。哎，好，不过我说这话你不笑话吧，这会儿都饿怕了，要给弄点吃的最好。
0: 行啊，公炖大饼子行不行？太行了，给两碗粥就行，再给十个大钱，有一个算一个，找可靠的。
2: 那你放心，有家有口咱不找，免得连累老婆孩子，咱就找一个人的，行不行？
0: 好，你去吧。韩大个子走了，天将黄昏，带了个人。我说这位兄弟，苦根来了，叫他过来吧。苦根，快见见。
3: 哦，这位小兄弟你好。
0: 月云一看，哟，好精神个小伙子。只见来人身材矮小，瘦小枯干，尖头顶，尖下壳，高颧骨，缩腮帮，两腮不肉，斗鸡眉，圆眼珠，浑身上下穿青挂皂，虽然衣服带着补丁，干净利索，脚穿佳作的傻鞋，一看精明强干。你叫苦根啊？苦根哥哥，
2: 哎，刚才韩大哥跟我说了，说是要打邓州，这可太好了，我们受穷的人呢就盼这一天呢。你说你叫干什么，需要多少人我都能给带来。
0: 好好好，苦根哥哥，你说我们怎么能出城呢？我想过了，有地方走，西北角有泄水道，全城的水都从那块儿往外流，流到护城河内，30多宽，不过看得太严了，有铁篦子、转刀，还有铁丝网，每天有人看守，旁边住了一哨人马。要说过河送信儿，我可以，可就是铁篦子、铁网子，我弄不开，有人砍开铁网、铁篦子，我就能走。
2: 好，那咱俩合作，我负责把铁网子、转刀、铁篦子给你弄开，

0: 你到宋营给我送信儿行不行？太行了！还有，还得有一拨人呐，给放火的，火光为号。如果不起火，城外看不见，这不是失去联络吗？太行了！你要多少人？弄个10个20个。你等着啊！胡根走了，不一会儿，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来了20多个。呵，一个个大部分是要饭的小花子，大的17、8岁，小的12、3岁。胡根儿。给吃的，口哥给吃的，有有有，你等着，给吃的来了。他转身跟岳云说：“小兄弟，都来了，他们得吃饱才能干活啊。”行，岳云伸手把银子都掏出来，你看这够不够？除了买吃的，每人10个大钱儿，多了归你，不够我先欠着，等打开邓州，找我领钱，每人给5两银子，怎么样？够够够！这富富裕裕的5两银子，好说。哎，你贵姓啊？我姓岳，我叫岳云。岳元帅岳飞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小恩公，库根给你磕头了。哎，库根，你这是何意？啊，岳爷是我一家救命恩公啊。那年我家乡遭大水，房倒屋塌，一家人都漂在水里。岳爷从我家路过，他去偷军去，把我家人捞了上来，还给了钱，我家人才得以活命。我父母临终前还说，叫我报恩，可是我太饭桶了，太窝囊废了，总没有报效的机会。这次，小恒公，你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为了你，我宁可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好，库根儿，别这么说，那我们该启程了。你等着，库根儿拿着钱买了吃的，给这小花子分吃了，又换了零钱，每人发了一点儿，然后他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多2样东西，这边挂个大皮兜子，在这边多了个小兜，里边装什么不知道。岳少爷，咱们这就去破水网，不过很危险。把手严，我要能出去，算是我报岳爷的恩。我出不去，你可别埋怨，苦根儿也就不活了。你记住，我叫苦根儿啊，苦根儿，你说的我好难受啊。你会出去的，走。就这么，岳云、苦根、韩大个子，他们哪黑走哪，哪暗走哪，直奔城的西北角，不太远了。耳边就听着哗哗一阵流水声，全城的积水脏水呀，都从这个地方通过泄水道流进护城河，绕城流走。这个泄水道呢，是从城根底下掏出一条洞来，可在地下，道下台阶儿5、6档。上边有青石板盖着，青石板上边有浮土，不知道的看不出来。离这泄水道着有50米的地方，盖了个小房，屋子不大，能摆一张桌子、2个凳子，门口挂着气死风的灯，屋里有2个人在这警戒。干什么呢？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太平年间，一是看这个泄水道，防止有人出城入城；二是呢，怕这块堵塞，要是这边一堵，城里要有积水给掏干净了。战争年代就不同了，安了水网子、水篦子、钻刀，并且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个院子，住了10几个当兵的，以防万一，怕宋兵知道这个地方，从城外钻进来。苦官一看快到了，领着岳云、含着个子爬上树，在树上居高临下往下边看。哎，岳少爷，小房里有2人，太讨厌，他们两个要是不走，咱们就没法钻进泄水道。我有办法，你们等着，别出动静啊。岳云唰一飘身从树上跳到地下，嘿，生喜皆无，然后躲在树后，一哈腰在地下捡起来有这么大个石子儿，
1: 瞄准了戚子峰的灯，嗖，啪嗒，打得真准呐，灯给打灭了。里边当兵的听见动静，急忙苍啷亮出腰刀，谁把灯打灭了啊？岳云趁这阵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小房前进，滴溜挨到东方山这儿，三远听着动静，屋里两个人喊了几声没人回答，有个说，不用问，准是老吴跟我们开玩笑。老吴啊，别闹别闹，什么时候了，怪吓人的，出来。还没有人回答。老三，你看会儿啊，我出去瞧瞧，你快回来，我知道了。有个大个子出来，拎着刀晃晃悠悠的，东张西望，岳云故意的脚下发出点动静。大个听见了，啊，老吴，我看见你了，你在这儿呢。他奔着东方山这走来，从岳云眼前路过，岳云猛然伸条腿，唰的一绊，大个子扑通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哎呦，他哎呦了一声，说着迟那是快，岳云一抬腿，啪，把他骑到山下，小手伸出来，一掐他脖子，手指头一使劲儿，摁他三愣克拉素，这位啊，咯噔的一声没气儿了。然后岳云扯着腿把他扔到小房的后边，大个子哎呀一声，屋里当兵听见了，哟，二哥你怎么的了，噌就出来了。他刚一到这，岳云上去咣就一拳奔后脑海打，就岳云这拳头跟那小榔头一样啊，就这一下子就休克了，扑通摔倒。岳云还怕他没死，照着太阳穴棒棒又两下，把尸体也扔到了小房后，冲着树上喊，哎，我下来帮个忙。苦根喊的个子全过来了，干什么，快把大个子衣服扒下来，韩大哥你穿上，还有腰牌你带好，你在这小房里给站岗放哨，要巡更下夜的你可对付着点，我们两个下水道，你可注意啊，给我们守住了，别让人家把我们堵在里边。哎，好好好，把衣服稀了哗了扒完，他都穿好了，腰牌挂上，腰刀也挂上了，摸着黑站在小屋里给警戒。苦根说，行了，走。两个人来到泄水道这，把浮土扒开，把这青石板抬过去，泄水道有三尺宽，噗，一股怪味直冲鼻孔。俩人顺台阶往下走，太黑了看不见。哎呀，这可糟，要是有个亮多好啊，我都带来了，看着没有，百宝囊。一伸手拿出火石火镰的火绒，插把它插着了，里边有这么长小蜡头，把点燃了照着亮，火石火镰收好了，来我给你照着，慢慢走啊。俩顺台阶下去，再往下走就看见是水网子了，是用铁丝编成像筛子底儿一样，不注意啊看不来，在这铁网上有倒须钩，像鱼钩一样，如果宋兵要从泄水道钻进来，不注意脑袋或身子粘到这个铁丝网，就容易被倒须钩给挂上，就得皮破血流，看着没有，这玩意太厉害了。哎呀，这那怎么办，别着急，你拿着蜡头。他从兜囊里又掏出来一个生牛皮的手套，还有一把短把的斧子，你戴这个手套拿这个斧子按照铁丝网扎不着你，用这斧子把周围撬开，只要我能钻进去就行，别弄坏了啊，等我走之后你再把它扶定上，免得被敌兵发现。好，岳云戴上手套拿着斧子摁住铁丝网给撬开，行了，我们能过去了。岳云刚要往里钻，别家里边是二尺深的水，要把你衣服弄脏了弄臭了，你怎么回东城啊，你等着。又从兜囊里掏出一条油绸子裤子，来 脱了鞋和袜子，把裤子穿上，这样的话你湿不着。哎呀，裤根啊，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你这兜子怎么什么都有啊？
2: 嗨，百宝囊，全部家底儿都在这儿呢。
1: 跟你说实话，我能活到现在，多亏这兜子帮我忙，要啥有啥，穿上吧。哎，云脱了鞋袜，也装在裤根的兜子里，把水裤套上，记得了，上边标记，俩从铁丝网钻进去，裤根就不怕了，他就这么就钻进去了。往前走没有十步，慢，别动，我人照着你看，一看前边水哗唰打着旋儿，嗯，这怎么回事？你瞧这块儿，铁丝儿给挂个转刀，水一冲，它就来回转，直搅和。要是有人从这儿过，被刀子搅碎了，就活不了了。你把这块给它别死了，怎么别？用斧子插进去，它不转吗？你反劲儿嘎巴一拽，它就废了。好，云有劲儿啊，按他说的刷下来了，往旁边一扔，靠在墙上，又怕再有人过伤人，把这刀子尖啪啪啪用斧子砸坏了几个，这算废了。然后两个汤水往前走，能不能出去？下回接着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这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就跟这个香港、澳门呢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行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啊。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
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啊，海口人呢、啊、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呀、啊，啊卫衣呀、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呀、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呀，干一些什么事儿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还挺麻烦。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么一句话啊？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北方人没见过红豆，那海南这个红豆啊就多了。记得很清楚啊，那次是旅游在海南，这个从三亚往前再往前一点，那边有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这挺开心，挺稀罕。这个那么多开花的，咱没见过呀，那怎么办？摘一朵吧。这个摘了一朵拿着。然后呢，再往前走，哎呦，就见到那个红豆，地上都是啊，就在地上捡，捡了一兜，结果往回走就感觉手痒痒，再一看，哎呀，长记性了，这个仙人掌那个花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儿，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儿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大东海这面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2、3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鸭，它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呀、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呀、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嘛。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儿，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啊，啊，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
就这个黄花梨，那他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蛇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呐、长的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两三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那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了，有什么事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就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

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啊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叫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啊？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 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面呢是大陆，那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明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这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他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
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么一个纹身啊，就纹到自己的身上。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打胜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黄帝为例啊，那你看黄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黄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黄帝，但是轩辕黄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黄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黄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呀，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羌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没？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100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100个姓就代表的100个部族，100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
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

0: 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啊，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啊？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叫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这接受9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 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就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他没有文字，他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他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哎，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他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啊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五指山呐、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啊，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呀、啊、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
3: 就搞对象。

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加吉。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你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那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吗？杨总。那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垄一垄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这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他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儿种？都是种在山里面。

0: 呢，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吗？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这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啊、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蒯了那么四五个粒儿，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七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的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五六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着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啊，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儿，一点斑点儿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嘛，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那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这个一杯水呀、啊、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 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呢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而且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啊，有一种瓜果叶的那种清凉味儿，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就是清香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啊、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借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这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0: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3: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0: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3: 哎，对，我今天就特意来啥，谢谢你的。
0: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您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3: 嗯，今年吧，73了，然后咋高血压、高血脂，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的时候跟你说95、180呀。
0: 哎呦我的天！
3: 每天嘛就咋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0: 哎呦，
3: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3: 哎，对对对，再一点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别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个十味滴丸。
0: 啊，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3: 是。
0: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3: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135，多好、
0: 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
3: 对，
0: 是不是啊？
3: 对，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脂也降下来了。
0: 哎呀，真好！
3: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以前嘛，
0: 太好了，
3: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哎、
3: 挺
0: 好，真
3: 好，
0: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你这
3: 个，我就谢谢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3: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年生活快乐。
0: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现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135。
3: 对对。
0: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3: 对对对，
0: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3: 那多好，
0: 是不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啊，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3: 行，谢谢你，
0: 好不好？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3: 行，咱一起长寿。
0: 好嘞，好好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3: 行，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您参加这个演出？
6: 哎，对对对，
5: 您这儿用人不用啊？
6: 干什么？
5: 用人我上您这儿来，我当你们团长怎么样？
6: 不，这么大口气进门当团长，你有什么资格呀？
5: 我要当你们团长，准能叫你们买卖兴隆，大发其财。
6: 我倒听听你这个买卖应该怎么做呀？
5: 你叫什么名字？
6: 范振玉。
5: 那改
6: 改什么？
5: 叫玛丽莎。
6: 不，我是外国女郎。
5: 哎，叫范玛丽莎小姐，擅长表演中国相声，口齿清脆，声音洪亮，滑稽幽默，特别可爱。
6: 不，就这模样还可爱呀、啊？这个，那哪一点可爱呀、啊？
5: 现在不可爱
6: 啊，
5: 现在这可怕了。这个，
6: 我也不至于可怕呀。
5: 现在这模样都成废品了，这不成？这
6: 行，
5: 您得化妆。
6: 我怎么化妆啊？
5: 化妆捯饬捯饬。
6: 是怎么捯饬啊？
5: 给您那儿叫您团里下点本，给您做一个金黄色的长发头套。别穿这衣服。
6: 穿什么？
5: 上身穿玫瑰红的方巾小短袄，这儿来挂项链。
6: 哦，我还得买挂项链。
5: 别买，自己做。
6: 那怎么做啊？
5: 拿山了红做大挂项链，
6: 还够省钱的。这个
5: 两串大山了红一挂，中间来大合同，嘿，多好看的这个。
6: 嗯，
5: 下身您穿上西班牙的百褶长裙，
6: 嚯，
5: 过膝的波利斯袜子，白色的高跟皮鞋，要5寸高，把您垫起来，然后得画个绿脸。
6: 画绿脸？
5: 哎，这脸这色不行，画绿的。绿脸
6: 啊，
5: 打蓝眼窝，粘上黑眼之毛，6寸耳环一边一个一戴，嘿，彩色的剧照照好了，就放在咱们体育馆门口，能不上座吗？
6: 嗯，非把人吓跑了不行。
5: 都在宣传上了。
6: 怎么宣传呢？
5: 门口戳个大牌子，写3个大字，
6: 是
5: 好消息
6: 啊。
5: 本团新从大西洋底运来的海的怪。
6: 不，大明，就你是拿我开心这哈？
5: 不是，那就能多拿超额奖了。
6: 就照着欺骗人拿奖啊？
5: 那靠什么呀？
6: 增加演出场次。

0: 啊、
1: 哦，提高艺术水平
0: 啊、
1: 嗯，主动热情地为观众服务。
0: 您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听听，这有经济效果吗？这没有经济效果呀。
1: 哦、
0: 再者说回来了，演员东奔西跑，那多慢呢？那多笨呢？
1: 哦，我这笨，我这不行啊。
0: 当然了，
1: 哎、您那也不行
0: 啊。
1: 都知道我叫范振钰，愣改玛丽莎，更不怎么样了。
0: 哎，确实也不怎么样。
1: 那你知道你还说他干什么？
0: 这可不怨我
1: 啊。
0: 这个办法不是我想出来的。
1: 谁呀、啊？
0: 是让那些人给我气出来的，
1: 啊、
0: 是让那些人给我挤得出来的。
1: 叫谁呀、啊？
0: 就让那些个五花八门、哄抬物价、骗咱们钱的人、乱涨价的人给气出来的。
1: 啊，这么一说，你吃过亏呀、啊？
0: 太吃过亏了。我给您说说
1: 啊，可以呀、啊，
0: 谈谈我的经过
1: 啊。
0: 上个礼拜天，我跟我爱人带着孩子，我们逛公园去了。
1: 好啊。这个痛痛快快逛逛公园也能解除这工作上的疲劳啊。
0: 三口人逛公园，我带着10块钱可以了吧？
1: 不少了。
0: 哦，拿着10块钱到了公园，因为好多年没到公园去了
1: 啊。
0: 到了公园门口一瞧啊，嚯，这个公园还真热闹。
1: 哦，
0: 门口有广告牌，写的特别热闹。
1: 哦，都有什么呀？
0: 有书法展览、绘画展览、文物展览、园艺展览、花卉展览、金鱼展览、动物展览、服装展览、日用品展览、马戏团、杂技团、说书场、中西餐馆、小卖部，样样俱全。
1: 好、哦，应有尽有。
0: 就是啊，我一看门票啊，才5分钱，
1: 够便宜的。
0: 你说这么热闹人才5分钱
1: 啊？
0: 我们三口花2.5毛买了3张票，
1: 哎，
0: 进去。
1: 喂，你说错了
0: 没有？
1: 你说5分钱一张，要是3人3.5毛，
0: 买了1毛钱的导游图。
1: 好，买个导游图方便，
0: 就是
1: 省得跑瞎道，
0: 就是嘛。2.5毛买完票进了门了，到了公园里边我才知道。
1: 哦，知道什么？
0: 感情看什么要什么钱，
1: 都什么要钱呢？
0: 书法展览5分，绘画展览1毛，园艺展览2毛，文物展览2毛，金鱼展览1毛，花卉展览1毛，动物展览1毛。
1: 不，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说那个金鱼花卉就和动物不应该再收钱了
0: 啊？原来是不收钱呢，现在收钱。现在叫展览，展览他可能收折旧费，有什么玩意儿收这个，
1: 这都不像话，巧立名堂啊！
0: 咱有钱咱买啊，对不对？啊、服装展览2毛，日用品展览2毛，杂技团1.5毛。我再看看逗长虫的，我花多少钱了？
1: 多少钱了？
0: 1.5块。
1: 哎呦，这是1.5块了，
0: 还得拿30%。
1: 哎，哦，对，他三口人嘛。
0: 是啊，
1: 1.5块，4.5块了。
0: 对了。花了5毛钱买了10份说明书。
1: 哎，你买这么多那个干嘛呀、
0: 啊？你不买不行啊。
1: 为什么？
0: 卖说明书就在门口那把着门，你不买他不让你进去。这个5分1份，我走了10出，哎，整花5毛钱，
1: 5毛加4.5，这就5块了。
0: 5块，我们这孩子非要上儿童乐园里玩去，
1: 那就去吧。
0: 进去之后他非要坐那个电动飞机，
1: 哎，小孩都喜欢那个，
0: 感情那玩意儿5分钱1次，日日5分。
1: 哦，就这一上一下就5分呐！
0: 我们这孩子上去还就不下来了，20下我1块钱没了，
1: 1块加5块6块了，还剩4块，
0: 还剩3.4块。
1: 怎么剩3.4啊？
0: 给孩子买了2块雪糕，又喝了一瓶汽水。
1: 你这才5毛5，还差5分呢！
0: 啊，我们两口子喝了5分钱大碗茶。西餐馆我不敢进去了，我这得卖多少钱呢？
1: 啊，
0: 咱们兜里还剩3.4块呢。我一想这怎么办？
1: 你吃什么？
0: 转悠转悠找一找吧。哎，找着一个小吃部，卖水饺。人家那写这个牌子，经济实惠水饺，1块钱1斤，
1: 够便宜的。
0: 你说1元钱1斤，这多便宜啊！
1: 是，
0: 咱吃这个
1: 啊，
0: 我们饭量大点儿，那吃1斤半不才花1.5块吗？
1: 足够了。
0: 进去之后，我买了一升啤酒，又买了个拼盘，花了1.5块，
1: 剩几毛钱溜着坐车吧。
0: 就是啊。找个地方我那坐下了，我那喝着啤酒，我那爱人跟我们的孩子吃着菜。哎，我一想啊，可真不错。
1: 是，
0: 今天这个公园游的是非常的好。
1: 哦，
0: 公休日嘛，多快乐呀、啊！我那正美着了，服务员过来了，当时就问我，同志，您吃点什么呀？
1: 哦，服务上桌，
0: 我说我就吃您那1块钱的水饺，1块钱1斤，您给我来斤半。
1: 嗯嗯。
0: 哎呦，对不起您，
1: 怎么了？
0: 那个卖完了。
1: 卖完了
0: 啊。因为那是经济实惠的东西，货源不足。
1: 哦，早来一会儿就行了。
0: 早来也不行。
1: 是，
0: 我们每天只供应4斤。
1: 是啊，供应4斤，早来一会儿就赶上了。
0: 那您也赶不上。
1: 为什么呢？
0: 我们本部的职工就订出8斤去了。
1: 不，便宜东西到不了你这儿。
0: 就是啊，我说我那吃什么呢？您吃这个水饺吧，猪肉白菜有点鸡蛋，皮儿挺薄，馅儿挺好的，味道鲜美，价钱也不贵。
1: 多少钱一斤？
0: 1.8块。
1: 这就1.8元。
0: 哎呦，我一想割点鸡蛋长8毛啊。嗯，我当时一打乐，我爱人冲我一摆手，
1: 这意思
0: 那意思别吃了。嗯，服务员领会错了，
1: 他哦
0: 给您来5斤呢。我说爸不要，5斤吃完了手表留您这儿了。
1: 那你吃什么啊？
0: 我说那就1.8元吧。
1: 哦，来才1.5斤。哎，
0: 那半斤你给钱呢？
1: 我给得着钱吗？
0: 我兜里还剩1.9元，我怎么来斤半呢？这个
1: 那你吃多少啊？
0: 我说那您就给我来1斤吧。
1: 1斤你们够吃吗？哎，
0: 先替孩子吃啊，我们两口子垫吧垫吧，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这个
1: 也只好这样了。
0: 一会儿的工夫就端来，热气腾腾，闻着那味儿都挺香啊。我说同志，您这儿有醋吗？哦，您要用醋啊？啊，请您到柜台自己买去吧，因为我们本部啊搞了经济核算了，改变了经营作风了，1分钱一碟儿，真正的山西老醋，那碟子呢就让您白使了。啊，
1: 这意思？
0: 哎呦，一直你还收租赁费是怎么着？我一想1分钱倒是小事儿啊，这吃水饺不管醋，这可是新鲜事物，
1: 还没听说过。
0: 人家非让咱买去，嗯，那咱就买去吧，谁让我兜里还趁1毛钱了呢？是不是？
1: 哦，对对对，剩1毛了，
0: 没关系，咱买去。嗯，我刚站起来要走，我爱人跟我说话了。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是，
0: 你看有蒜没有？你给烧点来。
1: 哦，要蒜。哎，
0: 好您的，您吃的可倒全可啊，又想吃蒜了。哈哈，吃完了一块蒜不完了吗？这个，嗨，到了柜台边，我说同志，您这儿有蒜吗？嗯，啊有啊，1分钱1半。
1: 不这么贵啊？
0: 您想那蒜皮多难剥啊，我们得费多大的工时给您剥1半蒜呢？吃不起别吃啊。不，哎啊。
1: 这叫什么话？
0: 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吃不起别吃啊？
1: 就是啊，
0: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你看这意思像吃不起的吗？嗯，
1: 吃得起吗？
0: 你琢磨这意思，我们兜里还有1毛钱了，这个能吃不起吗？啊，不就行
1: 哎，我你哆嗦什么？
0: 我让他气的。我这有钱，掏出1毛钱来往柜台一搁，我同志，您给我来3碟醋，
1: 7瓣蒜，
0: 来5瓣蒜。
1: 我去，你怎么买5瓣啊？
0: 留2分钱好压兜啊，要不兜里一子都没有了。我说来5瓣蒜。哎，对对对，5瓣。我说同志，哎，你给我换一下，我不要那个。
1: 换什么？
0: 换一换，我要大瓣的，不要那小瓣的。我
1: 这你对付什么劲儿啊？是
0: 我们1分钱买的呢，这个你换不换？你不换我不走，咱当怎么着吧？没办法，他给我换了5瓣蒜啊，我端着就回来了。嘿，3碟醋5瓣蒜呢，花完了钱回来之后，我们这个孩子啊，这个小宝贝是真有出息。
1: 怎么了？
0: 他一憋气就吃了8两。
1: 他跑饿了，
0: 还剩2两饺子。您说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人老夫老妻了，我那个老伴儿他疼我呀。
1: 是啊，
0: 他那个饺子舍不得吃啊。嗯，拿起来就跟压药的，吃了半天给我留了
1: 几个。
0: 俩。
1: 他没包了就对得起你呀。
0: 让我尝尝什么味儿的？
1: 那你就尝尝吧。
0: 俩饺子能尝出什么味儿的来呀？啊，不但没尝出来，把那大馋虫打这儿逗上来了。嗯，再想吃没钱了。
1: 那
0: 我一看这怎么办？走吧，我告诉孩子，宝贝儿起来，咱走了。刚走半截，我把他叫回来。
1: 是，
0: 哎，小宝贝儿，回来，把那醋给喝了，快点。
1: 你怎么叫孩子喝醋啊？
0: 废话，我1分钱买的呢，这个。爸爸，酸也喝，酸还软化血管了，知道吗？
1: 他喝吗？
0: 不喝啊，不喝，我喝，我端起来喝。哎，3碟都给他喝了。出来之后就。我爱人说了，咱转一圈吧，再多溜会儿吧。
1: 啊，溜溜，
0: 好消化消化食啊。
1: 俩饺子还消食啊？
0: 让孩子消化消化食啊。啊，转一圈啊，这孩子非要上厕所，
1: 那就去吧。
0: 我爱人说，你看他要上厕所，咱没带着手纸啊。啊，我说我这有。
1: 哦，你有手纸？
0: 我这有5毛钱买的说明书，拿着用去您的。孩子拿着手纸了，到了厕所门口，有一个老头不让进去。
1: 为什么？
0: 您要接手啊，得在这儿买手纸。
1: 啊，我们有说明书了。
0: 那也不成。
1: 为什么？
0: 跟您说啊，这个厕所的卫生我负责，是在这接手，都在这买手纸。
1: 啊，多少钱一份？
0: 2分1沓。哎呦，我一想这老头怎么知道我兜里有2分钱呢？这个，嘿，这奔我2分钱下手。我说老大爷，跟您说点事儿吧，我们孩子接手，您看咱能不能半价呀？照顾照顾，给我留一份呢。不行，我一想得了，人家这么大年岁又卖手指，是不是？
1: 是，
0: 干脆咱买吧。啊，一咬牙，一狠心，一跺脚，您就给我来2分吧。孩子也解完手了，钱也都花完了。到了公园，我这么一转悠，我心里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赶上公园这5分钱门票啊，就光管在里边走道用，其他的活动你是看什么要什么钱。
1: 有不要钱的吗？
0: 有
1: 什么不要钱的？
0: 人看人不要钱。回家吧，啊，连车钱都没有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走着回去的，呵，到家都快天亮了。哦，孩子大人都困了睡了， 他们也累了，我可睡不着觉了。
1: 怎么呢？
0: 翻来覆去一想，我想出门道来了。
1: 什么门道啊？
0: 有些个单位为了自己增加收入，多拿超额奖啊，他们研究出一种办法，
1: 是
0: 五花八门乱涨价钱。
1: 这就不对了。嗯，要打算增加收入，应该是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薄利多销啊。
0: 他不这么想，他想了，你想吃吗？你想用吗？你想玩吗？你想穿吗？你就得认倒霉。
1: 认倒霉？
0: 给大家举个例子，黑色的皮鞋改成黄色的了，涨3块钱。黄皮鞋改成棕色的了，又涨3块钱。棕色的皮鞋改回黑色的了，又涨3块钱。原来是黑色皮鞋17块，现在转了个小圈，改成25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你要一问他，他有理由。
1: 什么理由啊？
0: 他说我们改牌子了，主要不就是白玫瑰改成了黄菊花，黄菊花改成红牡丹，红牡丹改成紫罗兰，紫罗兰改成胡萝卜。哎，
1: 不有这个牌子吗？
0: 改来改去，改到削了红那儿就行了，咱们就更买不起了。你想想这个道理，你改来改去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你想啊，那个做皮鞋的您就不逛公园吗？
1: 逛啊。
0: 公园的工作人员你就不下饭馆吗？
1: 得吃啊。
0: 饭馆的服务员您就不穿皮鞋吗？
1: 得穿呐。
0: 这不叫恶性循环罗圈当吗？这个你们都这么着，我怎么样啊？我10块钱都花到公园，没出这门我就落俩饺子，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1: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0: 我得采取报复手段呢。
1: 那你怎么报复啊？
0: 反正大家都离不开我们这行业。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烟酒、糖果、蔬菜、副食。
1: 哦，生活必需品。
0: 哎，大家都离不开我啊。我呀，我也得改变经营作风。
1: 你怎么改啊？
0: 第二天一上班，我做了个动员报告。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从打今天起啊，咱们本商店也改经济独立啊，咱们也搞经济核算，给大家多增加点收入啊，多拿超额奖，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大伙说同意，同意啊。你想多拿钱，谁不同意？那既然这样吧，哎，老孟，你过来，把你那售货车推出去。
1: 哦，送货上门，方便群众。
0: 不是那个意思，嗯，看看咱仓库里头有没有积压的物资。经理有4种罐头，好几年没卖出去了，再不卖都变质了。有2种白酒搁在那儿也卖不出去了。把这些货搭出来，把那尘土都掸下去，掸下去以后码在你车上，写个牌子。清仓处理，甩货贱卖，出口转内销的。
1: 您那不是出口转内销的。
0: 您不懂，咱们买东西有这个心理啊，一听说出口转内销的都抢着买，跑步去买东西去。我那商标有外国字儿。
1: 不是外国字啊，那是汉语拼音。
0: 哎呦，您怎么这么糊涂？谁都像你像的，还买东西还顾汉语拼音。好容易抢着一瓶，您多看我抱着一罐子在这拼的，波波波波哆哆哆
1: 啰叽叽叽，这个没有啊。你说你减价贱卖，你做得了主吗？
0: 当然做得了主啊。啊，我是经理啊。
1: 你也没这个权利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这法子太高了。
1: 是
0: 我减价不减钱。哎，
1: 嘿，不懂啊？什么叫减价不减钱呢？
0: 这怎么还不懂啊？那个白酒1.5块在那搁着卖不出去啊，现在写上原价2.3块，减价1.6块，嘿，多卖一毛。多卖一点。
1: 您是变相涨钱呐，
0: 这叫生财有道，你不懂这个。
1: 您是坑害百姓。
0: 小胡啊，你不负责卖大肉吗？把那个大肉啊，你泡到水池子里头，提前泡2天啊。
1: 干嘛？
0: 跟发那海带似的，把它发起来就行了
1: 啊。哦，增加水分占分量。
0: 哎，对了，小包，你把那秤砣呀，拿对过厂子拿砂轮给打薄点啊，把那秤盘子翻过来，找个大铁镐粘上就行了啊。
1: 呵，缺斤短两。
0: 小宋啊，那个酱油跟那醋往里头兑水啊。
1: 兑水啊，
0: 兑水好涨分量，是不是啊？那白酒也兑水，多兑点白酒。
1: 我你怎么还多兑呀？啊，
0: 多兑点，减低度数，省得您喝醉了。
1: 喝酒就多倒霉。我先等会儿啊。不，你会喝酒吗？
0: 我会喝。
1: 那你要喝呢？
0: 我上别的商店买去，您甭管。哎，那个张大爷，您来的正好啊。跟您说点事儿啊。从打今天开始啊，您就别上夜班了。
1: 怎么了？
0: 夜班不用您了，您也给我柜台卖货去。哎呦，经理呀、啊，我卖不了货了。
1: 为什么？
0: 我这么大岁数，我浑身有病啊！这个
1: 他有什么病啊？
0: 张大爷手哆嗦，光嘚瑟，
1: 那就不能上柜台卖货了。
0: 我不让他卖别的啊，您就负责打酒，专门打酒就行啊。
1: 打酒？哎呵，我那不行，他哆里哆嗦打得了吗？
0: 这才发挥他的特点了啊。这多大的优越性儿！这个
1: 是
0: 打1斤酒，一嘚瑟剩半斤了。这个，谁给他踢去？谁给他看病去？谁把他气死？谁负责？
1: 您可太缺德了，这行。
0: 反正我们已然这样了，这个。 谁你过来把那个。

0: 商品都变一变啊。
1: 怎么变？
0: 廉价商品咱改平价的，平价商品改溢价的。
1: 哎，王局，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你胡改不行。
0: 怎么？
1: 我告诉你，那税务局、商业局、物价委员会经常下来检查来。
0: 嘿，早料到您这手了。啊，小林啊，你别卖货了，你就负责把门。
1: 把门？
0: 这些个干部你都熟，他们一来检查了，你往里边咳嗽一声，咱把价目表给翻个个，
1: 把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0: 哎，小崔啊，那个胖头鱼下了价钱卖多少钱呢？经理啊，叫卖6毛钱，改卖1.2。呀，写牌子。
1: 关键怎么涨一倍啊？啊，
0: 对对，这是进口货。
1: 你那不是进口的，
0: 我这是真正进口货。
1: 怎么进口的？
0: 哎，胖头鱼嘛，进口货呀，这吧，进口。
1: 哦，进这个口啊？
0: 哎，对对，拿水把那鱼都洗了，洗干净点，鲜鱼水菜对的洗干净，把那鱼嘴咧开，
1: 干嘛？
0: 把那自来水管子对着嘴往里灌。
1: 啊？你灌大肚啊？
0: 哎，对喽，有自来水公司做咱的坚强后盾，咱能不拿超额奖吗？这个。灌灌灌，死劲白连灌，哎呦，把这胖头鱼肚子灌的都跟我肚子这么大个了。
1: 好，
0: 找了个案子搭在门口，单摆副歌，副摆副放。
1: 啊，怎么还单摆副歌呀？
0: 不能摞着了。
1: 怎么呢？
0: 一摞着水都出来了。呵，摆好了之后，让谁卖谁不去啊？叫谁卖去谁也不去。
1: 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自己去。
1: 你卖？
0: 我有办法，我会卖。哦，系好了围裙，戴上白帽，我站在门口就吆喝。做买卖您得会吆喝。
1: 你怎么吆喝的？
0: 来吧，快来买了吧，快来买了吧，一兜水的胖头鱼哦。
1: 一兜水是大蜜桃，
0: 我卖的是胖头鱼，你不懂这个。一兜水的胖头鱼，我那正吆喝着呢，过了一个老太太，哎，我就爱吃一兜籽儿的。
1: 听成一兜籽儿的了。
0: 哎呦，你看这鱼肚子这么鼓，这得多少籽啊，鱼籽才香了，我就来这条吧。大妈一摸，我跟一抢，我说大妈您可别摸，坏了。
1: 是
0: 一夺那水出来了啊，滋老太太一脸，哎呦，这什么玩意儿？这，你这胖头鱼怎么还带水枪啊？这个，啊，大妈，那是现代化的胖头鱼，您的
1: 现代化的。
0: 哎，您这可不知道，拿家带吃带哄孩子，连玩都有了，您的。哎，不买不知道，一买您就知怎么回事了。带着奖金算来着了，这叫缺管理，八眼挤呀！你哄了我，我哄了你，
1: 把实话说出来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无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老了总爱回忆事儿。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门口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师傅姓李，脑袋特别大，大家开玩笑都叫他李大脑袋。他家的油条是一绝，价格挺贵，但是豆腐脑咸菜免费。每天大清早 就排大队，去晚了根本买不着。有的第一次去吃的，就问李大脑袋油条好吃不？他也不说话，用夹子夹几根，用纸包了，说拿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不好吃不用掏钱，等您感觉吃的还行，下次再来吃的时候再补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从哪来呢？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我们大夫看病也是一样，我身边有的老大夫脾气比较倔，您相信我就来找我看，要是不相信您别勉强，您就另请高明，找高明人去。这些老大夫啊，有的看您一眼，您的病他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心里有底，肚子里有真材实料。这些老大夫我都佩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脾气也很倔，我的学生背后都叫我倔老头，这个我承认。在看病这个事儿上我是挺倔，有些患者我也看不了。一遇上这样的患者，有的学生就总问我，胡老，患者找您看病，您为啥不给他看呢？吃完药感觉舒服了，患者满意不就行了吗？我因为这件事儿没少批评他们。首先，不给看有不给看的道理。有的眼病患者，那眼睛都看不见了，神经都坏死了。有的骨病患者，骨头都坏死了，糟的不成样子。您说吃胡家老膏也行，吃胡家金膏也罢，能让人看见吗？能把人骨头吃回来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这一点您放心，这世界上也没有这种药。什么东西死了就是死了，没法让它恢复。但是您说您眼睛白内障青光眼了，您是风湿骨病，那您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没问题的。咱们得实事求是，别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分清怎么回事儿，上去就给人治病，这是对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还有一点，说患者吃舒服了就行，我是最容忍不了这个说法的，听上去就生气。大家伙找大夫看病，他不是光图舒服的，他是解决病的，病还在那儿呢，您不给他治病就让他舒服，那是坑人家。您看身上哪儿疼了，吃点止疼片，这是舒服了没错，但是您不吃止疼片了，是不是还得疼啊？病没解决呀。咱们不能把每个人都变成药罐子，您说对不？您无论是吃胡家老膏还是胡家金膏，您首先要记住一

爱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您说您突发心梗，想吃点药，马上就能过来，不用去医院下支架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实事求是。有一年，攀枝花有个病人得了肺子的瘤子，不能手术，也不能做其他治疗。管他的大夫也挺直白，告诉家属带回家多给弄点好吃的就行了。家属也明白啥意思，就回家了。回去后没办法，也想让病人延长点时间，打电话来问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能不能延长病人生命呢？我说这个谁也不能说能不能，因为生命长度无法预估。我的意思表达完，家属还要我的准确说法，我告诉他也能也不能，总之利弊关系，利大于弊，还可以说有利无弊。如果起效了，按时用老高金高，第一会减轻病人的痛苦，第二或许有其他情况出现呢。病人家属很明白我的话，就说那我们就先用一个月看看啥呀。我说对，这样的病先用胡家老高，先上阵杀敌，见效了再接着来，吃了肯定不白吃。病人家属说那行啊。用了一个月胡家老糕以后，病人恢复得不错，家人说了情况，表示还想继续用。我说那就继续用，再加点胡家金糕，冲锋陷阵，把大将请出来，金糕老糕一起用，有好处。这个金糕我给你特批了，要不平时没有。他们照做了，又过了一个月，还是涛声依旧。病人家属跟我说了，我说这很好，就一个月一个月用老糕金糕，别多买，啥时候有变化了，病人不用吃了，不浪费。就这样一个月连着一个月往下走，这个病人一直用了2年零3个月，临走前转移了，去医院复查，查出来的，很不容易了。家属后来来电话说了情况，非常感激，谢谢您。我说别这么说，是您们家人护理的好，遗憾的事，我们胡家老高金高虽然还算行，但是对这类疾病神仙都没辙。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靠啥活着？靠的就是一个希望。每个人的一生都和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历经磨难，但是咱们活着就得往前看，事情往往看着没希望了，这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再走一步就看见亮了。做事儿跟治病一个道理，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有病了不舒服一直没有解决，您别放弃自己，哪怕您留那么一点信心去找方法，早早晚晚能找到。您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很多用过胡家

老高的病人基本都是这情况，一直跟我表达说过去都没抱着希望了，一直觉得既然解决不了就爱咋地咋地吧。其实我都知道他们心里还是希望这个病好的，谁愿意遭罪呀？吃完胡家老糕可以说改善比较大，信心随后就上来了，药有上来了，药有效果，信心又很足，精神和身体合二为一，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了。有些病人总说胡老，您为啥不推荐我们买大疗程的胡家老膏呢？我说我推荐那玩意儿干啥？吃了老膏好不好您自己体会自己感受，老膏好我让您不吃了让您停药，您接受吗？您会停药吗？我不让你买都不成，一种药一种疗法，用啥说话，就两个字，疗效。有了这两个字就是铁拳头，就是机关枪，就是大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让您重新购买都不好使，所以我从来都是让您自己决定您买多少老膏。好东西不愁卖，不好的东西您喊破了嗓子也没用。胡家老膏可以说解决病就可以了，但是您要是想这病快点好利索，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我们要做的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胡家金膏赠送活动，也是想让大家伙快点把病解决利索。一提胡家金膏啊，我就想起我的老父亲了。我老父亲走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对于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老人家一辈子都是用慈悲心对待别人，从来没有过把金钱利益看得太重的时候。过去给人治病，不管贫富贵贱，在他眼里都是他的病人，有钱没钱都给治，对家庭贫困的照样笑脸相迎。有时候病人来了，一边说病情一边说自己家贫困，老父亲也不吱声，就在那儿听。病看完了然后指挥伙计该拿药拿药，该告诉人家怎么吃就告诉人家，一切沉稳而不乱。很快一个病人就看完了，病人家属开始问价钱了，老父亲说给一半还给得起吧。病人家属听了都挺感动的，都说不好意思张嘴。其实老父亲心里明镜似的，一半的药钱本钱都不够，亏本生意，但是命得救啊。还有更严重的，病人来了穿得破衣烂衫，这个不敢问那个不敢说，我老父亲心里有了小九九，和他们说有啥就说啥，别藏着掖着，直说，困难不怕。来的人听了就有了底气。这种贫困的情况很多，一天总有一两个两三个。老父亲也不抱怨，只是说啥朝代都有可怜人。那时候

家熬的金糕很稀缺，一年就熬那么点儿，都是给有钱人家或者有大病重病的人准备的。但是遇上困难的，真是需要用胡家金糕的，我老父亲也从来不犹豫，有时候就无偿赠送给患者。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才是我老父亲全年收入的指望，凭着普通胡家老糕的利润养不了家里这些人，只能图个温饱。那时候都知道胡家金糕是个好东西，经过精如酒炼才能熬成的，虽然药劲儿是普通老糕的十多倍，可是药力温和，并不会对身体有任何的影响，病情缓解起效快，治疗的周期相应缩短很多，但就是贵，普通人真吃不起。遇上困难的、大病的，我老父亲总赠送或者赔本卖这胡家金糕。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没少挨母亲说，这么一弄，胡家金糕成本都收不回来。我老父亲总说，当大夫是得赚钱，人来这世界上都得靠钱生活，但是有时候也得往外舍一些，有舍才有得。后来我母亲也懒得说了，说不了。说到这里啊，有一件事情我本来不太想说，但是一提起我父亲，我这心里就总热乎乎的，就把心里话和大家伙讲一讲。其实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最大规模的胡家金糕的免费赠送活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消息其实一直让我们有点忐忑不安。什么消息？就是药材一直在涨价，普通药材都涨了20%，何况是胡家金糕用的药材呢？药厂领导一会儿说这味药材涨价了，一会儿又说那味药材价格翻倍了。这些消息我每次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毕竟涨价不是好消息，不管是啥涨价，对于百姓来说都不愿意接受。现在不光是药材原材料，我们的主食副食、鱼肉蛋奶、油盐酱醋、大米白面，哪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很多。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人工、种子、化肥、饲料、电费、水费都提高了，水涨船高，这是逻辑。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在提高，一切都是相辅相成，必然现象。最早一块红腐乳一分钱两分钱，现在一罐腐乳十几块二十几块钱都有。酱油我小时候散装的不到2毛钱，现在一瓶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也是15-16块。药材也是一样，一天一个价格。先不说价钱，就是药材不涨，好药材手里拖着钱也不好买。

0: 好药材一年全国就那么多，这次活动虽然一年前就开始筹备了，但是也确实没想到这药材涨得这么多，涨了，我们胡家金膏的这次还是免费给大家赠送，这个真不容易，我是非常感谢药厂的这个决定，那真是真金白银往外掏，企业也要生存，也要利润，上千个工人也需要养着一家老小，过日子没钱不行，但企业还是大力支持我们的援助活动，这让我心里很热乎。昨天我们说要举办最大规模的这场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有很多患者就问胡家金膏与老膏有啥区别，今天就和大家伙说一说胡家金膏与胡家老膏，他俩的差距也大也不大。说他大，大在哪儿呢？那就是各自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最好的东西要用最需要的地方，否则就是大材小用了。清华北大毕业生，您让他去当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是不是白瞎了人才？这是一种极大浪费。一门大口径火炮，你用它去打蚊子，一发炮弹好几万，打多少蚊子能平衡它的价值啊？我们治病吃药也要遵守性价比。你说你就是感冒头疼，你非得吃好几千块一丸的安宫牛黄丸，值得吗？几毛钱一片的止疼片就能解决的问题，你用那么贵的药去解决，这是当了冤大头喽。大问题大解决，小问题小解决，没问题不解决。您像普通的老慢病，啥心脏的问题呀，呼吸系统的问题呀，泌尿系统的问题呀，肝脏的、眼睛的、胃肠的、风湿骨病的，这些问题如果没到了特别严重的情况，胡家老膏就够了。吃到了疗程，用够了周期，情况就反转了，恢复了，康复了。胡家老膏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平常我从没提过胡家金膏的事儿，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告诉我，胡家老膏就已经很行了。我说过，普普通通的病胡家老膏给他搞定也就是半年的事儿，也许是三五个月的事儿，更可能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啊。那么对于那些有了抗药性的，或者病了很多年而且病情来势汹汹，用了老多方法毫无效果的，还有那些病真的谁都没有办法的，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样的病人，再有就是希望病好得快一点，遭不了这个罪的病人，那您可是非常适合用胡家金膏了。为啥？我告诉您，它正对应这种情况，金膏就是干这个的。特别严重的病就用特别有劲儿的药来治它，病厉害，我们用的药比他还厉害。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好药就像大忠臣，正气凛然，勇敢向前，一生一世都要跟邪恶战斗到底。这是信念，也是行动。不管前面刀枪剑雨，也不管前面铜墙铁壁，就一个信念，攻破它，打败它，赶跑它，消灭它。好药没有这个能量，就不能叫做好药。这跟好人一样，你得做了好事，真做了好事，你才可以叫好人。能不能成为好人，自己说不行，那得是别人评价你，说你是好人，你才是真好人。好药也一样，这个药拿过来，我胡老自己说它好，有用吗？一丁点儿用都没有。用药的是病人，不是我。他治病不治病，最后下结论的是您。达没达到好药的标准，患者知道。因此，评价一件事的好坏，是不是达到了顶点，一定要听用的人说话，那才是真实有效的。最后，我还得提醒您老各位，赠送金膏不多呀，很稀缺。这次活动能不能轮到您头上还是个问题。如果真需要，就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排上队。还告诉您一下，金膏没有定价，它的价值比老膏贵十倍也不止，而且一瓶都不卖，就送，买老膏送金膏，但是有比例，而且这次比例非常大，最大的一次。您如果说我就有钱，我就要单独买金膏，买多少我都买得起，那我也跟您说一句实话，您有多少钱都不好使，金膏贵贱不卖，就是送。关于金膏的信息我透露给您了，用不用那就是您自己的事儿了，全部都是凭自己自由选择，想那就行动，不想那就涛声依旧，该干嘛干嘛，随意吧。活动可能这两天就要开始了，不到活动的那天我们不开放预定啊。想定的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好了，不多说了，我该接听热线了，就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年60了。我这几天啊，不瞒老师说，我天天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0: 啊。
2: 之前啊，我就想用这个金膏，可惜我没能得到呀。
0: 嗯。
2: 就因为这个电话不好打，没有及时能参加上嘛。
0: 哦，
2: 这次我听说警告政要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规模，所以让我提前跟老师说一说，看看我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0: 您这样吧，您简单的把您的病情说一说好吗？哎，
2: 好嘞，胡老师。
0: 哎，
2: 我是一身的病，最先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0: 哎，
2: 这血糖我忽高忽低的，控制的不好，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老病啊好不了，还添了新病了。但是一次体检化验了一个尿，就检查出肾病了。尿酮体有两个加号，潜血是五个加号，尿蛋白了四个加号，
0: 你看看
2: 管线尿是偏高。这指标啊没一个正常的，反正左一家看，
0: 对对对，
2: 右一家医院治，结果这肾病啊就是没治好，心脏啊也有了毛病了。你看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平时就爱溜达，走一圈啊我能走个三四万步吧。结果有一天了，我又出去溜玩了，就感觉我的后背啊沉的呀，就好像压的呀气都上不来了。我以为累了，我也没当一回事儿。反正自从那以后吧，我就感觉我呀特别爱出汗，大汗珠子啊冰冰凉凉的，跌打跌打的往下跌，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走几步地哇大汗淋漓的就不能走了。活动十来分钟以后吧，这个衣服啊就湿透了。天天的洗澡，冲身子哇就冲那么三四次一天。还有一个啥病了，就是我的皮肤瘙痒。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这个毛病啊。这个病啊太遭罪了，痒起来哇实在叫人受不了，大腿呀胳膊呀它都痒，折腾的你啊是哪也不敢去啊。最后啊都给挠破了，哗的一下啊抽了血才感觉能舒服一些。哎呀，但是这一痒啊我就得挠，你说不管在哪也可难看了，你说一挠大腿呀挠这呀挠那呀，这伤口挠破呀还不爱好，可痛苦了。你说接着我的眼睛啊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啊从 0.6 一下降到了 0.2， 我连表啊都看不清楚了。哎呀，当时大夫啊建议我做手术了，但是我这人怕手术呀，我没同意啊。这不是后来吧，我就一直听胡老师您的讲座，您的讲座您讲得好，我特别爱听，我也听得明白啊。这不正好赶上有那个援助活动了，我就买了，是吧。用上以后啊一个月感觉效果啊真的不错，我喘气啊就顺畅了。尤其是我的糖尿病啊明显的是减轻了，减好了，特别是血糖啊就降到了 5.6 了。
0: 你看
2: 然后啊也就是
0: 8.2。
2: 我一看效果这么的好，我直接就把降糖药就减量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感到挺惊奇的啊，我的皮肤呀突然间就不痒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是吧。
2: 特别的快。哎呀，我就回头一想呀，这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我的血糖啊是越来越好啊，是不是降糖药啊全停掉以后啊，血糖啊是特别的平稳。就连我的心脏啊都感觉轻松了很多很多呀，没有之前那么憋闷的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特别好，
0: 改变特别大呀，全身性的改变的，是不
2: 是？
0: 是
2: 的，
0: 哎，
2: 从头到脚的改变，我觉得啊，是不是？用了两个月以后吧，尿也不急了，它也不频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最明显的是啥了？我这个白内障。有一天啊，我问老伴几点了，哎，我猛地一抬头嘛，就看见我家墙上挂的那个挂钟了。而且看得很清楚耶，
0: 看看，
2: 真的，我当时都不敢相信嘛。
0: 你看
2: 这眼睛好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哎呀，心里亮堂了，我一直高兴了，哎呀，特别好啊。 这不后来啊，我又去医院里复查我的肾脏了，什么潜血呀、蛋白呀、酮体呀、管型呀，这些指标啊、都有不同程度明显的恢复。
0: 你看，全面的改变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侯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啊这样的好身体哇，真的要感谢您，感谢胡家老高。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身的毛病，不知道要折磨到我啥时候了。所以像这次您哇金高政要的活动哇、我希望老师哇给我一个名额好吗？
0: 好的，您如果真能得到这个胡家金高的援助活动，那您本身是好上加好，是不是？金高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个药效要比老高要大10多倍啊。这样吧，关注我们的节目，金高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您说的太对了，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和我老伴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尤其是我老伴用了胡家老高之后，身体恢复的特别明显，这个身体一好啊，练到的我也跟着沾光了。我这不是特地打电话来给你报告报告好消息。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老伴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呀、身体非常差，年轻的时候他得过结核，当时治好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下降，在2018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了有间质性肺炎，支气管扩张、肺大泡，还有多发淋巴结，在之前做复检的时候有发现肺部纤维和支气管扩张。平常他就是感到这个口干、口腔里啊没有津液，还经常吐出白色的痰，有时候还有黄的，特别黏，最主要是咳嗽。我看见他这么难受，我也挺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呀。再一个，我老伴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引起了他的胸椎、腰椎。多处压缩性骨折，其中有3处还做了骨水泥，这个骨折引起的疼痛啊，我老伴说简直都是生不如死，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他疼得受不了，
0: 你看，
3: 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嚷几声，老吃骨化三春吧，他的胃还不行，副作用大，总吃钙片，他的胆吧也不行。我也不敢让他乱吃药，之前检查的时候还检查出来还有这个尿潜血、蛋白尿，还好没水肿，也没有泡沫之类的。大夫说了、一定要注意饮食，所以呀、我平常也就能让他喝点牛奶，吃点芝麻糊，再不就是吃点这个维生素 B6，但是效果也不大，
0: 病太多了是吧？
3: 他自己是不能上厕所，全程的我都得陪在身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不能睡他什么，就怕他有点什么事喊我听不到， 第一得病，俺们俩都没有交情舒适的日子过了。
0: 嗯嗯。
3: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你们这个胡家老高是传承了120年的老方，
0: 嗯，
3: 以回归本愿为治病理念。
0: 对
3: 啊，我理解这个本愿就是气血，所以我听了以后啊，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我老伴买了一些。哎，没想到还真有效果，没有3天，我老伴咳嗽这个程度就减轻了。之前他咳嗽严重之后啊，我都担心他上不来气儿，结果听他咳嗽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嘶嘶啦啦的声音了，也不像之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不就是变化吗？于是我就天天盯着他吃，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就没那么频繁的吐痰了。之前他老是吐的那种黏糊糊的痰，
0: 嗯，
3: 还总是口干，我就给他准备点水喝，怕他咳着。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哎，他就不这么咳嗽了，哎，也不太吐痰了。
0: 你看
3: 看着就好了不少，我跟他也特别高兴。
0: 嗯，就是。
3: 这胡家老高老板吃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呀，他的浑身的疼痛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痛苦了。而且我扶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能明显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能使上劲了，不像原来似的。哎呀，整个身体都靠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现在让我轻松了不老少。
0: 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啊！
3: 我
0: 听着都为你高兴啊！
3: 原来我老伴因为他这个病啊，心情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也不爱吃饭。这回他的病情见好了，也算解了他的心结了，吃饭吃药什么的都积极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哎，他就不吐痰了，也不咳嗽了，说话的时候嗓子吧也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这个关节呀、腿呀都不吵吵疼了，可以睡得安稳了，连着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哎呀，简直太好了！
0: 改变得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3: 啊，
0: 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
3: 就今天听你的节目，你说最近2天、有一次最大的力度的这个金高送药活动，
0: 对对，
3: 就是金高之前你说过，咱也没用过。我知道金高的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又少之又少，有钱也买不到。哎呀，可以不可救。
0: 就是，
3: 这些金高活动我没赶上，加上老伴病情重，挺遗憾的。虽然有胡家老高效果挺好的，但是如果能用上金高仪器服用，那肯定效果更好啊，
0: 对，
3: 更快了。
0: 没错啊。
3: 啊，所以也想跟胡老师说一下，也想参加这个金高赠药活动。让老伴走着用好，走着好。哎呀，我也能松口气了。
0: 好的，我先说一下啊，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你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咱们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外，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些老慢病来说，那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效果了，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这个对咱来说是多好的一个信息呀，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朋友们，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而且整个的精乳久炼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这个金膏来，这是多难得的。那么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能不能抢到咱们金膏啊，就看有没有这种对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吗？
3: 哎，好好好，谢谢你，霍老师。
0: 好，别客气
3: 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3: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
0: 嗯、
4: 我今年64了，我真的还要好好的感谢你啊，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心情的。
0: 哦，
4: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嗯，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觉得右脚那脚面子吧有点肿，
0: 嗯，
4: 自己吧也没太在意，完了每天嘛我还坚持锻炼，要么就出去那个上家附近那个山里去转去，但是我家吧住七楼，也没有电梯，每天总这么走，就感觉这个腿吧就有点疼。时间一长嘛，我这一走路我就感觉我这大腿根儿地方就是像那压迫那种疼痛。
0: 哦。
4: 就连着我那个屁股还有那个膝盖也有这种疼痛感，也特别的难受。我就想可能是我锻炼累了。但是吧，我在家不动它，它也是疼。
0: 嗯，
4: 没办法吧，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做了个 CT。
0: 啊，
4: 那做完 CT 我才知道，
0: 嗯，
4: 呀，那大夫吧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要回家吃。
0: 啊，
4: 呀，效果吧也就那样吧。后来吧还是那个做了一回那个骨髓注射那手术。哎呀，做那个手术完了以后吧，我就感觉稍微好像好了点，能缓解一下，不那么太疼了。
0: 嗯嗯嗯。
4: 但是吧，我走路吧，就得拄着那个棍儿，要不吧，我就那腿脚不好使啊，就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似的。
0: 嗯嗯嗯。
4: 还经常犯病，我有都摔倒过好几次了。
0: 啊，你看。
4: 啊，要不拄棍儿吧，我就总感觉我这不踏实，不敢走。
0: 嗯。
4: 我吧，心脏也不好。就经常吧，就是胸的闷呐，憋得慌，特别一到晚上就觉得更严重，就上不来气儿那种，就睡觉吧也睡不着。哎呀，这要是那来这阵憋气儿的时候啊，我就得起来坐着，就坐一会儿，就稍微眯缝一会儿，哎，缓一缓能缓过来，哎，还能接着睡。
0: 哦，
4: 啊，就跟那躺着根本就不行。完了吧，我还有那个高血压，这个高压吧都能达到180。低压也得达到100，
0: 你看，
4: 哎呀，我整天这个头啊，就是头昏脑胀的，就那种，成天头肿老大。
0: 啊，
4: 我吧吃的药吧也是多，还有吃的血压药，还有心脏的药。
0: 嗯。
4: 平时我还吃的氨糖，还有钙片儿。
0: 啊。
4: 你想想，哎呀，这么多的药，哎呀，我这胃呀、都吃坏了，成天犯病。
0: 那可不是。
4: 这，哎，这胃疼的，成天可难受了。本来吧哈，我是跟老伴儿住在一起嘛。就因为我这个病啊，这不越来越重吗？哎呀，这楼层太高了，根本就出不去。孩子家吧住三楼，怎么也能比我家方便点吧，就把我们接他家去了。
0: 嗯。
4: 哎呀，那我轻易都不敢出门啊。
0: 嗯。
4: 平时就在家看电视听广播，然后吧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当时吧哈，我真没当回事儿，但是我老伴儿吧这人心挺细的。他说这个胡老师讲那个哈胡家老高他效果挺好的、要不咱们就试试呗，就这么的完了，那个我们就那个用上胡家老高了。当时吧哈，我老说在我老伴儿要说不是心细吧哈，真就用不上。
0: 就是
4: 我也没往心里去呀、
0: 哎
4: 用了有4-5天的时间吧、哎呀就见到效果了。什么最快呢？我这心脏，哎，就憋的那个情况嘛，就好多了。哎，我睡觉就能睡了，就也不用半夜起来坐到凳子顶上那个缓那么一会儿的。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心脏问题这一解决，哎，这心脏不难受了，睡眠比以前强多了
2: 啊，
4: 我又。

0: 用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一宿就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你看
0: 以前从来都没有过。
1: 嗯嗯。
0: 晚上还不起夜了呢。
1: 啊
0: 睡的时间长也不起夜了。
1: 嗯。
0: 血压吧也往下降了。原来是吃的降压药的时候就血压也得140，低压也得90。
1: 啊
0: 哎，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个高压吧也就130，低压85，就这样。
1: 嗯，
0: 你说这胡家老高效果，你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这血压就更好了。
1: 嗯，
0: 关键是我这个腿也不那么疼了。我在家里屋里头一开始不用拄拐棍，我就自己都能溜达了。
1: 多好啊！
0: 啊，是每天老伴儿吧还陪我锻炼，就做那种康复运动。哎，我就感觉我这腿呀、
1: 啊
0: 嗯，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出来，一天比一天的好。
1: 太好了，嗯。
0: 再就是那个吴老师，就之前我不是因为这病多嘛，吃的药多，哎呀，我这胃不是都吃坏了。现在我这身体慢慢变好了，有很多药我都不吃了，就像什么降压药了、抗凝药了、就止疼药那些药我都不吃了。哎呀，我这胃减轻负担了吧？这胃也不难受了。
1: 啊，全面的解决了咱们这些这疾病，是不是啊？
0: 对呀，
1: 难得呀，啊。
0: 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4-5个月了吧，就是身体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嗯嗯。
0: 但是我现在吧，有一个最大的心愿是啥呢？有不少患者反映过，你们有那个胡家金膏，这个金膏疗效比那个胡家老膏要强多了。这以前嘛也没有机会呀。也没想过能有机会遇上金膏，这今天我这听节目，这无意间听到你说这最近要举办那个大规模的金膏赠药活动嘛？
1: 对对对，
0: 是真的吗？
1: 是的。
0: 也那太好了，你看我能不能帮我也申请一下，让我也尝试一下金膏。
1: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好吧？
0: 嗯，好。
1: 我首先非常高兴的是什么呢？能够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您赶上这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
0: 啊，
1: 这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所以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但是我要提醒大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经如久炼的制作过程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膏来，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金膏活动开始，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0: 行，
1: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